0: 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新答卷。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1: 那我手里拿着的呢，是一张来自海源深海物联科技的半成品批料，后续呢经过切割复合底料呢，就能做成像这样的一张门禁卡或者支付卡等，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智能交互的场景。那了不起的是，这里的产品呢早已走出了国门，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走进海源县闽宁科技园，厂房鳞次栉比。作为闽宁协作模式下引进的科技企业，深海物联、卡立方、新卡等三家公司先后落户入驻，形成从研发到生产的智能卡产业链，为这片曾经产业基础薄弱的汉源带来前所未有的产业变革与蓬勃生机。
3: 海源县卡立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良福：
4: 一个妇女收入每年至少有3万到4万的一个稳定收入，我们这种电子产品以及工业类企业落户以后，我觉得也对海源县也相当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作为企业来说都应该感谢闽宁协作。
2: 与此同时，2000公里外的福建泉州南安市产业协作同样结出硕果，研发的大脑留在宁夏，生产的触角伸向泉州，两地在产业链上各展所长，实现双向赋能。
3: 记者朱晶：
1: 我现在来到了福建泉州南安市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那我身后呢，这些 3D 打印的设备正在昼夜不停地织出沙形模具，这座全球少有的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就来自于宁夏。
2: 传统铸造开模周期长，成本高，而 3D 打印直接成型，快、准、省。在福建，中小企业需求量大，本地却缺少相关技术。宁夏有技术，但急需拓展市场，双方一拍即合。这项填补区域空白、辐射千亿产业集群的智能制造新业态就此落地生根。
3: 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亮：
5: 我们把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工厂放到这里，然后宁夏那边相当于做整个研发，这边做生产，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宁夏那边可以快速支持。
3: 福建泉州南安市发改局四级主任科员陈祥宇：
6: 为我们的很多的那个工程机械的企业呢，还有我们的那个特种豪门铸造的这些企业呢，提供了定制化的一个服务，降低了他们整一个铸造方面的一个成本。那塑造方面的产业的那些技术能力还是在宁夏那边会比较强一些。
2: 一西一东，一进一出，闽宁两地把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从输血走向造血，从帮扶迈向共赢。闽宁协作30年来，两地携手共建了12个闽宁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300多家，实施科技合作项目70余项，共建8个科创平台，重点发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纺织服装、现代农业等产业。
7: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起点上，我们将拓展人工智能、新型材料、数字经济等合作领域，创建闽宁科技加产业一体化协同创新模式，把闽宁科技协作打造成为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样板。
8: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
9: 我的旅程。
10: 近日，记者从银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园区7月新签约落地14个优质产业项目，总投资43.7亿元。项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算力4大重点赛道，精准补齐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
11: 本次签约项目产业导向清晰，智能制造与前沿装备领域。共享 3D 打印系列、乔峰机械产线升级、海神无人装备基地等项目加快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集聚氮化硅、陶瓷基板、高端特种材料等项目，助力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安徽中科中幻算力中心液冷产业集群、红景科技维宝研发基地落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2: 安徽中科中幻智能装备公司总经理孟凡宝：
13: 这一次的投资规模了分两期啊，第一期大概在1.5亿左右，二期的规划应该在30个亿以上啊。 从目前的国家政策和整个宁夏打造的一个产业集群的力度和前景来说，应该是优于其他的算力节点。我们有信心然后来落地到这边来啊，跟着宁夏一起来成长。
11: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银川经开区招商引资成效凸显，共推进招商项目68个，实际到位资金56.03亿元。
0: 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了解到，今年以来宁夏电网售电量持续攀升，上半年区内售电量达541.1亿千瓦时，同比增加32.54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全网最大负荷达1765万千瓦，同比增长12.42%。
10: 昨天记者从彭阳县了解到，今年彭阳县的红梅杏产量总产达到3477吨，全产业链销售收入2亿元。孟元乡的草滩村种植大户虎俊龙说，快递车开到田间地头，现摘现发，杏园的杏子卖的一颗都不剩。果园丰收还带动了村里20多位乡亲们帮忙采摘，累计发放薪资3万多元。今年彭阳县累计销售红梅杏3133吨，实现销售总额3925万元，全产业链带动了种植、采摘、分拣各个环节的用工5090人，全县8081户的种植累计增收3148.52万元。
0: 在红梅杏开源节产销对接会上，44家种植大户及合作社与来自北京、广东、福建等地134名客商对接洽谈，签约红梅杏及农特产品项目20个，签订订单400余吨。28家重点授权门店及合作社同步开展自主销售，积极对接商超、批发市场和大型采购商，发挥产地直供优势，统筹快递物流资源，确保鲜果快速直达消费终端。
10: 彭阳县组织各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走进直播间来推介本地红梅杏，75名本地主播自发参与线上销售，线上累计销售红梅杏74.45吨，实现了销售额201.96万元。
0: 宁夏威元素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将烘干杏干作为该品牌酸梅汤的核心原料，实现二次增值，并研发红梅杏果膏、代用茶等产品，让红梅杏的梅杏价值得到更深挖掘。截至目前，彭阳县宁夏威元素食品、云雾山果品等4家龙头企业已收购加工鲜果1230吨，开发杏条、杏脯、杏汁饮品等红梅杏延伸产品。
14: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5: 到了，
14: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6: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4: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7: 我是记者张晶，
14: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7: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4: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0: 继续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新闻。近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质量安全吹哨人工作制度》，面向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行业搭建内部监督举报机制，依靠企业内部知情人员深挖行业隐秘违法行为，构建安全药品社会共治的体系。
0: 据了解，这项制度覆盖全区良品一线研制、生产、经营、食用全链条，规范药监部门线索受理、核查、奖励、保护全流程工作。制度划定吹哨人范围，包括涉事企业在职员工、合作方及掌握关键证据的知情人员、企业法定代表人、违法组织者及涉案获刑人员不在范围内，保证举报线索客观有效。
10: 举报人可以自主选择实名或匿名举报，实名举报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劳动关系证明，匿名举报可以留存专属身份标志，设置举报密码，约定反馈和领奖方式，在保密隐私的同时实现了线索可追溯。群众可以通过电话、信函、邮件和现场走访等多种渠道提交线索，非药监管辖的线索将会依规分流处置。
0: 严格保密是制度的核心保障，药监工作人员必须对举报人的身份、举报内容、奖励信息严格保密，案件公示、新闻宣传时需全部隐匿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从制度层面杜绝信息泄露，消除吹哨人遭打击报复的后顾之忧。
10: 落实制度有奖举报。

0: 机制案件办结或移送司法机关之后，监督部门必须在15个工作日之内告知符合条件的举报人，确保奖励及时落地，同时划定了举报红线，举报人伪造材料、虚构事实骗取奖金的，监督部门有权追回奖金。如果属于恶意诬告、套取奖励、涉嫌违法犯罪的，也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责任。
1: 制度同步强化药监人员责任约束，执法人员存在拖延核查线索、泄露举报人信息、向企业通风报信、截留私分奖励资金等行为，将追究行政执法责任。涉及党员违纪、职务违法犯罪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以刚性问责，守住监管底线。
2: 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宁夏。
0: 监测数据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命线，容不得半点虚假。2026年，宁夏全面启动依法打击监测数据造假的专项行动，聚焦固定污染源、移动污染源和生态环境的技术服务机构三大领域，以科技赋能监管，以铁腕整治造假，全力守护宁夏的碧水蓝天。来关注相关报道。
3: 在银川市金凤区的一家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执法人员正对照资质设备、检测流程、原始记录和质量体系等关键环节进行突击抽查。
4: 银川市生态环境监测站质量管理室负责人司立国：
5: 查出原始记录填写不规范、质量管理不到位、体系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我们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期整改，持续筑牢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的防线。
3: 今年以来，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已对银川市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52家次，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在强化人防的基础上，宁夏正加速扩大自动监测监控的技防覆盖面，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为试点，全面推进社企排污单位监测设施标准化改造和安装联网，明确要求2026年底全部符合条件的企业完成设备联网，确保数据有效传输率稳定在90%以上。
4: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监测处副处长张苑：
6: 我们完善制度保障，出台监测技术服务机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2项管理规定，把制度约束、现场检查、智能监控结合起来，牢牢守住监测数据真实准确这条底线。
3: 与此同时，宁夏正加快建设生态环境数字执法平台，深化大数据、大模型技术应用，积极推行非现场无感式执法，对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创新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精准监管，让守信者无事不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4: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张永平：
7: 推动污染源监控设备全域覆盖，构建问题线索研判模型，实时预警异常数据。同时，我们加大对第三方监测和机动车检验机构抽查频次，从严查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行为。
3: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以刚性执法护航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切实守护宁夏蓝天碧水。
1: 今年以来，银川市持续深化河湖生态治理，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全域保洁专项工作。截至目前，银川市累计投入人力2.7万人次，调度作业船舶、作业车辆700余台艘，累计清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滋生水草等各类河道杂物7000余吨，清理整治沟渠1000多公里。
0: 昨天，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了解到，今年我区5月启动城市道路炸街飙车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以来，各地的交管部门根据近3年街警警情以及线索举报，建立了16到25岁青少年违法特征台账，并结合立体化的稽查模式以及运用大数据、视频监测、声呐定位等技术，建立专项打击模式，实现违法车辆自动识别、精准布控。 截至目前，全区共查处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1367起，查扣涉案电动车、摩托车1233辆。
1: 除了路面严查，整治工作延伸至源头管控。宁夏交警联合市场监管交通部门滚动排查机动车维修门店，倒查非法改装线索。宁夏交管部门提醒，将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常态化严查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摩托车骑行者应自觉拆除非法改装部件，减速慢行，文明骑行。
0: 道路两侧的交通标志牌是引导车辆安全通行的无声哨兵，然而竟有些不法分子把黑手伸向这些公共设施，将其盗拆之后当废品变卖。八月四号，记者了解到，吴忠市公安局红四堡分局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跨省系列盗窃国省道交通标志标牌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带破多起外省的同类案件。
1: 7月24号，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吴忠分中心惠安堡公路养护站工作人员在日常道路巡检中发现，红四堡区柳泉乡买河村338国道沿线，一夜之间有12块公路交通标志牌不翼而飞，涉案价值约20000余元，设施遭破坏，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更让过往的车辆和行人面临极大的安全隐患。接到报警后，红四堡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高度重视，立即启动案件侦办机制，抽调精干的警力，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第一时间赶赴案发现场展开勘查走访。
0: 经过连续多日的攻坚，警方精准地锁定了一名长期流窜作案的犯罪嫌疑人以其活动轨迹。在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后，办案民警马不停蹄地奔赴山西省，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成功地抓获了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伪造号牌、拆卸工具等大量涉案物品，扣押作案车辆1辆，冻结涉案赃款10000多元。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们在长期在山东、河南和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多地流窜作案，专门针对偏远国省道上的铝制交通警示牌下手，在盗窃得手之后，将会迅速拆解变卖牟利。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深挖串并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
1: 近日，自治区商务厅等8部门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今年我区置换政策优化升级，推出先购车后申领、收旧不限新两大惠民举措，持续放宽置换门槛。电动自行车置换最高可享600元补贴，让惠民红利精准直达群众。
0: 记者了解到，这次以旧换新的补贴从7月30号起正式生效，7月31号开通了上线申领通道，实施到12月31号，补贴资金将按季度统筹保障，每10天动态投放名额，实现先到先得。
1: 兑付模式升级是今年政策的核心亮点。自治区商务厅流通处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区推行先购车后补贴模式，补贴资金全程不经过经销商流转，审核后呢，直接拨付至消费者个人账户，民众可以自主比价，自由选择公示合规门店购车，实打实的享受政策红利。
0: 置换规则放宽是这次政策的另外一个便民的亮点。相较于往年的政策，今年新增电动摩托车的置换补贴，实行以旧不限新的灵活政策。民众回收车辆不限车型，无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都可以回收。同时，新购车辆也将不受车型的限制，两型车类可以自由交换、交叉置换，大幅放宽置换条件，来提升惠民的覆盖面。
1: 此外，全区各地同步搭建标准化旧车回收体系，商务部门遴选合规处置企业，设置回收网点，民众可就近交售旧车。我区还鼓励回收企业联动车行，一站式完成旧车回收、新车选购。
0: 7月30号之前，已购车辆能否申领补贴？旧车必须在扣车部门回收吗？补贴资金是否存在着提前使用 用尽的风险。2027年是否有延续同类的补贴？针对民众关切的这些热点话题，商务部门也都一一做出了回应。这次的补贴仅覆盖7月30日政策落地之后的购车行为，旧车回收无需绑定购车门店，群众可以自主选择公示的正规。

0: 网点去办理。目前补贴名额是按季度分批次有序投放，资金统筹规划，名额总量有限，建议有置换需要的市民应该尽量尽早申报。另外，2027年的补贴延续政策暂未明确。
1: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联合财政厅印发通知，对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今年全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岗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已于8月4号正式启动。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天讲安全。在夏季出行的过程当中，不少朋友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出门时晴空万里，不久之后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泻。这种突发性的强降雨正是夏季常见的一种气象灾害，短时强降水。
1: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以宁夏为例，短时强降水呢是指一小时降水量达到或超过10毫米的降水。它的特点呢就是短时间内雨势猛烈，突发性和局地性极强，可能出现同一街道两侧晴雨两重天的情况，并且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局地的龙卷风。
0: 那么短时强降水和暴雨有什么区别？暴雨的判定基于降雨量，也就是12小时内水量在30到69.9毫米之间，或24小时的降雨量在50到99.9毫米之间。而短时的强降水则是强调雨强，如持续了10个小时，每小时5毫米左右的降雨就可以被判定为暴雨，但感受上较为平缓。而一小时下降了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累计的雨量未达暴雨标准，感官上却更为猛烈。
1: 短时强降水由于雨量大，来势急，容易造成城市低洼路段、地下车库、隧道等区域内积水内涝，同时呢，在山区沟谷快速汇水，可能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即便是本地天气晴朗，上游山区突降暴雨也可能导致下游河道水位瞬间上涨，河边活动人员难以提前察觉。此外呢，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大雨过后的一两天内仍然存在风险，请公众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出行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地下通道，远离河道、山谷、陡坡，确保安全。
0: 好，稍后将会是中段广告，在中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新闻早高峰。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下载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听广播、看电视，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稍后回到节目中。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6: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7: 到了，
6: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8: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6: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9: 我是记者张晶，
6: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9: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6: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0: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北京时间的8:31，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明。
1: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0: 教育部发布颁布领航行动指南，义务教育阶段每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
1: 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初检出炉，18类食品合格率品质提升。
0: 7月 AI 魔改视频治理成果公布，清理违规短视频13,300多条。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一起来关注了解国内新闻。北京时间的8月4号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
1: 本次任务是成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成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核载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这次的任务当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的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
1: 昨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

0: 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学校来参考。
1: 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的总体要求，并保持课程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四到九年级要统筹使用科学课程当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以及校本课程等课时，确保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而且每个任务不少于四个课时，一到三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做另行要求。
0: 评价是重点关注学生在完成科学探究实践任务中的问题意识、探究实践能力、反思改进能力和合作交流能力。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即时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数据显示，全国的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合格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和蛋奶、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
0: 抽检发现的问题主要是农药残留、有机物污染、微生物污染、兽药残留，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不合格率分别为3.95%、1.6%、1.12%、0.87%、0.86%。针对监督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开展核查处置，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1: 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的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厂内多次被检查发现安全生产事故的隐患。申通快递有限责任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的安全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了七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部署，2026年一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为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自2月1号起 ，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成效机制持续开展。广电总局督导各主要网络视听平台进一步深化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排查，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并同步清理各类邪点动画，持续营造健康的网络视听生态环境。
1: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的高峰期，国内的多家旅游景区对门票等收费规则做出了调整，涉及自驾游收费、游览期限和跨区域通票等多方面，引发游客的广泛关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发布了门票规则的调整方案，8月1号开始，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使用有效，凡是在有效期内，游客可以重复入山，不限次数。
0: 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的全域景观。
1: 稻城亚丁景区因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线路设置不科学等问题，曾被文化和旅游部批评。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则推出了一系列的优化整改措施，包括降低了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 同时，今年8月1号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也将面向全国的游客免收景区的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会免门票。
0: 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景区在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升级，在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成效。比如1月28号，四川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两类卡。一类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终身畅游这个景区。另一类呢，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是318元和317元。
1: 有游客曾经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的门票，而300多元的终身畅游卡相当于打了3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根据当地相关部门统计，今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达到了5000多万人。面对增加的游客量，当地也在努力提升服务水平。
0: 自然资源既有公共资源属性，也有市场化属性，还有一些经过企业的二次开发。从景区角度来讲，一方面要提供好的游客体验，也要保护好生态，同时还要挣钱运营。那么哪些收费是合理的？如何做好旅游景区服务价格的合理控制呢？
1: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分析，游客关注的不仅是价格收得高不高，还有收得合理不合理。首先要确定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项目不可以收费，其次才是收费合理还是不合理。景区运营成本和价格制定的过程应该透明，不能定多少就是多少。
0: 戴斌认为，如果景区具有垄断性质，价格应该受到合理控制，而不是无限制的扩张。地方政府不能把景区当成提款机或者是安排人员的地方。对于景区而言，要获得收入就要有相应的付出，让游客觉得物有所值。关键的是，当地政府、景区经营者、游客以及社区居民之间要达成利益平衡。
1: 正值暑期，儿童的安全可不容忽视。最近在江西的赣州于都县一店铺的门口，一名小女孩的手被门缝卡住，接警之后消防人员立即前往救援。
0: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小女孩的左手臂卡在一扇玻璃推力门的缝隙处，手臂轻微红肿。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小女孩的情绪，一边使用扳手和撬棍对玻璃门进行扩张。几分钟后，小女孩成功获救。经过检查，女孩的手臂并无大碍。据了解，女孩趁家长不注意，将手伸进了玻璃门缝隙内，不料被卡，随后店铺老板报警求助。
1: 在新疆的石河子市的一个酒店里，一名女童的右手不慎被卡在浴室的玻璃门缝当中，家长多次尝试施救无果之后报警求助。当地消防部门接警之后迅速前往救援，消防人员利用撬杠对门缝进行扩张，把女童的手很快取出。经过现场检查，女童也并无大碍。
0: 儿童安全，家长监管尤为重要。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一小区健身广场，一名孩童在玩耍时，小腿卡在户外健身器材的缝隙内，无法取出。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借助扩张工具，小心地撑开器材缝隙，同步调整孩子的肢体角度，顺利救出孩童。经过检查，孩子没有外伤，状态平稳。消防部门也提醒，如果说孩子不小心被卡，不要着急的往外拉扯，首先应该使用润滑剂，比如说这个洗洁精，还有洗手液、菜油等，对被卡的部位周围进行润滑。如果没有办法取出，要及时报警求助。还有呢，消防人员也提醒家长，你向户外健身器材的缝隙、孔洞极易困住孩子，带孩子游玩的时候，咱们务必全程看护到位，做好安全提醒。
1: 好，稍后将会是今天的国防时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和高明，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下载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听广播、看电视，了解资讯视频，了解最新的内容。 稍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今天播出的国防时空。
2: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李佩，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军队院校报告人数和生源质量稳步提升，宁品进军营秦暖八一，宁夏四大重军专项行动致敬最可爱的人，摸到枪管温度，同心县返乡大学生走进军营上国防思政课，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国防动态，
3: 今日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数据公布，全国军校报考热度生源质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越来越多青年学子主动选择携笔从戎逐梦军营。据统计，今年全国31个省区市约19.2万名学子报考军校，22所军队院校共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普遍位居各省前列。近年来，军校生源持续提质增量，2024-2025年报考人数和录取质量逐年攀升，充分彰显新时代青年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军担当。招考工作全程阳光透明、规范公正，依托完善的招生管理办法，军队院校在政治考核、体检、面试、投档、录取等各环节严格规范管理，全程公开监督，畅通举报渠道，全力保障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同时，官方多渠道解读招考政策，推送权威资讯，全方位做好考生咨询服务。招生培养改革持续深化，从2025年起，军校招生取消指挥、非指挥类别划分，进一步畅通学员成长路径，支持本科毕业生直接报考硕士研究生，同步完善特战人才、政治军官专项培养机制。各院校始终坚持为战育人，强化实战化教学训练，让学员在练兵实践中锤炼本领、砥砺担当，持续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高质量新型军事人才。在第99个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宁夏优品进军营双向奔赴促消费主题活动，走进来宁演训部队，以特产展销、便民服务、文艺汇演的形式，把暖心尊崇与真挚关怀送到军营一线。军营集市热闹开启，枸杞、八宝茶、特色乳品等宁夏名优特产集中亮相，活动优选甄选绿色有机、退役军人创业等优质商户，推出军人专属折扣和特惠套餐，并设置现场基地服务，搭配线上复购渠道，打造线下体验、线上选购、全程配送的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官兵异地寄件采购不便的难题，让官兵和随军家属在家门口就能选购地道家乡好物。现场同步开展文艺慰问演出，文艺小分队带来军歌联唱、军旅小品、非遗变脸等精彩节目，军民同台互动，氛围热烈温馨，让官兵及军属倍感温暖。大家纷纷表示，细致贴心的服务、丰富实在的福利，真切感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尊崇与关爱。今年八一期间，我区集中推出重军演出季、重军展销会、重军景区行、重军大走访四大专项行动，通过派发重军消费券、景区酒店专属优待、立功人员专属减免、精准走访慰问等一系列实招，全方位拥军会军。下一步，宁夏将持续擦亮重军行动品牌，撬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拥军优属，持续拓宽优待场景，深化军地融合，让双拥之花在塞上大地常开常盛。八一建军节前后，银川市整合军地资源，联动社会各界，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拥军优属活动，在塞上湖城营造出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生动续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深情。文化拥军润兵心，银川市开展铁血铸军魂、双拥耀湖城文艺巡演，多场文艺演出走进驻地军营，全市累计开展17场文艺进军营活动，覆盖9支部队，同步推出军民汇演、红色宣讲、军营开放日等活动，以红色文化拉近军民距离，凝聚军民情谊。 暖心慰问书名优，当地聚焦参战老兵、伤残军人、三属及困难退役军人等群体，开展专项走访慰问，市县两级联动，累计发放慰问资金物资413万余元，汇集7100余名优抚对象，同时建立长效帮扶台账，推行一人一次精准服务，切实解决老兵的实际困难。重军服务暖全城，银川市升级重军行动，打造拥军示范街区，推出重军家电季、美食节等惠民活动，吸引众多商户加入拥军联盟。同时常态化开展法律、健康、科技、文化四进军营服务，全市各社区还广泛开展红色研学、国防教育活动，邀请老兵担任红色辅导员，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情怀。下一步，银川市将持续深化双拥模范城创建，完善军地协同机制，拓宽社会拥军渠道，做实做细重军服务，持续擦亮双拥工作品牌，让尊崇军人的社会风尚在湖城大地蔚然成风。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为厚植青年国防情怀，凝聚青春报国力量，今日同心县组织30余名暑期返乡大学生走进县民兵综合训练基地，开展筑牢强军之魂、勇担青春之责军营研学实践活动，让青年学子走出课本，走进国防，近距离感悟军人担当。活动中，人武部教练员结合建军节发展史，围绕国防法律法规开展科普宣讲，用鲜活案例讲解国防体制与公民国防义务，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强军建设成就，让青年学子深刻体会和平来之不易、国防建设人人有责的重要意义。老兵分享环节令人深受触动。活动特邀中国好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马希伟授课，他结合自身军旅经历与基层服务故事，朴实生动地诠释了退军人退役不退志、退伍不退色的初心本色，勉励青年学子珍惜和平时光，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事业，以青春奋斗扛起时代使命。沉浸式军营体验让爱国情怀扎根心底，同学们近距离参观军事训练设施，在模拟射击体验区跟随教官学习枪械构造与操作规范，坚守实操聚枪瞄准激发动作，真切体会到军人过硬本领背后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磨砺。宁夏医科大学学生王金鹏表示，此次研学让他真切读懂了国防的重量，读懂了军人默默奉献负重前行的担当。一场军营研学，一次精神洗礼，此次活动有效厚植了青年爱国拥军情怀，大家纷纷表示将传承军人奋斗精神，勇担时代重任，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安宁。
4: 什么是国防？是祖国每一寸土地上的坚定守护，是抵御侵略、保卫祖国的英勇血性，是人民群众危急时刻的奋不顾身，是人民和平安宁的强大保障，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主石，是捍卫民族尊严的利剑盾牌，历史使命的代代传承，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共同责任。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共筑国防有你有我，奋进新时代，聚力强军梦。宁夏回族自治区国防教育办公室。
5: 展老兵新风采，聚社会正能量，最美退役军人。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走进宁夏西部创业公司，看一看扎根宁东铁路一线的退役军人如何退伍不退色，立足新岗位，展现新担当。在奔腾不息的宁东能源运输大动脉上，百余名退役军人告别军营，扎根铁道一线，将部队严明的纪律作风、过硬的担当本领转化为守护铁路安全、保障能源运输的实干力量，在平凡岗位上建功立业，绽放光彩。 作为区域重要能源运输保障企业，西部创业公司积极落实自治区重军行动部署，依托铁路半军事化管理的优势，搭建退军人安置、培育、晋升、建功的完整平台，通过定制化岗位实训、长效人才培养机制，落实暖心保障政策，切实让退军人留得安心、干得尽心、成长有路。一代代铁路老兵以军魂铸匠心，用坚守诠释初心。机量段车间主任西亚辉曾是武警消防战士，始终以军营严苛标准把控车辆检修每一道环节，深耕一线，成长为业务骨干，报国家风代代相传，其子现已从军，获评优秀军官。老员工贺永利见证铁路迭代发展。

0: 业，初心不改，守护运输畅通。拥有36年工龄的老兵李建禄，深耕铁路一线多年，如今主动投身乡村振兴，以实干担当为民服务。戎装虽卸，初心不改，钢轨为阵，再起新城。新征程上，西部创业公司持续做好退役军人培育服务工作，助力广大老兵永葆军人本色，在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征程中持续发光发热，贡献老兵力量。各位听众，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9: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1: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13: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1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

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是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0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自然资源部8月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沉寂大半年后，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线上额度快速认购，线下咨询明显增多。国有大行封顶1.6%，股份制银行最高1.8%，多数产品支持转让。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多家银行客户经理表示，5年期产品可能出现额度不足或售罄情况。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可达到1.8%，两者均高于同期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如从存到中途急需用钱，可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缓解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日，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100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近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质量安全吹哨人工作制度，面向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行业搭建内部监督举报机制，依靠企业内部知情人员深挖行业隐蔽违法行为，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制度划定吹哨人范围，涉事企业在职员工、合作方及掌握关键证据的知情人、企业法定代表人、违法组织者及涉案获刑人员不在范围内，保证举报线索客观有效。自我区5月中旬启动城市道路飙车炸街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区共查处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367起，查扣涉案电动车、摩托车1233辆。长期以来，缺少抵押物、融资流程慢、资金周转紧，一直是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难题。荷兰农村商业银行深化银税联动合作，推广信用信贷产品银税贷，把企业良好的纳税信誉转化为信贷资源，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问题。截至目前，该行已投放信贷资金6000余万元。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

0: 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哦，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这就吧。
5: 好，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热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4: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 最深沉的自信。
1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7: 我
1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7: 我
1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一零六一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这里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一零六点一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一零六一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能够相会在电波以及网络之上。那么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您可以不但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无论是咨询问题、反映问题，或者是想要提供意见建议，都欢迎您呢，现在通过拨打热线0951-511-1791和511-1200的方式呢，来跟我们的编辑记者进行交流。当然呢，我们也建议您呢下载黄河云市 APP， 因为呢在黄河云市 APP 上有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您也可以通过在专区留言的方式呢来跟我们进行沟通。无论哪种形式，我们都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收听并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时间，我们将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想咨询的内容呢，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好，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贺兰县的一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啊。那么贺兰县红广镇红溪三社村道路两侧的围墙呢，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有一些问题，就是有的地方呢出现了裂缝，有的地方呢出现了倒塌，还有一些地方呢之前刷的颜色也掉得差不多了，另外呢还有不住人的村民院落房屋都倒塌了。所以呢这位居民朋友呢希望相关政府部门能够重视一下这个情况，一方面呢是安全情况，另外一方面是村容村貌，建议呢能够修缮一下，让乡村焕发新活力。另外呢这个村民呢还想咨询一下有没有更换窗户的优惠政策，可能是这位听众朋友想把家里的窗户换一下啊，想了解一下有没有类似的优惠和支持的政策。那么这位群众反映的红溪村围墙的问题是否属实呢？我们的记者呢也就这个问题呢采访了贺兰县红广镇红溪村的副书记傅鹏副书记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下副书记对居民提出的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2: 是有一部分那个啥那个围墙还没有，就是村民说的是属实的呢啊，皮啊可能是有那个墙皮脱落呀，还有那个有的那个围墙最后是可能有那个裂缝呀之类的，俺们实地看一下，如果说自己村上面的这个资金充足的话，那村上面自己要是维修面积不大的话，那村上面自己就闹了。如果说是多的话，那还是争取上这个俺们政府的这个项目资金给大家统一的弄一下。你像这个自己的院落里面的房屋，那这个，如果是危房的话，那我们肯定是协调这个村民之后看还是拆除呢，还是他自己在原址发建。最后好多人都在外面住着嘛，可能是家里面的房子有好些都是不住人了嘛。那是我们2021年，给修缮过一次，然后是只有将近这5年多6年了嘛。那是用那个砖，水泥和砖之后砌的嘛啊。
3: 嗯。
2: 早了嘛，那个是，那是几十年前之后都砌好的嘛。完了之后是因为这个年久，这个啥，实在时间一长，可能是那啥修路呀，各方面可能是这个对这个墙体都有影响嘛，
3: 对，有震动啊，
2: 有裂缝啊，有啥的。那么2021年的或者那时候给修过一次嘛，那么这又是时间长了， 看一下之后是那后面肯定是该修的还得给修呀。
1: 那么通过这个副书记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啊，那实际上的这个情况是存在的。而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这个围墙啊，应该是各个居民户的自建房的围墙啊。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自建房的时间是比较长了，所以在年久失修的情况之下呢，围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一方面啊，作为这个居民户个人应该负责，另外一方面呢，村委会呢确实也可以通过集体组织统一维修的方式呢，来使得这个面貌发生一些变化啊。至于呢您所咨询的有关于换窗户有没有优惠政策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了解到。那有关于您这个问题呢，我们还会继续向相关部门来进行咨询，也请您耐心等待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固原市彭阳县的居民反映的有关乡村公交站点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来自彭阳县的居民朱先生呢，通过民生热线反映说，当地的公交车啊虽然方便了这个群众出行，但是还存在站点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所以呢他提出了以下几点希望。第一呢，就是取消乡村公交终点站强制所有乘客下车的规定，允许确有需要的群众呢继续乘坐至公交公司所在地或更靠近城区的站点，实现一站式出行。第二呢，就是将乡村公交的运行站点与城市公交站点合并或者是就近设置，实现无缝换乘，并在重点的医疗机构商业区周边增设便民停靠点。第三呢，就是建议优化城乡公交线网布局，把方便群众就医、购物、探亲等实际出行需求作为站点设置的首要考量，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那么就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些建议和希望呢，我们也将它反馈给了彭阳县公交公司。对此呢，彭阳县公交公司呢也以书面的方式给我们节目进行了回复。彭阳县公交公司说啊，彭阳县目前实行城乡公交、城区公交分区运营管理模式。城乡公交核定运行区间为乡镇至城区接驳点，不支持驶入城区，并非企业私自规定强制甩客，属于县域交通统一规划管理要求。那么针对群众提出的关于公交站点设置不合理问题呢，彭阳县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呢，彭阳县城乡公交停靠站点接驳点均由政府统一规划审批，结合道路安全、通行条件、车辆停靠规范综合布设，并非呢公交公司自行设置。那么针对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呢，彭阳县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呢，该公司将持续优化提升，优化城乡公交与城区公交班次的接驳以及接驳时段，减少群众候车等待时间。同时呢，在符合交通安全的前提下呢，结合群众就医、购物等出行需求，动态优化城区公交停靠站点。另外呢，常态化收集群众出行意见，持续优化线网布局和运营服务，切实解决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提升公交便民的服务质量。那我们也相信呢，每一个公交站点的设置一定是通过综合考虑选择的最佳点位来进行的设置。所以呢也请啊各位这个居民朋友和这个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们呢能够理解，有些站点的设置呢它不能以方便作为第一要点啊，那么它必须得结合安全整个的这个城乡规划以及通行条件、道路条件等等来进行设置。强行为了所谓的方便而忽视这些条件，那么设置的公交站点将会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这个是不合理的。那我们也这个希望啊，所有的站点呢能够设置的既方便又安全又合理。所以呢，这个公交站点它肯定应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随着城乡的发展不断地去进行调整，以更适应 居民出行的需求啊。那么在这个答复当中，鄱阳县公交公司也说了，会常态化的收集群众出行意见，持续优化线网布局和运营服务。我觉得对外收集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但是对内收集这个渠道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司乘人员，我们司机朋友、售货员这个售票员朋友，他们对于这个线路的设置、站点的设置也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内部征求意见的方式呢，来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站点如何设置，可以让司乘人员、让群众出行都更方便一些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咨询的问题。

0: 好的，那么这是来自永宁县的薛先生咨询的问题。薛先生说啊，26年前永宁县胜利乡征沙区管委会呢给他颁发了同意在烽火村自建房屋的宅基地申请表。当时呢薛先生没有立刻建房啊，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建房需求啊，他就想咨询一下这个申请是不是还管用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啊问题咨询人薛先生。您好薛先生。
1: 你好你好。
0: 嗯，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说呢当时您申请这个宅基地的时候，宅基地给您划定了没有？
1: 划定了。
0: 嗯，划定了这个，
1: 我靠，东西南北都有，
0: 就是具体的这个地址是明确的是吧？
1: 对
0: 啊。那么现在这个宅基地还空着吗？
1: 一直空着呢，一直没敢建
0: 啊。就是说呢，其实无论是村上的人还是您个人都认为这块宅基地是您的，所以您现在想要在这个地方来重新建房是吧？
1: 对
0: 啊。那么现在建房遇到什么问题呢？
1: 建房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不给批，就是不让建。
0: 是谁不给批不让建呢？
1: 胜利乡政府不让建。
0: 理由是什么？
1: 理由是说那个地方是水源保护地。
0: 啊，那个地方现在划成水源保护地了。
1: 啊
0: 啊，
1: 但是
0: 嗯，
1: 2020年到2022年咱们乡政府的领导把我那块地租给了我们本村的一个村民，
0: 嗯，
1: 去建设彩钢房并且售卖嘛。
0: 嗯，就是说那成了一个彩钢房的生产地是吧？
1: 哎，对，可以这样理解。2020年到2022年，为期3年，我们村民王某兵吧。
0: 嗯，他就是现在已经不在那个地方生产彩钢房了，那现在还是块空地是吧？
1: 对，现在是一块空地，是我的空地，我申请建房，然后理由拒绝了。
0: 那么周边有居民吗？
1: 周边居民很多
0: 很多。就说呢，你的前后左右，因为您刚才说了嘛，四靠是明确的，前后左右都有人在那儿建房并且居住是吧？
1: 都有建房，都有居住。
0: 等于您那块地呢就是被包围起来的，如果是建房的话也就是融入到了这个居民环境当中是吗？
1: 哎，对对对。
0: 那么也没有因为那是水源保护地而把这块地上其他的居民进行这个搬迁是吧？
1: 没有。
0: 嗯，
1: 就是去年还有新建的房，其实就在我旁边的旁边
0: 啊。就是别人还建了，去年是吗？
1: 别人 啊，
0: 那你没有问一下这人他为什么没有被拒绝就建这个申请建房呢？
1: 我问乡政府吗？还是问建房本人？
0: 建房本人啊，就你邻居嘛，聊聊天嘛。
1: 建房本人，人只是把房子盖到那儿，那个房子里面并没有人住，这是我右手边的邻居。
0: 嗯，
1: 左手边的邻居呢？也是盖得很早很早了。
0: 嗯，
1: 我右手边那个邻居就是新盖的，他没人，我也不认识。
0: 嗯，
1: 但这个事
0: 也就是说，也就是
1: 房子
0: 是建了，对吧？这个其他的我们不管，但人家建房的这个具体行为是实施了，对不对？
1: 嗯，
0: 那这样，薛先生，您别着急啊，我们接下来呢，节目进一段广告，您先耐心等待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呢，再跟您进一步交流。因为呢，就您这个问题，我们也采访了永宁县胜利乡人民政府，耐心等待一下，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哎，好，谢谢您。
2: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 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生物止境，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14: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暴雨来袭，洪浪风险加大，
1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7: 老同学，欢迎回家。
18: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7: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8: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7: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8: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7: 干杯。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3: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
19: 在家通过我们刚刚说的6个线上。 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来自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建议您呢下载黄河云视 APP， 一方面呢可以在黄河云视上收听1061民生热线以及宁夏新闻广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在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来留言，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当然呢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是就永宁县的薛先生的问题呢进行了一个了解啊。那就薛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也采访了永宁县胜利乡人民政府。那么该镇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呢，薛先生的这个申请表呢已经在2000年呢成功提交申请。但是当时啊，这个烽火村呢是由征沙区开发区管辖的，后来呢重新划分了，就是这个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了。烽火村呢目前是由永宁县胜利乡管辖。由于管理部门变更，薛先生的宅基地申请单就作废了啊。如果需要自建房的啊，这种情况呢就需要薛先生呢到胜利乡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0: 申请，然后呢再由乡镇政府呢提交到辖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在审核之后呢就由自然资源局备案来进行处理。所以说呢我们得到的答复呢确实由于管理部门的变更，导致薛先生呢不能在曾经申请的这块土地上来建自己的这个房屋啊。那我们跟薛先生呢再来交流一下。你好，薛先生。
1: 啊，你好。
0: 那刚才呢我们采访永宁县胜利乡人民政府的这个结果您听到了吗？
1: 哦，我听到了。
0: 嗯，那么对于这个结果啊，您能接受吗？
1: 对于这个结果呢，咱们胜利乡政府呢，他对这个行政许可法的信赖保护原则呢有点模糊。
0: 嗯，
1: 啊，咱们这个文书呢是政府盖章对外出具的。
0: 嗯，
1: 老百姓呢有理由相信文书内容的真实有效。
0: 嗯，
1: 不能把文书写错的后果或者变更让群众去承担。政府不能口头直接否定政府批文。
0: 嗯，
1: 如果不认可永久有效这句话，应当出具书面答复，市民法律规定给出处置路径，不能简单的口头作废。
0: 嗯，
1: 因为这个
0: 您刚才跟我说的这一段是您读的相关这个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吗？
1: 哎，对，是的。
0: 这个法律法规是什么法律法规？
1: 行政许可法。
0: 行政许可法啊。
1: 哎，对。
0: 那么您刚才说
1: 保护原则。
0: 嗯，那您刚才也说到了一点啊，就是说呢。这个当时给您审批的这个土地是永久的是吧？
1: 对。
0: 我们也看到了您在我们这个网上反映问题时发来的这个建房申请表的照片啊。确实呢是在这个临时和永久这一栏呢，在永久栏是打了一个对勾啊。
1: 对。
0: 但是说实话，对，因为他没有写清楚到底是什么永久，是土地属性永久还是建房屋的属性永久，所以说呢
1: 哪两个它都是错误的。
0: 嗯，就是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呢，就对于这个永久的这个概念呢，可能个人的认识程度不一样。但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因为不管原来咱们胜利乡是由征沙区管委会来管，还是由现在的这个胜利乡政府来管，那么它都是一级政府，那么由一级政府出具的认定的这样的文件，那么是不能被轻易的去否认的，尤其像您刚才说的不能口头轻易的去否认。而且就即便由于现实情况发生了变化，对于曾经所做出的一些这个决定，我们也应该通过其他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一句作废了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
1: 是的，是的，哎呀，
0: 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首先第一，我们要明确几个问题，有关于这个永久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永久啊？是这个宅基地永久，还是说在宅基地上盖房屋，盖的是永久性房屋啊？这个概念我们把它搞清楚。第二呢，就是说对于现在您这个建房需求，如果说确实不能在原有的宅基地上来建房，是否有其他的补偿方案？比如说重新划定宅基地，或者说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给您一定的这个解决的方式方法。
1: 对，
0: 我们现在来去问问这个问题好不好？
1: 我还要补充的就是，
0: 嗯，
1: 我们那个地方周围的邻居有很多，
0: 嗯，
1: 为什么别人能建我不能建？
0: 嗯，我觉得这是我们老百姓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又不是我一个人要干这个事情，为什么其他人都在干，而且去年人家都能建，今年轮到我就不行了。这个可能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我们最直接最想了解的问题，因为这是牵扯到它不公平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就是的，主要是这个。
0: 所以薛先生您别着急啊，尽管呢我们在采访胜利乡人民政府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给的答复，他们甚至没有告诉我们说，就是说这是这个水源保护地啊，只是说由于行政区划变更让您重新提出申请啊。那我们就去问一下，如果重新提出申请到底是会不会批准，那么不批准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批准了是在原地能够建房，还是说重新批准宅基地建房，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行。
0: 嗯，那就耐心等待一下，好吗，薛先生？
1: 好的，好的。好的。
0: 那如果说呢，您那边的有关于这个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及时的联系我们，我们相互沟通一下信息，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那就这样，薛先生。
1: 好

0: 好的，谢谢，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啊。好的，好的，好，再见。
1: 好，接下来呢继续来看我们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的网友王先生的留言反映的一个问题。 王先生说呢，2024年4月啊，同兴县发改局下发了关于加强同兴县农村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就是要做这个建设农村房屋光伏发电的试点。 那么这个试点建成呢，现在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那有群众呢就投诉啊，试点是建成了，但是目前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下雨天会有房顶漏水的这种情况，甚至有的农户家里呢出现了房屋被雨水浸泡的这种现象。那么村民呢多次联系进行试点建设的公司，公司呢却让村民去找他们的业务员王先生。 那么王先生呢在接到村民的反映之后呢，也向公司申请了维修，可公司呢又一直推诿，导致这个问题呢一年多了还都没有解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居民家建设的光伏电站下雨后漏水呢？那公司为什么又不及时的进行修缮呢？下面呢我们先来联系一下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个王先生啊。您好，王先生。
2: 哎，你好，您好，啊，那么，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说呢，您这个试点啊，它是多大范围的一个试点？是就你们村的试点呢，还是说整个咱们同兴县的农村都在做这个事儿？
3: 当时这个试点吧，然后是咱同兴县这个发改局，哎，然后发的这么一个试点，
2: 它那个范围呢是咱整个同兴县所有的涉及所有的这个乡镇，
1: 那么您是在哪个村呢？
2: 然后我们涉及的这个乡镇呢，是这个在这个同兴县的下马关这个镇，
1: 下马关镇啊，那么这个东西建成之后呢，是给各个村民家里提供生活用电，是吗？
2: 不是这个情况，然后咱发改局这个文件吧，它这个光伏电站的性质啊，是这个互用租赁型模式，也就是说。
1: 有这个投资企业投资，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王先生的电话断了，那请我们的记者呢再联系一下王先生。其实因为我们之所以想了解这个问题呢，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试点受益者是谁啊。那么刚刚王先生说到这一点呢，不知道为什么电话就断了，那请我们的记者在城市联系一下反映问题的王先生。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连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不知道为什么电话断掉了啊？您刚才说的就是说，咱们这个试点呢是由投资企业来投资，是吧？
1: 对对。
0: 那之后呢，受益者是谁？
1: 受益者，你那个怎么讲呢？大的受益者肯定是人家投资企业，然后咱农户呢也受益，哎，农户就是把他闲置的房顶啊，还有空院，这样利用起来了，这样每年呢能有，能有这个一笔的这个租赁收益嘛？
0: 啊，那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占用了农户的屋顶和院子的部分空间，然后呢等于租用他这个空间，每年给他们一些钱，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但是施工呢，要么就是在院子里，要么就是在屋顶上。
1: 对对。
0: 啊，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出现了漏雨的情况，据您了解有几户啊？
1: 漏雨，你这样根据我们这个承建的这些电站啊，它都漏雨。
0: 都漏雨。
1: 因为就是说，它在这个施工工艺的时候啊，它没有按照当时自己这个设计这个承诺的那个施工工艺施工。因为当时他设计这个承建公司吧，他来承建这个电站的时候啊，当时这个有一个安装明细，里边有水槽这一项。

0: 结果呢，在实际安装过程中呢，他把水槽给省掉了。
1: 嗯，
0: 水槽省掉了，因为这个光伏电站安装之后，板子和板子之间，它密封的再严，肯定是要有缝隙的。
1: 嗯，
0: 哎，
1: 嗯，
0: 这样下雨肯定是漏水。
1: 嗯，
0: 但是你底下安装上水槽之后呢，哎，把漏的水哎都引流下来了。
1: 嗯，
0: 这样就是说光伏电站下面呢，总体是不漏水的。
1: 嗯，
0: 哎，结果在实际安装公司呢，安装的时候呢，这个承建公司，哎，他把这个水槽这一项给省掉了，没有提供。
1: 嗯，
0: 这样导致就是说建的所有电站都漏水。
1: 啊，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记者也跟我们说了，其实您就是咱们这个公司的这个业务人员啊。
0: 对。
1: 那么据您了解，这个漏水损失最大的情况能达到什么情况？
0: 漏水损失最大的就是建在这个房顶的这一种损失最大。
1: 嗯，
0: 哎，为啥呢？因为宁夏同心下马关这边啊，它那个是有一些土窑。
1: 嗯，
0: 哎，就是土吧。
1: 嗯，
0: 土窑。
1: 对，
0: 哎，
1: 这个是确实要严格避水的，因为会出现塌陷。
0: 哎，当时因为我们跟这个用户讲解的时候啊，当时因为这个承建公司跟我们那个承诺，哎，就是说是有水槽，那意思电建完电站之后不漏水。哎，
1: 嗯嗯，
0: 我们跟用户然后讲解也是这样讲解，那意思这个电站建好之后，哎，不漏水。
1: 嗯，
0: 你看在房屋上对房屋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1: 嗯嗯，
0: 冬暖夏凉。
1: 嗯，
0: 哎，这是建在房屋上面的。哎，
1: 就当时业务介绍的时候应该是千般好处是吧？
0: 不是千般，因为当时这个承建公司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1: 啊，
0: 我们也并不是虚假这个宣传。
1: 对对对。
0: 哎，
1: 所以王先生实际上是这样，您是作为这个投资公司的业务人员，那但是呢，
0: 不是，
1: 咱们
0: 我是这个承建公司的这个
1: 承建公司的业务人员啊。
0: 哎，承建公司。
1: 那么也就是承建公司在承建这个项目的时候，因为把这个水槽这个工艺给取掉了，所以现在这个漏水的情况就出现了。那么也有村民找到您申请维修，您呢也一直在向公司申请进行维修。但是公司为什么一直不维修呢？
0: 因为这个承建公司吧，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总感觉，哎，这个项目建完了，
1: 嗯，
0: 然后他的收益呢都收走了。
1: 嗯，
0: 他呢就是一拍屁股，那意思就不管了。
1: 项目建完了，这是你我买个那个电器还有三包呢，你这么大的工程难道没有个这个三包的这个期限吗？
0: 这就是说，不是，这就是说我们也很那个费解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承建公司这个法人，因为当时他跟我们说的很好。现在是啥情况呢？他把事情他往外推脱。
1: 嗯，
0: 他又推到他的上游公司。哎，那意思推到这个投资企业。
1: 嗯，
0: 哎，那意思你找投资企业去。哎，
1: 总之就是说现在承建公司的这个负责人或者承建公司整个就不愿意掏这笔钱，也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是吧？
0: 对，拖了一年多了，一直没有结果。
1: 是这个项目建好之后就出现了漏水，还是项目建好之后一年才出现了漏水呢？
0: 这个东西是项目一建完，因为他在这个承建过程中、建设过程中，他严重就是说缺的项呢，本来有水槽这一项，
1: 对对，
0: 他把
1: 你这个偷工减料嘛。
0: 哎，对对，所以说就是一安上，就是说接着就漏水。当然，接着漏水，因为宁夏这边雨水比较少嘛。
1: 嗯。
0: 哎。当时安完的时候大体都是在三四五月份，哎，2025年的。
1: 嗯，
0: 哎，那个时候都是好天，也没下雨。哎，结果到了雨季之后来临，然后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哎，暴露出来，然后就开始这个跟他反映。
1: 嗯
0: 嗯，他呢一直不管，
1: 就说因为您也只是一个业务人员啊，所以说您把问题反映上去之后呢，如果对方不做进一步的工作推进，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吧？
0: 对对，是这么回事。
1: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要想解决群众这个问题呢，要么就是他的投资公司来解决，要么呢我们就是翻译给相关部门，由相关部门来督促他来解决。是这样吧？
0: 对对对，应该就是这样。
1: 那么您是否统计过现在有多少户，就是您负责的这个业务片段，有多少户居民已经出现了这样漏水的情况，并且受到了损失呢？
0: 我这边进水的是12户，
1: 嗯，有12户居民，
0: 然后这12户都漏水，
1: 都漏水啊，
0: 哎，
1: 而且都是房顶漏水，是吧？
0: 对对，不不，有的是这个建在房顶上的，建在房顶上就在从房顶上漏水，
1: 嗯，
0: 建在空院就在空院漏水，
1: 啊啊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可见这个工程质量都是有问题的嘛。
0: 对对，因为就是说水槽转向，哎，
1: 嗯，
0: 压根他们没弄，没提供，
1: 嗯，
0: 哎，
1: 嗯。嗯嗯，所以说现在呢，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解决这问题，只有进一步的通过推动能够制衡它的单位啊，或者是这个部门来解决，是吧？
0: 对对
1: 啊，好的，那王先生呢，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这个情况我们大概也了解了啊，谢谢您啊。
0: 哎，好好好，
1: 哎，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嗯嗯。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连线的就是这个业务人员王先生啊，那么王先生呢其实也把漏水的原因啊很明确的告知了我们，那现在呢这个公司就是不愿意负责啊，那不愿意负责去维修这个事情啊，那就只能由这个其他的力量来推动这个事情解决，所以我们的记者呢也就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同心县发改局，那同心县发改局在接到我们的这个问题之后又作何答复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一共有3户嘛，连张万生和张红梅，主要是这3户。但是呢，我跟那个正泰公司也沟通好了，然后呢，他们负责就是把这几户的情况了解清楚了之后，下马关那边如果有类似这种情况的，他们就现在就开始整改了。
3: 就是咱们核实的有3户是吧？
2: 嗯，对对对对对。
3: 啊，
2: 就是，
3: 就这3户确实就是有
2: 问题的。对，反馈问题的是这3户，
3: 嗯，
2: 这3户肯定有这个问题。然后其他的农户如果也有这种问题的话，我让他们先去排查一下，有这种问题的话，因为水槽嘛，他们联系那个当地的这个运维公司，他们过去就只要上面能把那个东西发过来，他们这边就直接给装了就行。
3: 那就是安装这个水槽，这个是咱们是强制的还是给他只是说是合理的，然后把这个介绍好？
2: 他这个是当时他们企业啊有自己的标准，一按理来说应该是要安装这个，因为安装这个水槽是为了保护它这个房顶原有的这个功能的，但是没有文，因为没有文件去强制要求人家装这个水槽，我们也不能以自己的这个定义，然后什么政策啊什么的去强制要求人家装这个水槽，这个是人家自己企业内部的一个决定，但是这个是必须，就是有我们有这样一个，就是它必须要在安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时候做好设计，要保护这个屋顶，就是整个房子的原来的基本的功能。这几个装的其实也不是在屋顶上，就是直接把那个架子焊在屋顶上，它是在房子周边啊焊那个高的那个钢架，然后焊起来了之后，然后是不破坏原子房子原本的这个构造的情况下，把那个分布式光伏啊升得很高，就是高过那个房顶，然后斜着做过去。但是它这个如果不做水槽的话，哎，也确实还是会影响，因为不做水槽的话，它雨洒进来了。
1: 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同心县发改局的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也就是说呢，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同心县发改局已经督促了这个建设公司尽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有关于这个水槽到底是一个强制的工艺要求，还是说非强制性工艺要求？就刚才工作人员的介绍，好像说这个工艺要求不是强制的。那么如果不是强制的，该公司不做这个工艺的话，倒也不存在什么过错。但问题出现了，就必须逐一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强制性的工艺要求，那也就意味着公司在整个的施工过程当中存在着偷工减料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同心县发改局能够就这个问题呢，再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说是强制工艺要求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不仅仅是施工不严谨的问题了啊。当然呢，刚才已经说了，已经有3户居民反映了这个问题，进行排查。在此呢，我们也希望这个。

个个性化改装，却摸不清合规边界。像开着房车带着家人跨省旅行，沿途营地配套参差不齐，连个专用停车位都难找。新能源汽车出点小故障，动辄就要花上万元换个总成，明明可以维修的部件，却找不到开放的技术渠道。这些藏在买车之后的痛点，恰恰是过去汽车后市场长期被束缚的堵点，如今终于迎来了系统性的破局方案。最近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的17条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给国内 3.7 亿辆汽车存量市场按下了消费升级的加速键。现在国内乘用车平均车龄已经超过7年，汽车早就从单纯的代步工具变成了承载休闲、运动、文化属性的移动生活空间。过去我们的汽车消费长期聚焦在新车销售的增量市场，如今这份17条新政直接把目光投向了潜力万亿的存量蓝海。从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到房车露营的全链条扶持，再到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这些全新的业态培育，每一项举措都精准戳中了过去行业里的不合理限制。更值得点赞的是，这次新政没有停留在喊口号的层面，明确禁止车企把消费者自主选择维保机构作为拒保三包的理由，直接给新能源车主卸下了维保垄断的枷锁。探索车电分离的车险创新，能大幅度降低新能源车主的用车成本，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的搭建，也让汽车运动不再是少数人的小众爱好，能变成普通市民也能参与的大众消费场景。从卖车赚一次钱到全生命周期持续创造价值，这场汽车后市场的改革不只是给消费市场添了一把火，更能催生出改装文旅赛事融合的大量新就业岗位，让汽车这个陪伴了无数家庭的伙伴真正变成美好生活的延伸载体。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以上呢就是今天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再会。

0: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近日发布，15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介绍，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近期多地医院接诊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多在剧烈运动后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呼吸频率很快，很焦虑，出现又深又大的呼吸，真正发作时，呼吸性碱中毒患者会出现嘴唇四肢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鸡爪形手，这是典型的呼吸性碱中毒的表现。医生提醒，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自治区商务厅等八部门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今年我区置换政策优化升级，推出先购车后申领、收旧不限两大惠民举措。持续放宽置换门槛，电动自行车置换最高可享600元补贴。让惠民红利精准直达群众。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联合财政厅印发通知，对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今年全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岗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将于8月4日正式启动。银川市各供热企业相继发布公告，开始办理2026至2027年度采暖期停暖业务。自8月1日起办理新建房串联楼无法办理停暖。次年需要恢复供热的居民，需在2027年9月30日前向供热公司提出复热申请，并缴纳全额采暖费。8月4日，记者了解到，吴中市公安局红四堡区分局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跨省系列盗窃国省道交通标志牌案件，犯罪嫌疑人落网，逮破多起外省同类案件。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祝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是听雨，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2: 《爱上国风》，
1: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部电影，那就是很多人有去看过的《长安三万里》。
2: 是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呢，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中国人，不管你的文化程度，不管你的喜好是什么，你都一定会在其中找到共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角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诗仙李白了。
1: 是的，像很多经典的诗句啊，比如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哈、啊，亦或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等等。不论是哪一句诗句呢，都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了李白的传奇人生。
2: 只要是说到诗句，其实真的是很难绕过李白这个人。而说到唐朝，也同样，李白在唐朝的历史上有着非常多有趣的故事。
1: 那也来说说这部电影吧，《长安三万里》哈，它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电影。因了这部电影呢，也是再一次掀起了国产动漫电影的热潮，好像也是证明了这部电影成功做到了将一段独属于国人那惊艳而厚重的风流印记跃然于大屏幕上，而每一位观影者的心中呢，都埋下了一粒长安的种子。
2: 说起唐朝，说起长安，你都能想到什么呢？其实像我的话，说到长安，我想到的就是长安的夜景特别繁华，歌舞升平，然后呢，城市也是规划的特别的整齐。包括最近呢，也是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特别想要去西安去打卡呢。
1: 确实是哈、啊，而且作为女生的角度来说，提到唐朝，也会想到唐代那个当下很多女生的服饰啊、造型啊等等哈。那我们这会儿呢，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哈。那如果你不想听剧透的话，你可以暂时把我们的电波给关了。说到《长安三万里》这个电影呢，主要讲的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的那几年，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那个时候大唐的情况呢，就是有一点非常的危险哈，岌岌可危。
2: 平时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更多的体现到的都是盛唐繁华的景象，而在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岌岌可危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部动画片来感受得到了。
1: 那么剧透其实也就剧透到这里而已了。那么更多的剧透呢，我们就不说了，留一些想象的空间留给大家。那么大部分呢，这个电影里面除了有诗仙李白之外哈，其实呢还是随着老年高适的回忆，除了李白，还有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王维等等诗人都一一的登场，也是通过这一部电影展现了盛唐炙热的文化活力。你想想看，一部电影也就两个多小时，能够在两个多小时的压缩当中去展现整个盛唐的这种文化活力，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
2: 是的，而且有这个盛和衰之间的对比，其实也是会让人看了之后心中非常的唏嘘，非常感慨的。
1: 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大唐盛世的由盛转衰的过程呢，也是从一场安史之乱开始的。那么这部电影呢，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转折，包括它的结尾是怎么样的呢？那你去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在168分钟的时间当中呢，这个电影当中是有48首诗出现在这个电影当中。而且你想，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哈，《长安三万里》真的是很用心了。168分钟，如今中国影史上也是最长的动画电影了。那么追光动画呢，有着它特别独特的考量。另外呢，你想想看，它其中的这个48首诗，其中该有多少会可以让我们在电影院观看的朋友有这样的一种共鸣呢？
2: 是的，而且这些诗句呢，在电影当中体现的绝不是像教材一样的反复的背诵，它是体现在每一处细节和我们这种情怀当中的。就包括整个电影的名字，它想表达的就不仅仅是历史的沉浮，而是呢取自明代陈子龙的诗句《梦到长安三万里》，就是来自于诗句当中后半句是“海风吹断齐溪头”，其中的长安呢，就是指的是大唐诗人追求的理想之地，而三万里呢，就是大家和理想之间的距离了。
1: 确实，这部作品呢，也不再仅仅是一部电影了，它更是一记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也讲着一个全新的中国人才懂的故事。就像影片当中所说的，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一直在。其实或许只要诗在，文化在，文脉就会一直 直在流传，只要诗在，文脉在，我们中国人的风骨和节气也是会一直存在的。
2: 的确是这样说的，太

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中国人会对唐朝感觉这么亲近，也正是因为我们所流传下来、所熟读的这一首首的古诗、一句句诗词，能让我们跟千百年前的古人产生这样一种共鸣。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

0: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这部电影也是跟唐诗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1: 刚刚也说到了这部电影当中有出现了48首唐诗哈。那么当然除了诗词之外呢，其实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当中还有很多的彩蛋，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说到哈。
0: 是的，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彩蛋有非常的多，而且呢有一些是可以关联到我们的博物馆，关联到文物的，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如果你很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呢，就可以去线下去打卡看一看，除了动画片当中呈现的，我们在真实的用亲眼去目睹历史经过千年来的文物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说到文物呢，我们就要先从头开始啦。在电影当中呢，其中有一位公主叫玉贞公主哈，她出场不多，但是特别重要。她是谁呢？她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最宠爱的妹妹了，非常乐于向她推荐贤能。那为了寻求玉贞公主的引荐哈，那么高适呢献羌舞，王维献曲，李白献诗。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片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齐王夜宴。在当中呢，玉贞公主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特别的娇俏可爱，你像动漫人物嘛，这里面我觉得人物设计的也非常的可爱，非常形象。那么在洛阳博物馆其实就有玉贞公主的同款头饰、发簪还有花饰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顺着这部电影的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文物啊，或者是人物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去打卡到各个博物馆。
0: 其中的玉贞公主她的头饰还是发髻发型都是非常还原的，几乎可以说啊跟博物馆当中的文物相似度我觉得至少是有90%的。
1: 确实是哈，连上面的花瓣纹呢，还是菱形纹啊，还是卷草纹呢，都几乎是1:1的，可见呢电影后期的团队啊，电影的整个制作团队的用心。
0: 是的，也是体现出了当时大唐的高超的金银制作技艺还有镶嵌工艺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它光彩如初的样子。
1: 是，那除了刚才说到的发簪花饰哈，那玉贞公主的这个发饰哈，也几乎是和古代墓里面出土的是1:1去还原的，包括它的服饰啊还有配饰等等啊。
0: 是的，其中就有花钿，还有它的项链也是复刻了李靖训墓出土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李靖训呢也是隋代的贵族，当时非常受宠爱，所以呢他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留下来。而玉贞公主和齐王欣赏高适的羌舞的时候呢，身后的屏风连这样的细节都100%还原了唐朝画家李昭道的曲江图。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电影的用心的细节了。
1: 还有在这个晚宴当中呢，有一位跳舞的舞者胡姬，也是像极了敦煌壁画当中的飞天舞女哈。她戴的这个镯子呢是镶金的白玉闭环，3段白玉是可以自由的抽取然后组合的，就很方便佩戴。而其实呢它也是一个文物了，这个镶金白玉闭环呢收藏在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里。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要说到了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扬州歌姬苏十六，她呢也是在船上翩翩起舞，特别的美。而她的发髻我觉得也是特别的经典，当时呢梳的发髻叫做单刀半翻髻，是在盛唐的时候非常时髦的一种发型。
1: 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主角之一就是仕途鼎盛时的李白，在曲江酒楼饮酒作诗时候的用的酒杯哈，是和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如出一辙，这也是老古董了。那么它的杯身相间呢，刻画了4幅男子狩猎图，还有4幅侍女图。那么现在呢，这个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0: 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镶金白玉闭环都同样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当中。我觉得陕西历史博物馆确实是一个能够让我们领略到盛唐文化的一个宝地了。
1: 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又有很多其他的什么样的文物呢？那可以在现当下的哪个博物馆里找到他们的踪迹呢？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今天也会顺着这一部热映的电影来了解了解唐朝的故事。当然如果让你穿越到唐朝，你会想到什么呢？或者是你特别希望去体验什么样的一个唐朝的一个当下的故事的一个环节，也可以来聊一聊。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0: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9: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0: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10: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 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6: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6: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举头望明月，现在还没有明月哈，就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过这不是出自李白了。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电影呢，主角就是李白，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去电影院看过，这个电影就叫做《长安三万里》，
1: 被很多人称为是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DNA 里的浪漫哦。
0: 当然这部电影除了描绘到唐朝的盛世之外呢，重点啊还有说到一个从盛到衰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同样呢也是以李白为主角来体现时代的变化。大家呢说到诗人，说到诗句，也都绕不开的是李白。相信呢大家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不一样的李白，想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究竟跟你所想的李白有着什么样的差异呢，是不是符合你对李白的期待呢？
0: 是，就像说一个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一样哈。那么说到这部电影呢，刚才我们也是跟着电影的脉络稍稍的去透了一下，剧透的不多哈，几乎是没咋剧透的，只是说到了故事发生在哪儿，讲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跟着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人物啊，包括场景啊，去找到了相关的古迹，比如说现在收藏在刚才有说到两个存在哈，一个是玉贞公主的同款头饰，非常好看的发簪，那么现在呢是收藏在洛阳博物馆，对，另外也说到了玉贞公主戴的金项链收藏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哈，还有讲到一个叫做镶金白玉臂环，那么是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有点像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舞女她戴的镯子，这个呢和另外一个诗仙李白所拿着的八瓣银杯都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虽然说我们没有给大家做过多的剧透，但是电影当中的很多小细节还是不容错过的，所以我们提前跟大家来透露一下这些细节，这样呢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更容易关注到它了。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也要再次回归到电影当中去，跟着电影当中的一些人物或者是场景来看到相对应的一些文物。
2: 是的，其实呢电影当中埋的彩蛋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剧情等等方面之外呢，就有很多的文物，刚刚也跟大家来提到了很多。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的看一看还有哪些文物呢，就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提到的瓷器了，像李白和高适相识之初的那一幕画面当中呢，就有一个酒壶，这个酒壶呢是来自于长沙窑的。我们都知道唐朝的墨迹流传的不是很多，但是呢在长沙窑的瓷器上就可以看到很多唐朝人的笔迹，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君生我未生的这样一个瓷壶了。
1: 现在这个瓷壶呢收藏在了长沙博物馆，大家也可以去到现场看一看哈。其中呢也有刚才武豪所提到的唐人的笔迹，君生我未生，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后面的一些片段哈。大家如果想知道详细的情况呢，也可以继续的去到现场来好好的看一看。当然说到在这部电影当中最最高光的时刻呢，当属于诗仙李白在朗诵《将进酒》的片段。我记得还有看朋友有发那个朋友圈，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去到电影院看这个动漫嘛，然后小朋友就非常的激动，有在现场就跟着诗仙李白一起朗诵起来。
2: 哇，我发现这两年的电影都跟诗句的关系还真的是挺大的呢。那大家会不会看完之后有一种想要朗诵的欲望呢？
1: 现在也可以朗诵起来哈。
2: 其实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电影当中的非常多的器物，像是穿的、用的，还有屏风等等。接下来呢要说到的是穿搭，电影当中的穿搭其实也是非常的考究的。
1: 那么在讲穿搭之前呢，先把刚才的那个高光时刻李白和友人碰杯的酒碗来说到哈，可以关注一下，在电影当中李白端着的这个酒碗叫做鸳鸯莲瓣文金碗，唐朝出土的大多是银碗，金碗是特别少的，而这件富丽堂皇的金碗呢可能是皇室用的这个酒器哈。那么大家如果想去看看这个鸳鸯莲瓣文金碗呢，可以去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现在这个碗就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2: 不知道当时的李白用着这样的金银碗来使用和吃饭，是不是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呢？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配上白色的米饭、金色的碗，有一种白玉盛在其中的感觉呢？
1: 我感觉好重啊，应该端着很重的样子。
2: 是的，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一个金碗在我的手里，我一定不会嫌重的。
1: 好好把它收藏哈。那说到服饰呢，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有很多了，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公主的头簪呢、项链之外，刚才呢，我不知道武豪是不是有想讲到和帽子有关的一些内容。
2: 是的，因为我在电影当中看到有一个帽子，我觉得特别的有趣，看起来呢有点像这种童话故事里的这种小精灵的帽子，还有点像哈利波特里的那种分院帽，就长得很特别，我会觉得是不是原创的一种为了设计角色所准备的一种帽子呢？其实不是，也是有历史原型的。
1: 说到这个帽子呢，当时的这个片段是高适和李白在去救郭子仪的时候啊，当时李白是一个胡人的装扮，其实他头顶戴的这个帽子呢就是胡人所戴的帽子了，这个也是与开元十八年彩绘灰陶参军细勇所戴的尖帽是非常相似的哈。
2: 在长安三万里的一幕一幕当中啊，我们听到这样的唐诗，看到这样的穿搭，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血脉当中的这种浪漫也是觉醒了，大家可以通过诗句来感受得到，就像说到的唐诗在我们的这个唐朝就一定在。

0: 刚刚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药丸的《精灵谣》。那对于诗仙李白来说呢，南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也是他游玩次数比较多的城市之一了。他一路行营，把金陵城呢也当成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1: 是的，所以李白一生当中呢，其实写了有70多首跟南京有关的诗歌，也几乎成了是南京的形象代言人了。李白赏遍了金陵名胜，或者是在此暂住，也是结交了很多南京的朋友，也难怪后人会说呀，金陵江山之胜，甲于东南，古来诗人游者，太白为著。也就是说呢，李白从古至今都是南京旅游的一个代言人了。
0: 确实是这样哈，既然呢李

0: 李白有写了70多首和南京有关的诗词，那在今天最后的段落当中，我们不妨就从中挑选一些大家很熟悉的。先要回顾到公元725年，当时的李白呢，就来到了南京的古瓦官寺，登上了巍巍高楼瓦官阁。那个时候的他呢，就写下了在金陵的第一首诗，叫做《登瓦官阁》，这也是他送给我们南京的见面礼。
1: 这首诗也是非常的长，我们从其中的部分段落来感受一下李白当时所描绘的景象。李白写道：“晨登瓦官阁，急跳金陵城。中山对北户，淮水入南容。”可见当时李白对于南京的地理已经是了如指掌了。
0: 确实哈，一定是已经游历了几次，然后呢才突然之间想要抒发一下他心中的情怀。除了刚才的那首登瓦官阁之外，以登开头的还有很多，比如说登金陵凤凰台，这一首大家也非常熟悉哈。
1: 是的，尤其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瓦官阁呢，现在我们是已经没有办法打卡了，甚至这个地名大家也都很陌生，但是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呢，我们就还能够寻觅到一点点踪迹，尤其是其中说到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还依然在我们的现在的地名包括是公园当中还是能够感受到的。
0: 包括第一句凤凰台上凤凰游也是非常有名的哈。那李白和这首诗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啦，来说一说。据说呢，他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啊，本应该诗兴大发的，结果呢却有点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来到了我们金陵，登上凤凰台之后，面对浩浩长江，终于是提笔呀，然后写下了刚才所说的那一首《登金陵凤凰台》。
1: 相传呢，凤凰台的原址在现在的凤游寺，也是古瓦官寺和花鹿北港的附近。在明代的时候呢，凤凰台也是非常的著名，在那里有着园林，但是呢，不再是文人们登高作赋的场所了，所以呢，后来就逐渐走向没落。现在呢，我们在清末的时候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萧条，所以呢，我们就不太能够去感受到当年的景象了。
0: 没关系哈，我们现在呢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很多别样的南京味道。那除了登瓦官阁还有凤凰台之外哈，李白向西南远眺，还看到了半隐半现的三山鸡，现在都能感受到它的美哈。还有落满白鹭的洲地，当时呢就写下了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也是登凤凰台这首诗当中刚才五号所讲到的非常著名的一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诗句呢，也是我平时在骑行或者是漫步的时候一定能够想到的，因为每次路过像是中华门附近的有一个地方叫做长干里，而李白呢也是描写过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样的诗句，而下半句呢就是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诗中也是创造了两个成语呢。
0: 确实是哈，那这首诗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就是长干行二首。那么说到长干里哈，在现在南京城南，大家记住长干里呢，李白也是功不可没的。据说开元14年的时候呢，李白当时是第二次来到南京，居住在城南长干里一带。有一个晚上啊，李白就和朋友在长干里游玩，这时候呢突然就听到了一首有点委婉又有点幽怨的曲子，他就被深深的感动了，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长干行。
1: 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呢，大家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心上人去长干里附近漫步，可以看得到大报恩寺琉璃塔，也可以看得到城墙，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李白所说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感觉呢。
0: 哇，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之前呢，再说到最后一首诗，就是金陵歌送别范轩。
1: 是的，这样的诗中呢也是描绘到了南京石头城和城墙的景象。我其中最喜欢的是最后两句，金陵昔时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平时我们说到南京都觉得是一种非常的繁华，非常的有着江南气息，但是在李白的诗中写到的金陵何壮哉，英豪天下来，实在是太壮阔了，
0: 中山龙牌的那种气势哈。当然李白写了很多和南京有关的诗，包括他的诗句当中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玄武湖，还有梅港，包括呢南京人很爱吃的蟹呀等等美食，都有在他的诗中可以看到很多的踪迹，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好好的去找来一一的品读。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北京时间8月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查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查229.1万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的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食品的合格率与去年同比有所上升，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根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的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出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听新闻，这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质量安全吹哨人工作制度，面向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行业搭建内部监督举报机制，依靠企业内部知情人员深挖行业隐蔽违法行为，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制度划定吹哨人范围，涉事企业在职员工、合作方以及掌握关键证据的知情人、企业法定代表人、违法组织者及涉案获刑人员不在范围内，保障举报线索客观有效。自我区五月中旬启动城市道路飙车炸街打击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各地交管部门根据近3年接报警情以及热线举报，建立16到25岁青少年违法特征台账，并结合立体化查缉模式以及运用大数据、视频监测、声纳定位等技术，建立了专项打击模型，实现了违法车辆自动识别、精准布控。截至目前，全区共查处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367起，查扣涉案电动车、摩托车1233辆。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联合财政厅印发通知，对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其中，银川市新进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惠农区、平罗县、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等1类区。每人每月2235元，吴忠市红四补区、同心县、延池县、固原市、元州区、西吉县、隆德县、金源县、彭阳县、中卫市海原县等2类区，每人每月2080元。同时，人社部门将为见习青年统一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佳彤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完。
3: 好，
4: 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8: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6: 欢迎光临，请点餐。
1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6: 欢迎光临。
1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9: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16: 不再加点儿？
1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指未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生产、销售、安装和使用的卫星电视接收小锅盖，均属违法行为。
4: 我想生产销售卫星锅赚钱，可以吗？
20: 不可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国务院行政部门指定的企业生产和销售，其他任何单位不得生产销售。
21: 卫星锅方便看电视节目，我想安装使用，可以吗？
20: 不可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任何个人和单位未经审批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锅，如确有收视需求的单位应到主管部门审批，对违反规定的个人处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下罚款。
21: 为啥不让安装使用卫星锅呢？
2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是违法行为，同时还存在安全隐患。卫星锅安装不当，如遇大风会发生坠落，造成伤人事件，如遇雷雨天还会发生雷击事故。
20: 同时卫星锅能接收境外节目，谨防非法分子利用卫星节目传播非法内容。
16: 温馨提示，如果您发现身边有非法小锅盖，请及时向当地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或文化执法部门举报。
23: 一小时世界在变，
16: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23: 经济一小时，
24: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佳彤。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了解到央行下半年将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另外呢，打好政策组合拳，以优质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潜力。同样在区内方面的消息呢，金凤区城市管理探索出了三阶梯的递进柔性治理。最后再来共同关注到让消费活力在体验当中迸发。那么在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王慧来和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股市的行情资讯。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共同关注到宁夏今年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中卫市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乡村振兴风景独好。最后呢，我们投资小课堂共同来防范和打击保险欺诈犯罪。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共同了解的内容呢，都是刚才已经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留言互动。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央行下半年将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中国人民银行8月1号召开的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认为，2026年以来，金融服务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质效有所提升。6月末，金融5篇大文章贷款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的增速。债券市场科技板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超过2.8万亿元。另外呢，打好政策组合拳，以优质消费环境来激发消费潜力。随着一系列的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的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出更多的活力。那么从优化入场的入境的消费服务，到完善消费新业态的管理机制，各地正在多措并举地激发消费潜力。下午呢，在像北京的秀水街商圈，外国游客络绎不绝， 店内的语音导购与扫码支付提示音是此起彼伏。来自西班牙的莱雅与家人购买了服装、电子产品和陶瓷等中国的好物，即将结束半个多月的中国之旅。他们说到，这里的商品种类多，样式丰富，非常好逛。
0: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24: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交易开始了，依然是连线了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王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王慧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的行情和大盘。王慧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4: 那王慧，昨天的这个创业板啊，是在加了百分之

0: 5.64，成交额呢则是达到了2.2万亿元。这是反转还是七月拥挤交易出清之后的一个超跌反弹呢？就希望您来跟大家进行一个这个分析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们认为呢，更倾向于拥挤出清后的结构性修复，而不是全面的反转。七月份调整的本质是半导体抱团过于拥挤，加上韩国的杠杆资金以及美债长端利率上行，压制成长估值，属于交易结构问题，不是产业逻辑的崩塌。那昨天的反弹主要是因为英伟达的 CPO 量产，药明康德中报利润破百亿，带飞了CRO 通信电子主力净流入超180亿元。那资金的回流是有订单、有中报、有产业催化的龙头，而不是普涨。那昨天的上证指数只涨了0.33%，银行下跌了2.75%，说明权重红利在拆台市场是存量搬家，而不是增量资金入市。那八月份我们认为大概率是震荡修复行情，而不是普涨。也就是说，科技线从挤泡沫进入到去弱留强的阶段，指数大概率在3800附近震荡，而不是微型反转。
0: 那本周的这个成交额持续萎缩，缩量震荡背后释放出的是什么样的信号呢？这个指数向下的空间大概还有多大呢？
1: 好，我们认为缩量呢不是风险信号，是多空进入均衡博弈的阶段。缩量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就是上方的套牢盘不愿意割肉，下方的抄底资金呢保持谨慎，没有形成一致的预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七月末资金月度结账完成之后，八月初资金以观望为主，等待两大变量，也就是上市公司的半年报以及后续政策增量信息的落地。那区分这两种缩量，第一个呢就是上涨途中缩量，代表上涨乏力，震荡区间缩量通常意味着抛压逐步衰竭。本周指数多次试探支撑位，并没有出现放量大跌，那说明系统性的杀跌动能是比较有限的。缩量环境下很难出现普涨的行情，机会集中在个股与细分题材，所以呢，当下不适合重仓博弈指数突破。真正的趋势性行情需要成交量持续放大，确认增量资金入场之后，短期呢，沪指核心支撑区间具备较强的政策托底，大幅下行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那政策磨底仍是主基调。
0: 那么当前是处在一个中报披露的窗口期，那作为这个广大的一些股民来说啊，大家该如何去利用这个半年报筛选，去进行一个筛选，避开这个业绩雷呢？
1: 好的，中报行情的核心原则呢，就是规避预期打满但业绩平平，布局景气持续向上、预期差向上的方向。两大类是需要重点规避的。第一个就是前期涨幅巨大，估值处于高位，业绩仅仅符合预期，无法超预期，这种极容易迎来利好兑现下跌。第二类呢，就是下游需求放缓，价格持续下行赛道，毛利率持续收缩的企业。那我们要重点关注三类有正向预期的标的。第一类就是算力半导体的细分，因海外订单持续落地，毛利率保持稳定。第二类呢，就是电力设备和风电核电板块，由政策带动订单释放，业绩逐渐改善。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医药创新和游戏板块，这类企业呢，基本面底部反转，盈利修复。那不要单一的看净利润增速，重点要拆分营收增速、毛利率、经营性现金流。很多企业呢，依靠一次性收益美化利润，并不具备持续性，容易形成短期的陷阱。
0: 好的，非常感谢黄慧的分析，谢谢您的参与，谢谢。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那么以上呢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王慧来为大家进行的大盘的分析。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1: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2: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3: 清爽好喝不糊口，
14: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5: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5: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6: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7: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16: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7: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1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经济一小时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共同来聚焦宁夏今年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宁夏锚定了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全力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上半年全区城镇就业达到5.5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4.17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67.4%和103.91%，全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接下来请听报道。
19: 位于银川市金凤区的宁夏智毅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之初面临资金周转压力，创业担保贴息贷款帮助企业度过了难关。宁夏智毅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晨玉：
11: 我通过这项政策拿到了90万的贴息贷款之后，极大地帮助了我们这些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19: 上半年，宁夏人社部门持续加大完善创业扶持全链条服务力度，通过贴息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技能培训等，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截至目前，宁夏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4.53亿元，带动就业3.44万人次。同时，通过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方式发放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2611.97万元，有效稳定岗位7.14万个。失业人员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同比分别增长19.6%、39.14%。与此同时，聚焦失业群体就业增收需求，宁夏推出定制化订单式职业技能培训服务，筑牢民生就业保障底线。在西吉县屏风镇李卜村，留守妇女赵彩琴听闻村里办起了厨师培训班，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村民赵彩琴
20: 从上办了一个培训班，我学一门技术，准备考一个厨师证，为了以后找工作方便。
19: 为全方位夯实就业根基，今年上半年，宁夏线下改造升级46个宁好就业服务站，通过自建、嵌入、共享方式，构建县乡村3级就业服务体系，线上优化完善宁好就业综合服务平台，27个就业服务事项实现自助办、集约办、随时办。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局长王波。
21: 开展以工助农、城乡联动的夏季行动，举办了山海携手、创想宁夏的创业赋能培育行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群众的就业饭碗。
18: 中卫市的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乡村振兴风景独好。中卫市因地制宜盘活资源，深耕特色种植，从闲置的校舍里长出了黄金菇，到高标准的农田里孕育了致富根，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接下来请听报道。
19: 走进海原县洪阳乡洪阳村鱼黄菇种植基地，一朵朵鱼黄菇长势喜人。依托闽宁协作机遇，洪阳村引进福建企业，将闲置校舍改造升级为标准化菌菇产业园。宁夏闽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进文：
22: 我们从漳州远道而来，实地考察以后就发现这儿的气候特别好，然后我们种出来这种鱼黄菇哈，它的颜色特别鲜亮，品相也特别好，适合这个整个市场的销售，一年大概可以采到4茬到5茬，产量也很稳定，收益见效特别快。
19: 如今海原县洪阳乡鱼黄菇产业已辐射4个行政村，全乡菌菇种植总量达76万磅，带动40户农户发展种植，累计吸纳群众务工1400余人次。海原县洪阳乡洪阳村村民贺宗荣：
23: 大棚超子是免费用的，还有福建漳州来的老师手把手的指导种植，而且是托管模式，我们不用操心管活，一天能挣150块钱，确实好。
19: 与此同时，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和营村天花粉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强抓农时清除杂草。作为葫芦科多年生藤本中药材，天花粉的块根正处在快速膨大的黄金期。和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今年种了15亩天花粉，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与企业签订了保底回收合同。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和营村党支部

0: 支部书记贺天彪。
1: 肉构价去年每公斤八元左右计算，稳定的销路和地产的让我们种植底气十足。种植中草药就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顶单斗地，我们不愁买，踏实多了。
0: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党委委员裴文硕。
2: 2026年我们种植天花粉800亩，当前长势优良，预计总产量可达1280吨，结合订单保底收购政策，进一步拓宽群众征收渠道。
0: 从六盘山下到黄河岸边，从菌菇飘香到药田葱郁，中卫市正以特色产业为抓手，盘活闲置资源，深化连农带农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端稳增收饭碗。
3: 跨省就业养老保险怎么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权威回应，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转移就接续的问题。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社保权益呢？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权威回应，接下来请听报道。
4: 流动就业后，可以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临近退休时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线下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会相应较少，从而影响养老金的数额。为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提醒新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后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储存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
3: 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截止六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增长明显，为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提供了有力支持。接下来请听报道。
5: 保住产区的双抢已接近尾声，近期也是农户们最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在湖南省沅江市贡华镇，种粮大户高月强不久前刚刚申请了200万元贷款。银行工作人员来到了他的田里，进一步了解他的资金够不够用。
6: 放款的速度啊相当快，这200万贷款刚好全部用来购买种植化肥，还有12台人机设备，才保障我今年的双抢能够顺利进行。
5: 今年高月强的这200万元贷款通过手机银行就办理了，而且利率只有3.15%，特别适合他这种流转土地多、季节性资金需求大的种粮大户。在春耕、双抢等资金需求旺盛的时间段，农业银行还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确保种粮农户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贷款。
7: 中国农业银行沅江市支行副行长夏雨：
8: 一般3天左右就能放款，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以更高效的产品与服务对农户提供金融支持。
5: 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9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1%。包括农业银行以及各地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等，对粮食重点领域都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 其中，农业银行六月末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相比年初增长了28.2%。
3: 受到高温多雨等因素的影响，七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是刚过去的七月，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的新房环比涨幅0.63%，是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接下来请听报道。
7: 央视记者郝佳琪。
9: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六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呀，销售量就超过了90%。这个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7: 购房者段女士。
10: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7: 袁女士，
11: 家里面因为是有2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7: 上海中建东福曼园夏亩销售经理刘宝朝。
12: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两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9: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七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7: 上海华润置地云起滨江项目销售经理张博。
13: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9: 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7: 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
14: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7: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5: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16: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7: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经济一小时。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走进的是投资小课堂。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了解的话题是防范和打击保险欺诈犯罪。首先第一点，保险诈骗罪罪名的解析，来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保险诈骗罪核心定义。那么在寿险领域，特指投保人、被保险和受益人以非法获取寿险保险金为根本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故意虚构保险标的、故意编造未发生的保险事故，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度等手段骗取寿险保险金且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8条第四款明确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了便利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那么追溯标准动态来进行了一个调整，在2022年4月29号，最高检与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溯标准规定二，将保险诈骗罪追溯标准从10000元提升至50000元。常见保险诈骗手段，夸大损失加截留理赔金，在寿险的理赔当中，部分的高危行业和企业与不良中介勾结，利用员工对保险理赔知识的了解有限、法律意识薄弱等特点，签订了阴阳协议。一方面的企业私下与员工约定压低对员工的理赔金额，甚至于将本应全额赔付给员工的保险金截留一部分，而另外一方面却向保险公司虚报员工伤亡损失程度，骗取高额寿险理赔金。那么第二点呢，则是故意制造事故来施展苦肉计，作案人员精心的策划主动的制造符合寿险理赔条件的事故，以虚假人伤以及误工费、护理费和残疾赔偿金为由，大肆的骗取保障金。除此之外，还有重复投保加多投理赔，利用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共享的壁垒，同一保险人在多家寿险公司同时投保同类型的保险产品，比如重大疾病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出险之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隐瞒已经向其他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事实，那么通过线上渠道分别向多家保险机构重复申请理赔，以少量多次的方式骗取高额保险金，伪造理赔材料来进行诈骗。那么借助着互联网上各类 P 图的软件，或者通过灰黑产中介伪造、变造和寿险理赔的相关核心材料，在寿险领域常见的伪造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医院病历、就诊发票、事故认定书和伤残鉴定报告等。

第三呢，保险的黑灰产业、黑中介核心的内容以及重点的行业，我们来跟大家也进行一个介绍。首先呢，保险领域的黑灰产核心内容究竟有哪些呢？保险领域的黑灰产在寿险的场景之下，核心的涵盖骗保和恶意退保，以及信息倒卖、非法经营、理赔黄牛、洗钱套利等六个大类，形成了引流、造假、施压、分赃的完整犯罪链条。那么重点的行业，保险的黑灰产业的这个幕后涉及到众多的行业，比如说在寿险领域，重点的行业包括像修配厂、家政公司、医院以及伤情鉴定机构、律所、保险代理、代办中介等等。那这些行业和保险的黑灰产相互进行勾结，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犯罪产业链，严重损害了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好的，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投资小课堂为大家介绍的防范和打击保险欺诈犯罪的相关内容。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守候和收听，并且今天的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已经为大家介绍完毕，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吧。

0: 啊，牛奶来了，
1: 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浸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听新闻，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整难，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指南提出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海以及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要求确保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4个课时。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根据介绍，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

0: 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记者昨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了七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共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自治区商务厅等八部门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今年我区置换政策优化升级，推出先购车后申领、收旧不限新两大惠民举措，优化放宽置换门槛，电动自行车置换最高可享600元补贴，让惠民红利精准直达群众。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联合财政厅印发通知，对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助理见习岗位的高校毕业生，可于8月4号起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筛选岗位并完成报名。报名通过之后，需携带报名表、身份证、学历证书等原件以及复印件，到当地人社部门进行现场审核。资格审核通过见习人员于9月1日持报名表、报名表、遣派单、身份证到服务单位报到即可。为有效推动金融法治观念走进群众、落地生根，近日黄河农商银行持续创新宣传形式，提升宣教治校，坚持线上线下同频、阵地流动互补，构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长时效的普法宣传体系，将专业金融法律知识转化为群众易懂易用的防范技巧，打通金融普法最后一米，让群众足不出户既可以学习安全防范知识，确保金融风险提示常态化不断档。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旧爱迷彩票。
1: 宝宝吃饱了吗？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是这就吧、哦、
3: 好，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送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养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

0: 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 哦，吼吼吼，下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14: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3: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15: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互动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首先以专业立身，凭服务行远，匠心夺雕琢精进品质。另外，体彩助力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热度攀升。
16: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
17: 体彩资讯，
15: 首先我们共同关注到，以专业立身，凭服务行远。有道是功贵其酒，业贵其专。放眼遍布街巷的体彩店，虽然业态相似，经营的面貌却大相径庭。那些长久立足的门店，往往把根基扎在细微之处，唯有敬畏之心去深耕服务，持续做精做专做细，于市井烟火当中沉淀信任，在方寸天地之间潜心打磨，方能够行稳致远。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的交警北路大唐明郡南门，坐落着一家体彩店。这家外观看似是寻常的门店，却收获了当地的彩迷的高度认可。店内足球的氛围非常的浓厚，装饰格调高端，全然看不出已经是开业六年的老店了。 建筑严耀辉是资深的球迷，拜仁是他长久以来的挚爱，这份滚烫的足球热情也是铺陈在店内各个角落。他特意将拜仁的徽摆在了展示区的首位啊，当然店内的装饰着一条记录足坛百年风云的时间轴，清晰地标注着德国队四夺世界冠军的辉煌战绩。在陈列整齐的球星相框当中，很多经典的场面均是定格着拜仁名将的身影。从队徽的排位、时间的脉络到典藏的球星，全方位地展现出了浓厚的拜仁情怀。正是内心燃动的足球热情，而严耀辉将门店变成了球迷量身定制的聚集地，店内的装饰精致考究，留存着很多相聚时刻的感动和美好，置身其中很容易唤起强烈的共鸣。而柜台的后方的墙面上，两枚立体鎏金的大字“揽胜”格外的抓人眼球。严耀辉介绍说，足球本来就是一场全力以赴的较量，核心就是奋力拼搏，争夺胜利。而揽胜的寓意包揽着胜果，斩获佳绩，恰好与足球奋勇争先的竞技内核高度契合。多年前，严耀辉是永宁区的足球群当中的一个成员，常和球友相约去踢球。每到周末，这个球赛安排的十分的密集，会依次决出八强、四强，区域内的足球基础非常的扎实。而球友们相约到店一起去看球、交流切磋，这支现超的球队不仅仅有着自己的联赛，还会与周边的球队相互比拼。这份根扎日常的足球热爱，就使得严耀辉对于这家店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时至今日，这群老友依然是相约到店继续观赛。在严耀辉的从业经历当中，先后迎来了2022卡塔尔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两届重磅的赛事。虽然店门前是单行道，但对于自然的客流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但是这家足球底蕴十足的竞彩店始终都是球迷相聚观赛、交流球技、探讨心得的首选之去。不少球迷慕名而来，沉浸式的感受店内的鲜活足球气氛，也真切地体会到严耀辉贴心的服务和扎实的专业功底。很多短暂的到访，有过一面之缘的顾客都会慢慢的留下来，成为了常来常往的熟客。工作之余，严耀辉和顾客之间有着一套连贯的沟通方式。赛前，他们搜集比赛的资讯，剖析球队的状态、球员的临场水平和教练战术的布局，为球迷清晰地拆解对阵的脉络。赛后，他趁着当晚或次日的闲暇，通过碰面或微信和顾客之间继续探讨。倘若投入命中了，便是一同复盘看点，总结经验；倘若结果不及预期，就会梳理场中的变数，总结得失的缘由。从赛前精准研判到赛后的精致复盘，这般双向奔赴的交流与日渐稳固的信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到店，建立起了长久的连接。

严耀辉早年是从事销售行业，待人接物，维系客源，自有自己的一套经验。经营体彩店之后，社会身份发生了转变，从热爱足球的购彩者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掌门人。在他看来，这份变化确实不容易，因为经营体彩不能只是把盈利当作唯一的目标。在相似的销售背景之下，经营者做出了答卷千差万别。开业六年来，他持续优化购彩空间，即便当前的格调已经精致完善，他依旧在思考着迭代升级。他说，比如说茶几、装饰的色彩、柜子，我可能随时会换新。很多顾客到店常惊奇地说，哟，我这几天没来，发现你这儿又变样了。而这份始终追求完美的背后，是源于对于事业深沉的爱，对于足球发自内心的执着，更源于对于顾客至死不渝的真诚。严耀辉对于门店的用心无不展现在细微之处。他把顾客的中奖彩票分门别类的用包装盒收纳，在他看来，体彩肩负着公益的使命，经营体彩不只是做好日常的接待打票兑奖的基础工作，更是要把公益的温暖传递给更多人。他长期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饮用水，还把

那店里的纸盒、顶瓜的瓜费的废票统一管理，交给废品回收人员，用一件件举手之劳的小事，践行着体彩从业者的公益担当。入行以来，严亚辉真切地感受到经营体彩店是一件充满快乐的事，没有上班族的焦虑，即便深夜值守也觉得轻松自在。他的老家在基泽县，独自来到永年区打拼的时候，当地一个人都不认识。门店开业之后，他只认识顾客，渐渐的顾客变成了朋友，很多老友知道他守店无法远离，常到店里和他相聚。如今他在这里熟识的朋友遍布各个行业，真正把他乡过成了家乡。严亚辉过门店的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有着清晰的规划，他发现很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安心购彩银半马直通名额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想要免费踏上沙坡头半程马拉松的赛道，想把软萌的乐小星周边收入囊中，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宁夏体彩陪你解锁夏日好运，具体的活动时间8月1号至8月20号，每天的早晨10点到晚间23点，奖品来了解一下吧。2026新晋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参赛的名额300个，体彩乐小星玩偶50份，体彩定制斜挎包50份。参与的方式，在活动期间的宁夏区内任意体彩购票实体店购买超级大乐透的单票满18元，既可以通过微信宁夏体彩服务号指定活动的页面扫票抽奖，每张符合这个规定的彩票呢，可以抽奖。

一次，而美味的用户每日最多可以参与20次。需要了解到的相关情况就是仅限注册关注了宁夏体彩服务号地理位置在宁夏区内的用户来参与。第二，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兑奖及参与本次活动。而第三呢，就是中奖的用户需要在中奖当日按照页面的提示来填报信息，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第四，参赛的名额获得者需要符合赛事的官方年龄、身体条件等参赛要求。第五，则是实物的奖品将在活动结束之后10个工作日内寄出，宁夏区内包邮，跨省运费自理，奖品不兑换现金。好了，那么听众朋友，温馨的提示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欢迎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1: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2: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5: 这是我们的职责， 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7: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8: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7: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7: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9: 老同学，欢迎回家。
2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9: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9: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1: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5: 颐和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是利用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蓝本，汲取了江南园林的某些设计手法和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天然山水园，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1961年3月4日，颐和园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11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9年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哦，颐和园游览呀，是很多听众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跟您说一说颐和园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国之瑰宝、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各种形式的宫殿园林建筑3000余间，大致可分为行政、生活、游览三个部分。以仁寿殿为中心的行政区，是当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坐朝听政会见外宾的地方。仁寿殿后是3座大型四合院，乐寿堂、玉兰堂和怡云馆，分别为慈禧、光绪和后妃们居住的地方。怡云馆东侧的德和园大喜楼是清代3大喜楼之一。颐和园自万寿山顶的智慧海向下，有佛香阁、德辉殿、排云殿、排云门、云辉御宇坊，构成了一条层次分明的中轴线。山下是一条长700多米的长廊，长廊房梁上面有彩画8000多幅，号称世界第一廊。长廊之前就是昆明湖，昆明湖的西堤是仿照西湖的苏堤建造的。万寿山后山后湖古木成林，有藏式寺庙、苏州河、古买卖街。后湖东端有仿无锡

继唱员而建的谐趣园，小巧玲珑，被称为园中之园。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里的建筑到底有多么巧夺天工呢？在颐和园还被称作清漪园的时候，东宫门那时候叫大宫门，作为颐和园的正门，它建于汉白玉高台之上，灰色铜瓦歇山顶，顶上有稳兽。说到它的门，这六扇朱红色大门上整齐地排列着九行九列镀金园丁，九乃奇数之最大，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宫门为五扇三明两案，正中设三个门洞，中门为玉露门，为慈禧太后和皇帝皇后进出专用，两旁门洞供王公大臣出入。东宫门前有一块刻有二龙戏珠的丹壁石，石上的龙纹雕刻的栩栩如生，它是乾隆年间的遗物，是1937年从圆明园安佑宫废墟当中挖出并安放在宫门前的。丹壁石上刻有云龙，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下方海水江崖处冒出一只壁虎。同样的丹壁石在紫禁城慈宁门前也有，传说古代宫中啊用朱砂养壁虎，壁虎晒干抹粉抹在宫中女子额头，以示恪守礼制，名曰守宫。也有专家认为古代蜥蜴也被称为土龙，用来祈雨，丹壁石上雕喷云吐雾的壁虎，寓意祥瑞。总之壁虎啊是用来辟邪镇宅的。门前有两座铜狮，北侧是雄狮，狮爪的下面呢踩着一绣球，名曰狮子滚绣球，寓意皇帝执掌江山的权威。南侧是雌狮，脚下面呢是一只仰面的小狮子，称作太师少狮，寓意着子孙绵延代代相传。两只铜狮从清漪园建成就守在这里，可是圆明园名副其实的守护神。东宫门的门楣和檐下边用油彩绘有精美图案，门中间挂有光绪皇帝亲书的颐和园三字匾额，这块匾啊叫骚青底九龙雕漆金字匾。骚青底啊是指它的颜色呈蓝青色，在它的金色边框上边雕有九条龙，代表着匾额的最高等级，是颐和园的独一份，可谓园内第一匾。据说当初光绪皇帝为写好这个匾访师求学，还曾经流传下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颐和园修复完毕，需要在东宫门上挂一块题有颐和园三个字的金匾，工部大臣思索半天也不知道让谁写为好，最后他想到了颐和园既然是皇家园林，那当然应该请皇上自己写了。于是这工部大臣参见光绪说明来意，光绪听了以后啊特别愿意，二话没说提起御笔就在龙案上边铺着一张宣纸，一挥而就写下了颐和园三个大字。工部大臣接过这么一看有点失望，因为光绪写的颐和园三个字啊没有生气，这样的字儿怎么做成牌匾挂起来呢？可工部大臣不敢说不好啊，只能按光绪皇帝的字做了这么一块大匾，挂在了颐和园的东宫门。挂上大匾的第三天，慈禧太后就来到颐和园游湖，当她在东宫门

0: 慈禧太后一听，瞪着眼说：“就这字儿也敢挂这儿啊？给我摘下来！”一天后，光绪皇帝来到颐和园的时候，兴冲冲的想看看自己提的字儿啊，提的这匾额，可是却发现宫门上面什么也没有，就问这怎么回事啊？听了下人的禀报，光绪顿时无语了。当天晚上，光绪皇帝就住在了颐和园的玉兰堂，想重新啊为大匾题字，可一连写了好几张都不满意。这时候工部大臣来访，看到光绪在练字，就说：“万岁爷，以臣之见呀，您不如啊您找个师傅，您学习学习。”光绪急切地问：“以你之见啊，这何人可求啊？”大臣说了：“建园时有一个木匠啊，叫王永福，写的字刚劲有力，住在园东的小村庄。依臣之见，万岁，您不如向他学习。”光绪听了有些踌躇，这万一被人知道堂堂万岁爷拜草民为师，这多没面子呀。工部大臣看出光绪的心思，就想了一个办法，向光绪耳语几句。光绪听了点了点头。第二天早晨，光绪皇帝一身平民打扮，悄悄地来到园子东面小村子里的王永福家。王木匠一看有陌生人来访，就问：“先生到此有何相求啊？”光绪谦虚地说：“我是慕名而来，向老先生学习书法呀。”这可不敢当不敢当啊。王木匠说着，将光绪皇帝让的礼物指着墙上挂的字画滔滔不绝给他讲。光绪皇帝听得入了神，接着王木匠又手把手的教光绪写字。光绪认真的写了好多章，直到中午这才回颐和园。此后光绪一连向王木匠学了十几天的书法，直到后来老人这才知道，这跟自己学书法的小徒弟啊，感情就是堂堂的万岁爷。这以后啊，光绪皇帝写字的水平突飞猛进，提高的也是非常快。这一天正是重阳佳节，光绪皇帝呢将满朝文武大臣招到玉兰堂，然后命人将一张如扁大的宣纸放在龙案上，接着拿起足尺的湖笔蘸饱了松烟灰墨，在纸上写了颐和园这三个熠熠生辉的大字。众大臣这么一看，连声称好。慈禧看完了呢也挺满意，于是就叫人啊照此字迹重新做了一块九龙金匾，挂在了颐和园东宫门中间的檐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国之瑰宝颐和园的故事。原来在颐和园东宫门外呀，还有一条月牙河，河形成半圆式，恰如月亮一般。在月牙河两端各有一座石桥，人们进入颐和园必须先过呀这条河，又如紫禁城门前的护城河。在月牙河的东面呀，高高伫立着含须掩袖牌楼。这座牌楼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据颐和园志及颐和园史话当中记载，清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修建清漪园的时候，在大宫门，也就是现在的东宫门外，修建了一座四柱三间三楼的木质牌楼。牌楼东西两侧各嵌一块匾额，东侧为掩袖，西侧为含须。这座牌楼啊，被视为颐和园第一道景观。从乾隆年间的万寿庆典图上可以领略清漪园时期大宫门牌楼的旧貌。光绪十二年，即公元1886年，醇亲王奕轩秉承慈禧太后懿旨，挪用海军经费修复清漪园。复建工程大约进行了9年，直到光绪21年才初步完工，并将清漪园改称为颐和园，同时将大宫门改成东宫门。而东宫门门外的牌楼历经130余年风雨侵蚀，早已破旧，于是这牌楼呢就给拆了，然后又向东移至东宫门200米左右的位置重建。新建的东宫门牌楼由原来的四柱三间三楼变为了四柱三间七楼，仍为东西向坐落，前后檐有龙凤透雕花板，两面彩绘有金龙176条，凤36只，顶部变成了高低错落的7条戟，彰显出皇家牌楼富丽堂皇和高大气派。但匾额上的字却前后调换了位置，东侧改为含须，

西侧改为掩袖。这又是为什么呢？有研究者分析啊，这是慈禧太后为了突出新建颐和园和被焚清漪园的不同，也包含有风水轮流转的一种期盼。咱们再来说一说牌楼上面的含虚掩袖匾额是什么寓意。含虚啊，可以直译为景色清幽恬静，包含太虚之境，含为包容包含之意，虚即空也。古代哲学讲究一个虚字，佛学讲究一个空字，因此含虚二字可以理解为宁静悠远恬静无为的境界。清代皇家园林多用含虚二字啊提景名，意为山高水阔。除了颐和园大宫门外的含虚牌楼以外，园内呢还有含虚堂，而圆明园有含虚朗剑，静明园有静影含虚，而掩袖当中的掩则为捕鸟的网，袖即眉也。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宁香熏眼化，似泪看胭脂。南宋文人徐思道则有：春风自贡桃花笑，秀色偏于麦陇多。掩袖连在一起的意思是捕捉秀美，以及将美丽的山水风光都网到一起。仔细观察，您就会发现这两块匾额没有署名，那么这匾额上的含虚掩袖是谁题写的呢？关于含虚掩袖匾额的题写者，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一种说法啊，是乾隆皇帝御笔，按照清廷规制，皇家园林主要建筑上的匾额多用当朝皇帝书写，可能由于这座牌楼的匾额尺寸较小，故而没有加盖乾隆御笔之宝之前印，俗称无款无章。另一种说法是乾隆皇帝赐名，大学士汪尤敦所书。乾隆皇帝乃好大喜功之人，若是他御题的匾额，必然要加盖乾隆御笔之宝的前印。经过对比，人们发现匾额的字迹笔法与颐和园昆明湖畔元辰耶律楚材墓碑记的基本一致。从题写时间上看，这两处的题字应为同一人。元辰耶律楚材墓碑记石碑为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御制，由汪尤敦所书。汪尤敦是安徽休宁人，雍正二年的进士，乾隆年间官至吏部尚书，他以恭谨深得赏识。乾隆皇帝的圣谕多出自汪尤敦之手。关于这座牌楼还有个传说故事，这牌楼是一个姓李的木匠建造。那李木匠啊，从小就聪明伶俐，心灵手巧，跟着一个叫王进的老师傅学徒。王师傅的手艺是百里挑一，远近闻名，他跟着这样好的师傅学艺还能错得了？那时候学徒讲究三年零一节，就是从正式拜师开始学满三年之后，再过完第四年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其中一个才算学徒期满。头两年这李木匠学手艺挺用心，师傅长师傅短的跟在师傅身边转悠，到第二年呀，他觉得师傅那招啊他全会了。等到三年零一节要出徒了，心想师傅不也就这两下子吗？因此出师以后啊，他连师傅那儿都不怎么去了。两年以后，慈禧重修颐和园，要在东门外御道上造一座大牌楼。这牌楼要修得富丽堂皇，雄伟有气魄，使人还未进颐和园就能感觉出了颐和园的气势非凡。李木匠知道啊，像这样的活除了他师傅以外，凭谁也不敢担当啊。他怕师傅把这桩生意给抢走了，就敢在师傅前头托人走门子，把这造牌楼的活给揽下来了。要是这牌楼修好了，不仅能捞一笔银子，而且啊还可以传世扬名。要说这李木匠的手艺还不赖，不到一年功夫完工了。过两天总管太监要来验收，李木匠坐那儿歪着头眯着眼，一个劲儿的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心想等李总管一验收完，白花花的银子就到手了。不巧就在这时候他师傅来了，李木匠连忙站起来请师傅给指点指点。他口头这么说呀，心里却想，怎么样，我做的活儿不比你差吧？只见师傅背着手，那边看看这边瞧瞧，眯着眼睛看看他有多高，然后没头没脑的就问，你修这牌楼自己还落下点木材吧？李木匠回答说，您还不知道，如今干官府的活儿，谁不私留点啊？王师傅又说，哼，还有两天功夫，你回去啊打好棺材坐那儿等死吧。李木匠一听老大不高兴了，心想你这不是骂人吗？

0: 就算我抢了你的生意，你也不至于咒我呀。生气地说，师傅，你也太不讲情面了。师傅说，不是我不讲情面，是你犯下了惊驾杀头之罪。李木匠一听才醒过闷来，知道自己修的牌楼有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连忙跪下说，师傅您救救我吧。王师傅一见李木匠真服软了，才给他点出来，做徒弟的真犯了杀头之罪，做师傅的也是罪责难逃啊。你这牌楼造矮了半尺啊，太后的御轿走到这儿过不去，还不把你满门抄斩。李木匠一听吓得魂儿都丢了，苦苦哀求，师傅可怜我，千万救命啊，重新造是来不及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地铲低半尺，轿子就能过去了。李木匠按师傅说的去做了，才算避过了这场大难，没有被杀头。那么颐和园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想。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1061

0: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八集，小七的一颗心七上八下，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一一讲完，一边捕捉着他眼里两簇小小的火焰，等待着自己新嫂子的爆发，而胡素素依然镇定。
7: 说完了吗？
8: 完了，
7: 凶手还是没找到。
8: 奶奶不让我找了。
7: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8: 我们一直在找凶手，昨天外公来了，我以为外公回去会说。你别担心，外公即便把你用轿子送过来了，没拜堂成亲，这婚事就不作数。
7: 你错了，哪怕你外公不瞒着我，我也会答应嫁过来的。有他的地方才是我的家。
8: 可是
7: 没有可是，我现在也姓江，你外公说过要我管好你，你以后可别让我为难。
8: 素素，
7: 你现在要改口了。
8: 不，素素，你才21岁，千万不能糊涂。
7: 我一点儿也不糊涂，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嫂子，我要为你哥报仇。
8: 我满舅都没有办法，何况你我。
7: 他要顾全大局，我用不着他。
8: 你有什么办法？
7: 还没有想好。
3: 巧琪满脸失望，抬头看到处无人，就贴着胡素素的耳朵说了声悄悄话。胡素素听完马上摇头，
7: 不行。
8: 为什么你也这个狗气？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们自己有没有办法？
7: 你不行，但我行。
3: 警察所办公室，汪征光把秦木森和唐平南请来开门见山。
9: 这个案子牵涉过广，我不得不请你们一起来研究研究。
10: 早知道孤山镇民风淳朴，警民关系融洽，哎，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
11: 甘专员过奖了，让您受惊了。
10: 分内之事不必客气。
9: 你们看这根竹线，这是唯一的物证，至于人证已经没了。
10: 看来凶手身手不凡，而且极其凶残。
9: 这老何的的确确是被蛇咬死的，这个案子还有待商榷。
10: 是的，
11: 这老何死得未免太巧了呀。
9: 哎，蛇要咬人谁也拦不住，再说唐家渡当时四处无人，救也救不了。秦镇长，就江月明的案子来说，您看看我们镇上还有没有这种人？当然没有。
11: 是啊，没有啊。全镇近300户人家，我都烂熟于心呢，不可能有这种可能。
10: 那汪所长的意思是， 凶手是外乡人，
9: 是外乡来的亡命之徒。
10: 哎，这样的话，这凶手可就不太好找了。
9: 这就看甘专员的本事了。
10: 怎么，说来说去，这是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9: 庞会长，你不是说刚刚从贵州进了一批好酒？甘专员，请。
12: 巧七和胡素素从唐家渡下船，看守警察立即走过来，大声喊：“
13: 都回去回去！汪所长让你们别来了。”
8: 赵子哥，我来了。
7: 赵子哥，让我看一眼吧。
12: 赵丽停住脚步。江边案发现场的白圈隐约可见。胡素素慢慢走过来，紧张地抓着巧七的手。走得近前，赵丽把两人拦住，胡素素跪下来匍匐在地，泣不成声。赵丽撇开脸，依旧是面无表情。巧七点燃香烛，插在路边。
8: 哥哥，你安息吧，我们一定会找到凶手为你报仇。
7: 赵警官，我找到线索了，我告诉你行不行？
8: 对，我们有线索了。
14: 你们还是去找汪所长吧，这我可做不了主啊。
12: 秦木森、甘亚平、唐平南和汪征光凑在唐家喝酒，觥筹交错间，大家笑声不断，都喝得醉醺醺的。唐东安走进门，满脸的惊诧，转身便走。回到房间，唐东安怒气冲冲：“
14: 你们太没良心，太没良心了！
15: 你懂什么？我这样做是为了你们几个兔崽子。
14: 你要是为了我们，就应该找出凶手，而不是在这儿喝酒。
15: 凶手我们一定要找，为今之计是赶紧稳定孤山局势，保住你们几个人的小命。你有没有想过，这次死的是老何，下次死的是谁？
14: 如果是巧七，妈妈一定会疯掉的。
15: 这阵子发生这么多事儿，凶手很明显就是冲着江家，冲着巧庄师范去的。你要是真有这份孝心，就跟我们一起保住巧七这根独苗。
12: 汪征光脑门搭着毛巾，闭着眼睛仰面在椅子上。听到胡素素的声音，汪征光毫不犹豫地怒吼：“
7: 叔叔，我已经找到线索了。”“
16: 巧七，出来！”“
7: 叔叔，我真的找到线索了，您难道不想知道吗？”“
16: 出来，巧七，你把这个疯子带走。”“
8: 素素没疯。”“
16: 来人！”“
7: 你别动我，我自己能走。”“
16: 不想死的，就给老子乖乖待在孤山岛，别让我在孤山看到你们。”
12: 胡素素和巧七在夫子渡下船，汪淑雨和姜四婆婆相携站在岸边，目光焦灼。姜四婆婆低声说：“
17: 孩子回来就好，你可别骂他们。”“
18: 不会，您放心。”“
8: 哎，妈，你怎么来了？江风太凉了，您的病还没有好呢。”“
18: 妈，我还要上课，时间很紧张，不过有些话必须赶紧说，我怕下次没有机会了。”“
8: 妈，怎么了您？”“
18: 这个渡口我接送过很多人，大多数的人就此消失，没有回来。”“
7: 妈，我错了。”“
18: 素素，这句话千万不能再说了。”“
7: 嗯。”“
18: 女人在这个世道生存相当不易，身为女人就是你的错。”“
7: 嗯，我明白。”“
18: 所以你没有错，不管对谁都不能认错。”“
8: 妈，你说的对。”“
18: 巧七，这话不是对你说的，我们太过于放纵你，让你误以为能无法无天，经常犯错。记住啊，你呀，有错就要认，知错就要改。”“
8: 嗯，我知道了。”“
18: 素素啊，你愿意来我家，我就把你当做女儿，当学生，我不会把你当成是媳妇儿，要想办法让你熬个十几年的。”“
7: 嗯，谢谢妈。”“
18: 至于巧七啊，我知道你着急为你哥哥报仇，说实话 我帮不上你。
8: 妈，你不用帮我，我自己能行。
18: 我不希望跟你只有这20年的母女缘分，不希望到头来连你的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你明白吗？
7: 妈，我们不会再这样了，您放心吧。
18: 那就好。素素，你们回去吃饭吧，一会儿普玉要过来帮巧琪复习功课。
8: 啊，真要读书啊？
18: 这个问题啊，你让素素回答你吧。嗯。
12: 巧琪趴在书桌上一笔一画艰难地写字，他的面前摆着厚厚的一叠书，书已经遮到了鼻子，就露出了一双眼睛。秦满江走进来，站在书桌面前和他对视。巧琪的眼睛眨巴眨巴说：
8: 你爷爷送上山了？
19: 嗯。
8: 那你现在是来救我还是要害我？
19: 啊，怎么说？
8: 你要救我，就把普玉姐姐送来的这些书跟我讲讲，你要害我，就带我去镇上找凶手。
19: 怎么打退堂鼓了？
8: 妈妈说只有我了。
19: 嗯，看来不用我多费唇舌了。
8: 啊，你难道也……
19: 他们今天喝了一顿酒，事情大概就解决了。
8: 什么事儿？那是活生生的一条，不，两条人命，怎么能这样？我要去找他们。
19: 巧琪，你爸爸妈妈只有你了。
8: 我……
12: 巧琪默然了。胡素素现在住的就是江月明的房间，房间就挨着书房，书桌摆着江月明的遗像，一边是胡素素和江月明的结婚照，照片里两个人都略带羞涩，笑容温暖。巧琪和秦满江的对话隐隐约约地传过来，胡素素坐在一旁，对着遗像绣着江月明的像，每一针都用了死力气，每一针都咬碎了后槽牙。胡素素的手指早已伤痕累累，绣绷子上血迹斑斑，然而自始至终她神情木然，目光冰冷。有时候心上的痛比身上的痛还要让人难以忍受，只能饮鸩止渴，以毒攻毒。汪真光疾步走进来，看着桌上的乌泡子，目光狠厉。脚步声传来，汪真光坐下来，拔出枪，小心翼翼地擦拭着。赵李提着一个热水瓶进来，哗啦啦倒水，将挂在架子上的毛巾整理得方方正正。汪真光一言不发，擦着枪，手上青筋暴跳，微微颤抖。赵李接个茶壶，接着倒水。汪真光似笑非笑：“
20: 赵李，毛胡子又来了。
14: 是啊，这有人看见他在平安码头下船了。
20: 他在我这儿吃了亏，肯定得过两天才来，你白忙活了。
14: 没关系，他呀要跑累了，总会进来打个秋风啊。
20: 你说，咱们孤山镇最好看的姑娘是谁？
14: 那当然是……”

0: 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您家姑娘吧。
1: 这有什么不清楚的，那就是我家的姑娘。我姐当年是女子师范的校花，这多少大官大将军打她主意呢，知道吗？
0: 知道，汪伯伯说过。
1: 那你算老几？你自己知道吗？
0: 这知道知道。
2: 乔七的脖子上套着一个布搭脸，绞着布搭脸的长带子，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唐东恩冲出来一把拽住他的布搭脸：
0: 你好大的胆子呀，一个人到处跑。
3: 为什么不能一个人跑？
0: 我们真是白替你操心了。
3: 唐三，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怎么不来找我？
3: 秦武都知道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0: 我爸爸那天请了一桌，他说事儿快了结了。
3: 哎，了结就算了，我要跟素素买绣线去，你别挡我道。
0: 没那么容易了结的，你放心，这事儿以后交给我，你别管了。
3: 哼，交给你才不放心，怂包。
0: 你
3: 别闹了，我以后要读书，不跟你玩了。
0: 那天不过是糊弄钱教授他们，你来真的？
3: 比刚真还真。
2: 唐平南、唐叶氏、唐东安和唐江安正在吃饭，唐东安憋了太久，终于开口说道：
4: 爸，我要读书。
1: 不行，
5: 他肯念书是好事。
0: 钱教授和钱小姐说过收我和巧琪做学生，还给我们补习，巧琪发誓要好好读书，我不能输给他呀。
6: 哥哥，我也在读书。
0: 凑什么热闹，你认几个字啊？
1: 你弟弟成绩比你好多了。
0: 那他都能读书，我为什么不能？
1: 上次怎么被开除的你忘了吗？
0: 现在我有人管，在学校还有后台，总不会再被开除了。
1: 谁管你这个祸害？
0: 妈妈，汪妈妈已经认了我做儿子了。
1: 吃饭吃饭，吃完饭再说。
2: 小小饭馆，秦满江和一个一身短打的汉子也在吃饭。汉子是长岭山脉最有名的猎户，因为姓鲁，外号鲁智深，浑身都晒成了古铜色，肌肉绷紧。秦满江用手比划着：
7: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竹剑，是不是你们做的？
8: 做竹剑、竹刀、弓箭这些没什么技巧，这山里啊，不论男女老少都会。
0: 我也要读书了，以后请多多指教。
7: 不是让你带竹剑。
2: 话音未落，唐东安哗啦啦倒出一桌子的竹剑。秦满江拿起一把长短不一的竹剑：
7: 那你看哪种比较合用啊？
8: 这个小弓送你，你试试看，实在帮不上忙，我先走了，多谢款待。
2: 鲁智深说走就走，秦满江目送他消失在街角，满脸失望。可转瞬，秦满江竟搭起弓箭，对准了唐东安。唐东安吓得惊叫而起：
0: 喂，你射速是不是想独霸小七啊？
7: 你说什么呢？
0: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要论门当户对，小七的选择就我和你，我是没指望了，那就只有你了。你
7: 哎，等等等等等，月明有没有什么情敌啊？
0: 什么情敌？
7: 我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
2: 两人直奔乔庄，凑在一块继续商量。乔七听秦满江一说就急了：
3: 你们开什么玩笑？我哥和素素是青梅竹马，素素三岁就被我外公领回家，那会儿大家就觉得素素应该嫁给我哥。
5: 这不可能的，乔七。
7: 那我们再假设，凶手是不是杀错人了？他本来要杀的是唐三，结果误打误撞杀了江月明。
0: 怎么可能啊，我们随后就来了，凭着这凶手的本事，当时把你我乔七咱们几个全杀了都行。
3: 可以什么？我们难道不会反抗吗？我小时候也学过两招的。
0: 要说学过，你哥难道不比你厉害？我都打不过他。
3: 那倒也是。
7: 所以啊，他的目标的的确确就是江月明。
5: 可是他得罪谁了呢？
7: 素素，他这些天有没有什么反常？
5: 自从我们定亲，我见他的次数越来越少，老爷子不让。
0: 为什么？
5: 老爷子说，以前的姑娘出嫁那天才能见到新郎，这是天定的规矩。我们最近一次见面还是巧妻抢当铺那天，也就说了几句话就散了。
3: 哎，你们看吧，我外公就这么迂腐。
5: 没关系，老爷子是为了我们好。
3: 哎呀，素素，你怎么还为他说话？
5: 要是没有老爷子，说不定我还活不到这时候呢。
3: 哎呀，算了算了，秦武，你继续假设。
7: 乔琪，你哥写日记吗？有没有寄东西的习惯？
3: 我哥就会吃，还会教训我。
5: 他也偶尔写诗给我。
3: 写诗？我哥居然会写诗？素素，我都不知道。
5: 你哥他对机械很感兴趣，想制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飞机，跟鬼子们空战。
3: 我哥他……
5: 你哥呀，他非常非常的优秀。
2: 夜深了，巧妻抱着一个包袱走进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桌上江月明的遗像。胡素素正在绣东西，抬头一愣。
5: 巧妻，怎么了？
6: 这是哥哥的东西，妈妈说全部烧掉，不过我爸说交给你处理。
5: 谢谢，你放下吧，我一会儿仔细看看。
6: 素素，我知道我有一个好哥哥，没想到我哥哥这么优秀，谢谢你告诉我。
5: 别想这些了，去睡觉吧，乔七。
6: 啊，我追不上我哥哥了，肯定一辈子都追不上，怎么办？
5: 傻姑娘。
2: 乔七挥手告别，转身离去。胡素素抱着包袱发了一会儿呆，用颤抖的手慢慢打开包袱，一个木盒出现，里边是一个飞机的模型。清晨的夫子渡口一片水汽迷茫，秦穆森和唐平南下船还在四面观望。江习庄冲破迷雾走来，遥遥抱拳：秦大哥，平南久违了。对唐平南而言，两人确实是久违了。秦穆森深知两人过往，怕俩人尴尬，连忙就拦在唐平南面前和他拥抱，传达自己无言的安慰。唐平南拍着两个人的肩膀长长叹息。唐平南、江习庄和秦穆森三人坐在一块儿，凝视着江流缓缓，旁边的茶棚上升起了缕缕炊烟。江四婆婆提着茶壶走来，江习庄起身接过：
9: 给我们泡一碗芝麻豆子茶，其他都不用了。
10: 这都是贵客，这怎么行？
11: 婆婆不要紧，我们就是来坐坐。
10: 啊，慢慢坐，慢慢坐。一世人没有多少个十年二十年的，以后常来。
12: 哎，是是，那是那是。
2: 江四婆婆洒泪而去。江西庄提着茶壶走进茶亭，秦穆森接过来给三个人一一斟茶。水声哗哗的响啊，三人凝视着茶水，面色暗淡。秦穆森坐下，把茶碗端起来。
13: 平南，西庄啊，我们三个二十多年没像这样坐在一起了，别的话我就不说了。
2: 唐平南和江西庄端起茶碗，三人相碰，各自喝下。三个人把茶碗放下，江西庄已是老泪纵横。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5: 为时间创造价值，
16: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16: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8: 大口喝更过瘾，
19: 聚餐解腻来一瓶，
20: 追剧解馋来一瓶，
21: 出游快乐来一瓶，
2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3: 你不来一瓶？
2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2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2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4: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26: 零六一

0: 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九集，唐平南和江齐庄端起茶碗，三人相碰，各自喝下。三个人把茶碗放下，江齐庄已是老泪纵横。唐平南黯然地说：“
7: 二位节哀。”“
8: 大哥节哀。”“
9: 唉，齐庄，你也是啊。”“
7: 我一直以为我们三个人会在哪个孩子的婚礼上重逢，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形。”“
9: 是啊，看几个孩子玩在一块儿啊，好像回到咱们年轻的时候啊。”

0: 过去的事儿别提了，先说孩子们的事儿吧。这些年看他们玩得挺好，我就怕呀欲速不达，也没提这事儿。
1: 我们家老三太不长进，自然是争不过你们家老五。
0: 西庄的意思是
2: 时代不同了，孩子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决定吧。
0: 那是啊。
1: 西庄，不瞒你说，我怕我家老三不服管教，最后不知道跟谁结了仇。这孩子心地不坏，除了你们夫妻，谁的话也不肯听。我想
2: 平南啊，别客气，他从小跟巧琪一块儿长大，也算是我们的孩子。他和巧琪如此顽劣是我们的失职
1: 啊。不不，我不是怪你们。
0: 你们呐，别争来争去了。平南呐，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世道这么乱，把孩子们关在学校啊肯定是安全一点。西庄啊，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让我家小五也来乔庄书院读书。
2: 他学识渊博，已经是良师了。
0: 多谢你夸奖，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夫子渡口是从学校出来的必经之地啊，我看让姜四婆婆看着还不够。
2: 放心吧，我们已经请老师带队组织学生巡查了。
1: 这唐家渡我已派人轮流看守，不过只有捉贼的，没有日夜防贼的。
0: 哎，是啊，防不胜防啊。
2: 大哥，平南，日军快打到长沙了，这长沙一旦陷落，孤山肯定保不住。你们看这巧庄书院能不能迁走啊？
0: 这
2: 大哥，师范是凝聚我们全镇之力才发展到今天，不能毁在鬼子手里啊。
0: 这问题还得从长计议啊。
2: 大哥，不能再等了，你们看北大清华南开早早做决定，又从长沙临时大学迁去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已经顺利开学了。
1: 这些年你也知道办学是多么的艰难，国家危难，资金有限，我们这个小小的巧庄书院不比北大清华，他们要多少国家给多少，我们哪来的人力物力财力完成这么大的事情。
2: 这总得想想办法呀，这孩子们不能不读书，也不能让他们上战场去做炮灰，国家急缺教育人才，巧庄书院这些孩子的学业绝不能荒废。
0: 哎，西庄，你别着急呀，真有那么一天呐，咱们就地疏散也来得及啊。
1: 是啊，西庄，你看，我们把孩子都交给你，自然都是支持你的。国家已难保，我们想办法自保也无可厚非。
3: 江西庄黯然点头。巧妻咬着笔杆子坐在小书桌后边，抓耳挠腮，看看左右无人，就从怀里边拿出了一本小人书翻看。恰在此时敲门声响起，巧妻心惊肉跳，抱着东西拔腿就跑，突然把脚步停下来。唐东安从屋里边朝他走过来，绕过他拉开门栓，而秦满江就从前门走了进来。唐东安无奈地说，
4: 秦武，你看吧，我就知道非得从后面爬进来才能堵到人啊。
5: 哼，还看小人书，你呀什么时候能学好？
3: 三个大人在茶亭里边说的热闹，三个小的就转移到后院的花草间席地而坐，表情都很沉重。巧妻抓着五个石子儿在玩吃石子儿的游戏。秦满江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的表情说，
5: 我爸约了江校长和唐会长。
4: 是啊，所以我也跟着溜出来了。乔七，咱们说了那么多，你倒是给句痛快话啊。
6: 第一，我不想读书。第二，我不想嫁人。第三，我不想待在乔庄，因为天天要读书。
5: 你呀，只要把不读书的话放出去，明天就有人上门提亲，下个月啊我们就能吃到你的喜酒。

0: 哎，别当真啊，大不了我假装娶你回家，骗点钱，咱一块儿去长沙玩去。
1: 哎哎，长沙要打仗呢。
0: 那去衡阳，去我大姐和你大哥那儿。
1: 鬼子天天在衡阳轰炸。
0: 那我去广州，我二姐在。
1: 广州沦陷了。
2: 我哪儿都不去。
1: 乖一点，老老实实的读书吧，啊，我教你。
3: 乔琪脸色通红，手一抖，五个石子儿全都掉下来。胡素素向来起得很早，把家里的事情忙完，就搬了一条椅子出来，坐在前院绣花。乔琪抱着书出来，好奇地蹲在一边看。

0: 你想不想学刺绣啊？
1: 啊，针扎的可疼呢。
0: 不学就算了，你的嫁妆我给你准备。
1: 我还小呢。
0: 比我小一岁而已啊，这话你也说得出口？
1: 不跟你说，我去跟姜四爷钓鱼，钓回来你熬鱼汤给妈妈吃。
0: 哎，你不是要看书的吗？
1: 这个妈妈的身体要紧，而且我可以边钓鱼边看书。哎，
2: 巧妻一溜烟儿的跑了。从小到大，哪次说要读书就跟要他命似的，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胡素素无奈地摇头低头继续绣画。江奇庄抱着一堆书和讲义走了出来，胡素素赶忙站起身。
0: 爸，早啊。
3: 哎，早。
1: 爸，晚上我给您做鱼汤。
3: 素素啊，有些话我很早就想跟你说，只是你在老师那边伺候着，所以没有机会。
0: 爸，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3: 哎，别怕，坐下说。你看啊，我们学校家政科一直开着，但是没有人来教。你的手工从小就好，能不能帮我带一带学生？啊，素素啊，你不愿意也没关系。
0: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啊。
3: 这学校的经费十分紧张，可能给的薪水不比其他的教授多。
0: 爸，我们一家人不用说两家话，您看得起我，我一分钱都不要，只要有口饭吃就行。
3: 那怎么行？素素啊，还有件事儿我很过意不去。你上次让巧琪拿回来的钱，我给老师们付了薪水，给孩子们买了衣服，可能要下个月才能还。
0: 那就当我孝敬你们的吧，不能给您当儿媳妇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1: 不行，一定要还，爸，对不对？
3: 对对对，啊，我们还有一关要过呢，快收拾一下，跟我去外公家。
1: 爸，您饶了我吧，外公肯定又拍桌子骂人。
2: 果不其然，听江西庄说完，汪家先立刻拍案而起，怒喝道：
4: 读书，女人读什么书，当什么教习，亏你想得出来，太不像话了。我们孤山的院士每况愈下，都摆在这些女人手里。
3: 老师，我这次来主要想请您出山，您去过日本留学，能不能教孩子们一点简单的日语啊？
1: 对啊对啊，日本人都已经打过来了，我们会点鬼子话也不吃亏。
4: 学什么学？日本乃我们的仇敌，国家将亡，你们更应该学好中国的锦绣文章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国文也要学。
3: 你这些年学到了什么呀？一提读书就往外跑，我都没脸见人。你看看你把他教成什么样子，坐没坐下，站没站下，成天在街上疯，我都替你丢人。您说的对，我回去一定把他关在学校好好教。
1: 外公，你不是不让我读书吗？
4: 再不读书你就成野丫头了。西庄，该打还是得打，不能再放任自流。
3: 老师， 我一定不让您失望，我们先告辞了，您多保重。
1: 外公再见。
2: 江奇庄和巧妻逃也似的走了。过了一会儿，汪家先突然醒悟过来，一巴掌拍书案上，上当了。汪家先沉思片刻，摊开一张纸，提起笔就开始写字。走出泽己斋，两个人穿行在狭小的巷陌之中，一缕阳光悄然相随，在青砖麻石之间腾挪跳跃。巧妻突然拽住了江奇庄的衣袖。
1: 爸，我懂了，您这招叫做声东击西。
3: 对。
5: 江家教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爸，我明白了。
3: 啊，明白什么了？
1: 反正我明白了，我要好好读书。
3: 读了书之后呢？
1: 嫁人呗。哎呀，爸，你笑什么？
3: 看来呀。

0: 真得该跟你说亲了。
1: 哎，用不着，我自己找。
0: 行，啊，找到了，赶紧跟我说。
2: 妇女的身影消失在小巷里边，墙头青草正绿，阳光正好。一个伙计躬身站在姜老夫人面前，姜老夫人一脸愤怒：“
3: 王家仙，真准备这么干？”“
4: 您看，这是我刚刚拿到的。”“
3: 王家有外孙女，虚岁20。”“哼，老匹夫！”
2: 敲门声催命般响起，秦满江揉着眼睛起身开门，唐东安一头扑进来，秦满江大惊失色。最近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他的心里边总像是绷着一根弦儿。
4: 怎么了？
5: 喂，你收到这个没？
4: 啊？怎么回事？
5: 是汪老爷子干的，他呀想替乔琪招婿，招进泽己寨。
4: 你放心吧，不用咱们出马，自然有人会对付他。
5: 喂，你别说这么轻巧啊，我爸让我来问你们家到底怎么想的。
4: 哼，明天肯定有结果，你等着瞧吧。
5: 那巧七，
4: 我还没说话呢，她嫁不了。
5: 真的？
2: 唐东安惊奇地看着他，秦满江微微一笑，信心满满。有办法总比没办法强。唐东安挠挠头，用力地拍在他的肩膀。
5: 嗯，行吧，那交给你了啊，我回去睡觉了。
4: 去吧，以后啊，这种小事就别来吓人了。
5: 什么小事儿啊？
2: 看他没什么兴趣，唐东安也懒得跟他吵什么大事小事，气呼呼的也就走了。孤山警察所所长办公室，汪家仙在沙发上正襟危坐。汪征光一把拽着巧妻走进来：“
6: 老爷子，我给您带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在家里说，别带这里来。这警察所又不是我开的，想干嘛就干嘛。”“
1: 外公早。”“
6: 那你们慢慢聊，我去驿站接待军队。”“
1: 外公，我们不是昨天才见过吗？”
2: 巧妻满脸疑惑的探头定睛一看，大惊。为什么？因为汪家仙面前的茶几上摆了好些个青年的照片，他果然是有备而来。这个熟悉的拐杖声啊，嘟嘟传来。巧妻迅速后退，准确地在拐杖敲进来的时候躬身说：“
1: 奶奶早。”“
3: 巧妻啊，你出去。”“
1: 是。”“
6: 巧妻，坐下。”“
3: 我江家的人，轮不到你汪家先做主。”“
1: 对对对，奶奶说的对。”“
3: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2: 巧妻泱泱闭嘴，往墙根缩了缩，竭力地在减少存在感。姜老夫人的拐杖跺在地上，顿时气势就壮了起来。“
3: 王家仙，别成天板着一张脸指手画脚，管东管西，你的底细我难道不清楚？你们家当年没钱送你去日本留学，是我卖了所有首饰给你凑的钱。当时你怎么跟我说的？学成归来，报效国家，振兴孤山。”“
6: 这么多年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我把这么优秀的女儿嫁给你儿子，难道还不能报答你？”“
3: 是，报答得好，很好，把他们的老子都报答死了，啊！王家仙，你成天口口声声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自己看看，国家都快被你们这些匹夫玩死了。”“
6: 姜惠子，
7: 我只恨没有秦老先生的胆量，落到今天被你羞辱。
3: 你当然不会有，他是个书呆子，脑袋里装着国家，你脑袋里装的是什么？狗屁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堆迂腐的大道理。我老实告诉你，当年我家人要是肯让我去日本，我就是第二个流芳百世的剑湖女侠秋瑾，不会成天围着子孙这点破事儿跟你们这些老匹夫斗智斗勇。
8: 奶奶，
7: 蒋贵子，话已至此，我们也没什么说下去的必要了。我们时日无多，各自保重。
2: 王家仙灰溜溜地离去，巧妻仿佛是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奶奶。
8: 奶奶，你好厉害。嗯，
3: 巧妻，回去跟你那对没用的父母说，这次要是还教不好女儿，就别怪我不客气。嗯。
2: 汪淑瑜把一张帖子拍到了江习庄的面前，江习庄愣愣地抬头看着他，又探头看了一眼，苦笑道：“
9: 他果然要插手。”
10: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
9: 我找他去。哎，
10: 还是别去了。
9: 走吧，手里的事情放一放，孩子要紧，咱们一起去。
10: 别去，你忘了当年怎么把你赶出家门，忘了在江家。听我的，别去自取其辱。
9: 可是孩子一旦被他弄走，只怕以后……
10: 你怕什么？孩子也要喊他一声外公啊。
9: 还用得着你提醒？
10: 我看你脸色一直不好，你太累了，该歇歇了。
9: 唉，确实，斗来斗去斗了一辈子，太累了。
10: 别斗了，以后跟他们和好吧。
9: 我不去斗，你扛得住吗？
10: 扛不住，要不是有你这位贤内助，我早就扛不住了。
2: 汪淑瑜赤然地拉了他一把，等他坐下来，顺势靠在他的肩膀。江西庄温柔地拍着爱人，江西庄笑了，他说：“
10: 门还没关呢，
9: 靠一分钟就好。啊”
1: 爸妈，
9: 又怎么了？风风火火的。
1: 我说完就走，你们继续。爸妈，以后我要好好念书，再也不调皮捣蛋了。你们不要逼我随随便便嫁人好了。我说完了，回去做饭了。
2: 巧妻说完，转身跑了。江西庄和汪淑瑜面面相觑，无奈地笑笑。江西庄为汪淑瑜捋好散乱的头发。书房依然明亮，秦穆森和秦满江踏进门都有恍若隔世之感。秦穆森把窗户推开，迎进一缕灿烂的阳光。
11: 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从北伐到现在啊，咱们孤山镇的青年走了313个，基本上每家都有人出走啊。
12: 你是在怪西庄叔吗？
11: 不，我反而很感激他，只有读书才不会变成睁眼瞎，才能走出去，知道这天地多么广阔。其实这个国家积弱多年，也需要你们这一代人的奋斗啊。
12: 爸，我其实也早就跟江月明约好了要去长沙的。
11: 孤山太小，留不住你们。
12: 哎，我现在才知道他一直想做我们国家的大飞机，他竟然连我都瞒着。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露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你有没有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左手和右手一样，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那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是习惯。

这首歌是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由王蓝英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在当时大火了一把，但王蓝英并没有火起来。从小呢，并没有上过正统的音乐班，只是在小学时期学过电子琴，但一段时间之后便放弃了。王蓝英单凭一把吉他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王蓝英最大的梦想是环游世界，他认为只有开拓广阔的视野，才能做出一首首与众不同的歌曲，透过音乐带大家体验世界不同角落的人文色彩。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一双迷人的丹凤眼，成熟妩媚又淡定从容的歌唱，她的歌声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仍旧经久不衰。从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伤痕，到至少还有你，我们在她的歌声里感动，在伤感中疼痛复原而且成长，仿佛只在一瞬间。近20多年的光阴，她和她的情歌却伴随着往事，伴随着伤痕，以长久的芬芳留存在我们心中最隐蔽的地方。

听陈奕迅的歌，尤其是黄伟文写的那些歌词，总能让人纠结的心暂时开解。人生总会有痛苦的事，但值得喜悦的事也是一样多，这就是生存的百种滋味，请自由的、豁达的、尽情的体验。

0: 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我。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11: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7: 老同学，欢迎回家。
18: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7: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8: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7: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

0: 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0: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没那么简单是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歌，由姚若龙作词。黄小琥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将那些原本被遮掩得很好的心酸浪漫毫不留情地一一说破，然后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很多人，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在那些音符隐藏着最接近真实的赤裸情感，也夹杂着我们想说也无法诉说的百感交集。20年真的足以让一个全身心渴望爱情的女孩子变成一个内心平静的女人吗？

音乐就是这样，有着独特且悠远的叙事功能，而不同歌手又总能在歌曲当中注入自己的灵感与情绪，让一首翻唱的歌曲焕然一新地出现在观众面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改编翻唱就优于原唱，翻唱的本身就没有优劣之分，不过是爱与不爱的区别而已。一生要遇到多少人才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一生要听多少首歌才能遇到爱之入骨的版本，大概在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翻唱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这是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失落沙洲》。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心爱的那个人离开以后，总会有一段漫长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再懂得如何去爱，不再值得被爱。这首《失落沙洲》低回温婉，气息平稳，不高调不炫技，圆润又高亮的声线，把一首关于告别的歌演唱得极美极动人。徐佳莹也让很多人意识到，原来娓娓道来更能深入人心。

曾有人说，所有的艺术家都羡慕那些能用声音去表达情感的人，因为那样的生命太有张力，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颤音，每一个情之深处，都是一种在讲故事般的娓娓道来，情歌更是如此。有人将自己每一段感情都写成了不同的乐章供人分享，而深情如张宇一般的人却只能拿自己的一生为一个人唱歌，苦情王子的名号张宇向来都当之无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

0: 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

0: 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回看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回放与往期的完整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关注中卫中宁西沙瓜全国采购洽谈会启幕的消息。在8月4号，宁夏中卫中宁举办2026西沙瓜全国采购洽谈会，来自北京、成都、杭州、西安等20多个城市的商超、生鲜连锁企业齐聚现场。活动的现场签订了订单超过3.2万吨，合作周期覆盖了整个西沙瓜的采收季。当地配套完善了预冷分拣中心与冷链专线，推行专一溯源防伪标签，杜绝杂牌瓜扰乱市场。洽谈会呢，同步推出了沙田生态管护方案，推广秸秆覆盖节水的种植技术，兼顾瓜果品质和沙田生态保护，持续的带动沙坡头中宁数万瓜农稳定增收。市场监管部门同步现场科普了品牌维权知识，引导商户农户啊共同守护中卫西沙瓜地理标志口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闽宁协作30周年系列帮扶落地延迟的消息。今年呢是闽宁协作30周年，福建援宁工作组呢在延迟新建智能化的滩羊繁育示范基地正式投产。基地呢引入了福建数字化的养殖系统，自动监测羊只采食体温、圈舍的温湿度，配套标准化的饲槽倾注车间。援宁专家的长期驻场指导，两种提纯，统一为周边的养殖户提供优质种羊、防疫托管、保底回收服务、废旧羊粪加工。

供有机肥还田配到万亩宁条还有饲草基地，形成了种草养羊加粪肥还田的绿色循环模式。基地呢优先吸纳了脱贫户留守的妇女务工，人均呢月收入增收3200元以上。太阳生鲜分割产品依托了闽宁冷链直达福建的各大生鲜市场。我们再走进贺兰县去看一看，宁夏银川市2026贺兰道渔乡村文化旅游节正式开幕，活动集中打造了稻田画观赏、稻田垂钓、龙虾采摘、农家美食市集一体化的体验场景。全县呢现有稻渔综合的种养面积3.8万亩，稻田套养小龙虾、鲫鱼、河蟹，一水双收，提升农田的收益。活动同步开设了助农的直播间，推介贺兰大米、稻田水产，还有本地的瓜果农特产品，吸引了大批的市区游客下乡游玩。各村依托呢游客客流发展农家乐、田园采摘，盘活闲置的农房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生态种养带动乡村文旅双向增收。我们再走进宁夏惠农区啊，去看一看宁夏惠农区呢，依托现代奶牛养殖园区，持续的完善乳制品精深加工产业链，新建了低温鲜奶、酸奶自动化生产线的投产运营。全区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的奶牛养殖，配套牧草种植基地，稳定饲草供给。海关还有商务部门优化乳制品出口的通关流程，提供了海外认证、物流补贴扶持。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宁夏乳制品出口同比涨幅超过4倍。惠农的液态奶、奶酪制品远销东南亚的多国。当地呢推行了企业家、牧场家、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户通过牧草售卖，还有牧场务工多重的受益，奶产业成为了北部乡镇支柱的富民产业。再来看一下海源小茴香的相关消息啊，眼下的海源县的十多万亩的小茴香呢进入了集中的采收晾晒期，那么田间的农户呢抢抓晴好的天气进行收割抢晒小茴香，当地建成了多条标准化的筛选、烘干、加工的生产线，去除杂质，分级包装，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海源小茴香啊，香气浓郁，紫实饱满，取得了绿色食品认证，通过线上电商、南方的干货批发市场双线拓销，乡镇合作统一组织采收务工，日均的吸纳周边的2000余名的群众就近干活，土地流转、采摘务工双重丰收啊，这个收入带动了山区的农户增收致富。农技人员入户指导晾晒的储存技巧，避免了高温霉变损耗，保障农民收成不打折。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呢就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内容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司法机关询问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当通知哪些人到场，采取哪些的保护措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0条规定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询问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应当依法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成年亲属、所在学校的代表等合适成年人到场，并采取适当方式在适当场所进行，保障未成年人的名誉权、隐私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无法通知或者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可以通知他们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代表等合适成年人到场。询问应当在办案机关专设的未成年人工作场所专门询问室进行。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住所、学校或者其他场所更为适宜的，也可以在上述地点进行询问、讯问。不过呢，应当避免穿着制服、驾驶警车等，避免暴露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身份、隐私，影响其名誉。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时候，可以向哪些单位寻求帮助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4条规定，对需要法律援助或者是司法救助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是司法救助。未成年人因家庭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支付不起律师费，需要法律援助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也可以向有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案件、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援助服务。未成年人是民事、行政等案件当事人，交不起诉讼费用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缓交、减交或者是免交诉讼费用。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或者是司法救助的，需要其法定代理人按照要求提供家庭困难等方面的证明材料。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啊一些相关的骗局提醒。结合呢近期啊我去乡村呢多发一些电诈的警情，那么咱们今天呢新增了两类的新型的农村骗局，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父老乡亲讲清套路，守住咱们的钱袋子。第一类呢就是虚假农资种子的农机诈骗。不少的农户呢刷短视频啊，微信群看到了低价的优质玉米啊、蔬菜种子大型的农机广告，商家称呢货到付款，先付定金大幅优惠，村民呢转账支付定金之后呢，对方直接失联，不发货不退款。提醒大家采购这个种子啊，农机呢务必到乡镇的正规的农资门店、供销社、线上采购认准的官方企业店铺，凡是私下微信私人账号收定金预付款的一律都是骗局。第二类呢是冒充电商理赔农产品收购诈骗，骗子伪装成西沙瓜、枸杞收购商，电商平台客服啊 声称农户农产品物流损坏，订单异常，需要扫码填写银行卡验证码办理理赔退款的，套取村民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之后呢，直接转走账户的全部存款。记住了啊，正规的收购商平台的客服不会索要银行卡验证码，不要求私下转账。收到此类信息，一定要拨打平台的官方电话呢进行核实。原有的五类高发骗局呢，再次提醒大家，代办的汇农补贴、冒充公检法、仿冒亲友借钱、刷单高收益、养老保健品的理财骗局，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先交钱要验证码转账到安全账户的全是骗局。出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属于帮信罪，会留下案底，影响子女的政审，千万不了贪小利啊。有一则口诀叫做反诈口诀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陌生来电不轻信，验证码绝不外传，不明链接不点不扫，大额转账多和家人还有村干部呢进行商量，96110反诈专线随时的咨询，被骗的第一时间保存记录，拨打110，请家家户户呢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邻里之间呢互相提醒，共同建设平安法治乡村。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邀请了深耕固原市圆洲区啊农产品产销、践行以购代捐的助农达人薛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做一个电话连线。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西吉好物。咱们的西吉呢是坐落于六盘山下，马铃薯啊、冷粮、西芹、高原肉牛、山地杂粮都是响当当的特色农产。不少的乡亲啊，分不清直接捐款帮扶和以购代捐有啥不一样，也不清楚呢当下西吉有哪些地道的农产品，普通人怎么去购买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本地的农户呢？今天我们特别连线到了以购代捐的助农达人薛倩，通过电话为听众朋友做西吉好物的推荐。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来有请薛倩。薛倩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好的。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啊，你能够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呢还是以做西吉好物推荐为主啊。简单说呢，这个以购代捐呢就是大家花钱正常采购西吉本地的农产品，是不是这样呢？
3: 嗯，简单的说的话，是以购代捐的话，就是大家花钱正常采购西吉的本地农产品，那代替的是直接是捐钱捐物。像我们单纯的送钱送物的话，是属于一种正常形式的那个输血式的一种帮扶，那容易让农户呢滋生一种等靠要的思想。而以购代捐呢，是认可我们农民就辛苦种植的那个劳动价值，那稳定市场销路呢，并且能让农户长期的稳定的增收。这是属于就是可持续的一种造血帮扶的一种模式。
2: 对，其实呢在我们的西吉是到底怎么落实的，您给大家分享一下。
3: 那落地西吉的话，我们主要是对接一些那个机关单位，还有一些社区团购，还有线上的一些助农直播间。那优先呢是收购脱贫户、农村的一些农户，还有一些村集体合作社的一些农户。那收购价格的话，比市场价格是要普通是要略高于市场价格的。那所有货款呢也是直接是结算到农户的手中，不存在说是由中间商压价截留这样的情况。而且消费者买到的优质高原农品呢，就是整个的农户的稳定增收，而且呢是一种比较双向共赢的一种帮扶模式吧。
2: 对，那其实呢眼下八月呢夏秋时节啊，这个西吉主推的招牌的农特产品呢到底有哪些，分别有什么样的特色优势，接下来呢有请薛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咱们西吉呢有四大核心农产的，眼下正值丰收热销期。那首先呢就是冷凉蔬菜，冷凉蔬菜里面呢有西吉的冷凉西芹。那么咱们西吉呢是知名的西芹产业之乡，六盘山的它的海拔也比较高，气候冷凉，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所以种出来的那个西芹呢，它是就是比较脆嫩，而且呢它是那种无粗的那种纤维，所以说在基本上都是大量的是在八月份是集中上市的，而且呢我们都是达到了一种标准化的绿色种植，整体呢就是远销于全国各地的商超，主要呢也是蔬菜种植户主要的一种收入来源。
2: 对，那其实呢提到这个西芹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过去助农的直播间里啊，我尝到了咱们西吉西芹的这个系列产品啊，就是西芹汁儿啊，这个也是非常爽口的。看来我们这个冷凉蔬菜西芹的产业的的确确已成规模。那么另外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咱们西吉的马铃薯，也叫土豆，是不是？
3: 对的，对的。西吉马铃薯呢，我们中国马铃薯之乡，就是它称为咱们中国的马铃薯之乡。那种植呢，也是达到了60万亩的那个种植基地。那土豆的淀粉含量也是比较高的。那口感呢，它不同于就是普通的土豆的话，它的口感呢比较绵糯香甜。那不管说是我们正常的食用呢，还是我们把它加工为粉条或者酸辣粉、淀粉，都是非常合适的。就是它就俗称为我们西吉百姓中的金蛋蛋。
2: 对，其实呢，如果说呢，我们平时呢，如果能够买到这个正宗的西吉的马铃薯啊，大家会发现我们平时呢，比如说呢做这个土豆烧牛肉啊，比如说呢加工成粉条的时候，我们炖个什么肉类啊，你会发现呢这个菜呢真的会增色不少。那另外呢，我们这个西吉的高原的肉牛养殖也是已成规模，对不对？
3: 对，对的。我们西吉的主要的是还是当地的黄牛肉为主，那它属于呢就是富硒黄土草场的一种散养，那肉质呢也是比较细嫩，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就是没有那种传统的那种就是膻味，而且呢富含硒元素，是全国名优名特优农产品。那本地呢我们也配套了完整的冷链与牛肉预制加工产业链。
2: 对，其实呢现在悉尼高原的这个黄牛肉啊，确确实实呢也是非常有名气了啊，那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发现了我们平时比过去多了一种选择，比如说呢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黄牛肉小炒，是不是？然后呢有黄牛肉拌面啊。所以说呢自从我们这个高原的肉牛养殖啊已成规模之后，我们现在餐桌上的这个品类啊，的的确确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西吉的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杂粮，也非常好，比如说呢虎麦呀，是不是？荞麦，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对的，主持人，因为我们也是从小大家都是爱吃杂粮，吃杂粮长大的。那么因为我们那边的刚刚说到的气候条件，所以说是整个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农就是杂粮这一块的话，它主要就是我们以旱地露天自然生长为主，农药化肥呢使用的量也比较少，而且呢我们的胡麻油呢它是营养丰富，荞麦呢可做荞面凉粉，那日常养生呢也是比较合适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本地呢就像我们种的露天的甜玉米，农家的手工粉条、马铃薯加工制品，都是性价比很高的家乡乡土好物。
2: 对，其实呢最近可能我们一些社区的居民会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买玉米，买玉米啊。就是这样的声音，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亲切，因为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呢，我们就会选择的买上一两个玉米去尝一尝这个甜甜的玉米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种生活场景啊，真的的的确确反映了我们这个农户啊现在种植这个农产品的积极性非常高了。那因为呢我们促进了我们的农民的致富增收。 哎，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的这个很多朋友也想参与啊，这个比如说呢以购代捐啊，买到正宗的西吉农货，哪些正规的渠道，哎，怎么样去分辨正宗的本地货，确保收益到给我们的农户呢？
3: 我们现在购买渠道的话是有两种的，第一个呢是传统的实体线下门店，因为我们现在在整个县域呢，我们有设有西吉好东西农特产的一个展销馆，还有各乡镇呢，村级我们有合作社直销点，而且呢，我们也农户也有一些乡村集市摆摊位的这样的一个购买渠道的，都是正宗的您西吉的一些好物。
2: 嗯，
3: 那另外的话，线上的话，像我们有县融媒体助农的一些直播间，还有我们供销社搭建的扶贫平台，还有一些邮政冷链助农的一些专线，包括全国就是针对于这些产品呢，我们是全国均可就是冷链发货，包括蔬果还有鲜肉都是全程保鲜的。
2: 对，其实呢在介绍的时候我就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说呢我们到了市场当中啊，然后呢去寻找你刚才介绍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农户，咱们其实很多的市民也在犹豫，哎，是不是当地的农户啊，是不是正宗的这个农特产品，咱们在银川是不是也有咱们西吉好东西的农特产品的展销馆呢？
3: 对的，有的
2: 啊。据我知道是薛县你自己就有一家这个西吉好东西的农特产品的展销馆，对不对？
3: 哎，对的，主持人，我是在这个修业路139号这个西吉好东西民族花园店是有一家展销馆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正宗的西吉农货的时候，就说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在包装上会有标识的，会有公共标品牌的一种标识，
2: 是可以扫码吗？
3: 对，是可以的。就是有标识，我们就是西吉马铃薯、西吉西芹、西吉黄牛肉等都有印有一些我们可溯源的一些标志的，包括我们种植的一些产地还有一些农户信息都是有显示的。
2: 哦，是这样啊。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能够选购我们村集体啊、脱贫农户啊联合种植的一些货品，这些包装啊这些标签也好，订单的资金会直达我们的农户，帮扶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3: 对的，主持人。
2: 对，那么其实呢，大家正常下单采购啊，每一笔消费呢，都能转化为咱们农户种地养殖的收入，这就是以购代捐其实最实在的意义了，对不对？
3: 对的，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薛县呢，带来满满的西吉助农的干货啊，又一次简简单单的一个介绍，让我们大家也了解了这个以购助农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也希望呢，如果说呢大家喜欢这个西吉县的农特产品的话，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汲取到一些选购的技巧，能够选购到正宗的好货。当然，一次简单的农产的采购就是六盘山下农户啊最实在的依靠了。好的，非常感谢你，薛倩，再见。
3: 好的，再见，主持人。
2: 好的，朋友们，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一段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的下半部分的内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9: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1: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0: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2: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3: 老同学，欢迎回家。
1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4: 闻着 这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2: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打开黄河云视客户端，收听往期的完整节目，随时回看精彩内容。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稻鱼综合种养，贺兰生态农田实现了一水双收的好消息。眼下呢，贺兰县万亩的稻鱼综合种植基地长势喜人，水稻青绿，田间的小龙虾、河蟹陆续的成熟捕捞，稻鱼共生的模式实现了稳粮增效双兼顾。稻田浅水环境啊，既能为鱼虾提供天然的觅食的栖息场所，鱼虾的排泄物还能作为水稻天然的有机肥，大幅减少化肥的使用，种出生态优质的大米。种植户呢，不用额外的开挖鱼塘，在原有稻田稍加改造即可套养水产。一亩田的综合收益啊，比单纯种水稻提升了近一倍。当地的文旅部门结合了稻田风光，打造了乡村旅游节，稻田观光、垂钓、采摘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农家乐农产品市集同步带动了农户的增收，农技站定期的下乡指导水位的管控、鱼虾疫病绿色防控，合理的搭配水稻和水产种养的密度。下一步呢，贺兰县计划扩大稻鱼种养的面积，建设集中加工分拣点，打通大米、稻田、水产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把生态种养、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塞上特色田园致富样板。接下来呢，我们再走进延池闽宁协作滩阳产业园去看一看。依托着30载闽宁协作帮扶，延池现代化的滩阳产业园全面投产，总投资超过了8亿元。其两种繁育、标准化育肥、智能化屠宰、精深加工、冷链仓储于一体。园区呢，全流程自动化的温控分割生产线，严格把控生鲜羊肉品质，年加工滩阳制品啊，可达20000吨。产业园呢，90%以上员工是本地的村民，养殖技术、加工车间岗位啊，薪资稳定，缴纳五险一金，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园区和全县数千户的养殖户啊，签订了肉羊保底的收购协议，保障养殖户销路稳定，不用担心啊，价贱伤农。配套的万亩菌草啊，宁条饲草种植基地统一回收加工的倾注饲料，降低养殖户的外购成本。羊粪集中的加工啊，有机肥供给给周边的，比如说呢小茴香，还有枸杞、玉米种植地块，形成完整的种养循环的产业链。借助福建广阔的消费市场，滩阳预制菜、生鲜分割产品直达东南沿海的商超门店。园区呢同步搭建了电商的直播基地，线上通关销路。未来呢还将新增啊羊肉熟食的分装车间、文旅体验展厅，持续的延长滩阳产业链。把草原畜牧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收的产业。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听众朋友，高温天气持续来袭，不少的父老乡亲啊，都在琢磨着各式各样的消暑降温的土办法。最近呢，网上有个特别新奇的降温方式啊，火了。哎，抱着冬瓜睡觉，听说啊能够解暑。可是呢，也有不少人遇上了半夜冬瓜炸开，汁水弄湿床铺的尴尬的事情。那么抱着冬瓜睡觉到底能不能降温？背后是什么原理？什么人不适合用啊？好好的冬瓜为啥会半夜炸裂？使用的时候又该避开哪些健康的隐患呢？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生活小科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啊，抱冬瓜消暑这件事儿。
1: 最近这个气温啊是一升再升，大家这个消暑的方式也是花样百出。最近我看这个网上啊特别火的一个方式，就是抱着冬瓜睡觉，说是可以降温，但是呢好像很多人都遇到了这个冬瓜半夜炸开的这个情况啊。

0: 这个汁水四溅啊，这个场面也是挺让人头疼的。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抱着冬瓜睡觉这个事情到底靠不靠谱。
1: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最近太火了。
0: 对，
1: 那我们赶紧来今天的内容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冬瓜降温的这个真相。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抱着冬瓜睡觉为什么会觉得凉快？
1: 这个其实主要是因为冬瓜它的这个含水量特别高，它的这个水分啊占了它的绝大部分，那水的这个比热又很大，所以它就可以吸收很多的热量，而自身的温度变化又很小，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表皮是比室温要低个几度的，所以当你的皮肤贴上去的时候，热量就会迅速的被吸走。
0: 哦，原来是这样，听起来还挺科学的。
1: 而且冬瓜的这个导热系数也很合适，就是它既可以把你的热量带走，但是它又不会像冰那么冷。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水分的蒸发也会带走一部分热量，再加上它这个形状，它可以跟你的身体很贴合，所以它的这个降温效果其实要比普通的水袋啊什么的要更持久更舒服。古人其实早就发现了这个窍门。
0: 这个冬瓜的这个降温效果到底能持续多久呢？
1: 这个就要看你这个冬瓜有多大了。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个3到5公斤的冬瓜的话，它可能就是刚开始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你会觉得特别凉快，就是你的皮肤温度可能会下降2到4度。对，但是它这个降温效果是会越来越弱的。
0: 哦，那如果说再大一点的冬瓜，或者说我用点别的办法，是不是就能延长这个凉感呢？
1: 如果你用那种20斤以上的大冬瓜，而且你的这个接触面积又比较大的话，可能可以维持2到3个小时还是比较明显的凉感。如果你提前把冬瓜放到冷水里面泡一泡，或者说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会儿再拿出来用的话，它的这个效果会更好。但是它始终都只能让你局部的皮肤感觉到凉快，它没有办法像空调一样让你整个身体都降温，而且它这个效果也是没有办法跟空调相比的。
0: 就是说抱冬瓜睡觉这个事情真的适合所有人吗？
1: 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的。就比如说你本身是一个体质比较虚寒的人，或者说你是一个肠胃不好的人，那你可能就不适合长时间的抱着冬瓜。然后包括你的皮肤如果是比较敏感的话，最好还是把瓜皮削掉，因为它的那个皮上面有一些细毛，还有一些蜡质，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舒服。
0: 这么说冬瓜降温其实挺多讲究。
1: 没错没错，而且你想，如果是那种很大的冬瓜，你一抱抱一晚上，其实你的手臂啊什么的也会很麻，然后你这个睡觉也睡不踏实，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应急的办法。你真的想要整个晚上都凉快，还是得靠空调或者风扇。
0: 然后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炸瓜元凶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冬瓜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种炸裂的情况。
1: 其实就是你只要把冬瓜紧紧的抱在怀里，然后再盖上被子，就是一个类似于给这个冬瓜创造了一个温暖又潮湿的小环境。那它这个瓜皮呢本身又不透气，你又给它摩擦啊摩擦啊，又有汗，可能就会有一些小小的伤口。那这个时候呢，里面的微生物就会疯狂的繁殖。
0: 所以说就是说白了就是高温加上密封加上这个表皮受损，就很容易出事。
1: 对，就你如果说温度一直都比较高，然后又很密闭，它又有一些小的伤口，那这个时候呢，微生物分解它的果肉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压力就会越积越大，当这个瓜皮受不了的时候，它就会炸开，就特别是你放的时间太久了，或者说这个瓜本身就有伤，就更容易发生这种炸瓜。
0: 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半夜真的遇到这个冬瓜炸开了，这会有什么麻烦？
1: 其实就是它炸开的时候你会有一股酸臭味，然后那个汁水也会四溅，把你的床单什么的都弄脏。最主要的是它可能会滋生很多细菌和霉菌，那你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引发一些皮肤的问题，或者说让你呼吸道不舒服。所以就是说这个炸瓜这个事情可不是说只是让你吓一跳，它其实还有一些健康隐患在里头的。
0: 就是说大家想要用冬瓜来降温，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帮大家避免这个炸瓜的风险呢？
1: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不要让这个冬瓜一直闷在这个高温又潮湿的环境里面。
0: 对，
1: 然后每次用的时间不要太长，最好是能够把瓜皮洗干净，用一个毛巾什么的把它包起来，也不要去抱着一个已经有碰伤的或者是说已经放了很久的冬瓜睡觉。如果你发现这个冬瓜已经变软了，或者说有一些异味了，一定要立刻把它扔掉，这样的话才能够比较安全的去享受这个清凉。那就是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2: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乡村好物的推荐了哈。六盘山的生态肉牛全链加工，吃出高原的好滋味。六盘山地区呢，这个海拔高啊，气候冷凉，天然草场饲草充足，本地的黄牛自由的散养， 肉质紧实，脂肪的分布均匀，高蛋白低脂肪是我国是我区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产品。当地呢采用了标准化的生态养殖，每头牛啊佩戴电子的溯源耳标，从饲养、屠宰、加工全程可查，品质安全有保障。依托着闽宁协作建成的肉牛深加工的产业园，分割出了眼肉、牛腩、牛腱等生鲜产品，开发卤牛肉、牛肉丸子、预制红烧牛肉等熟食，开袋即食，适配家庭餐桌、饭店后厨。一头肉牛呢经过了精细的加工啊，相比传统的整牛售卖增收了2000多元。每年的夏秋呢是肉牛出栏的高峰期，咱们本地啊合作社也提供上门的收购、屠宰、加工、冷链配送一站式的服务，加工成品的直达福建、上海、广东高端的商超，各乡镇开设了线下的牛肉体验店，同步开通了线上直播带货，咱们的农户啊依托肉牛养殖，车间务工双重渠道增收。六盘山肉牛产业配套饲草种植基地，推行玉米、巨菌草倾注种养的循环，既降低了养殖的成本，又带动了周边农户种植饲草增收，一头牛一片草撑起六盘山下群众稳定致富路。

好的，各位听众啊，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新鲜的产业产销资讯，未成年人保护法，农产品品牌法规，汛期安全，完整的反诈科普，特色种养管护知识，本地地标乡村好物全部为大家梳理到位了。那么近期啊，咱们全区啊多雨高温，一方面呢要做好秋粮、枸杞还有小茴香的田间管护，抓好绿色防虫、晾晒储存。那另外一方面呢，注意汛期，比如说山洪、池塘的溺水安全，看护好家中的老人还有孩子，提高警惕，远离网络融资、理赔、惠农补贴类的电信诈骗。大家在种养技术、惠农政策、法律维权方面有疑问的话，可以前往村委会、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司法所呢进行咨询。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乡村大喇叭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59集。修路队终于开进了羊圈门，从西边那道沟开始，推土机从对岸沿着旧路往前推，一路推一路压，将沟崖削下去一道坎儿，路能比从前宽出一大步。到了沟底，河里常年流水，要过河就要架桥，便用水泥墩和水泥板架了座小桥，接着往上一直推到这边的沟岸。沟底推结束，接着是通往羊圈门庄子的路，还是沿旧路将左边往下削砍，推下去的土直接垫压在右边，这样一条路等于左右两边同时在扩展，路面便宽阔通畅起来。开始春种了，羊圈门人今年好像没心思种庄稼，匆忙将胡马拨在土里，丢下农具又跑来看修路，今天能修到哪里，明天又能修到哪里，多少天能修完，修完的路上能跑啥车。以后他们去葫芦镇不用爬憋盖山了，沿着新路过沟上岸，再一路顺着憋盖山的脚跟绕半个大圈就能到达，一路都平展展的，省时又省力，肯定爽快得很。去大队部所在的东湾更方便了，摩托车这边一踩油门，一股风就上了对岸，再加几脚油门就到地方了。
2: 羊圈门的男女老少纷纷跑到现场观看推路，就连牛寡妇也换了块新头巾遮住沧桑的鬓容，双手拄一根拐棍儿，颤巍巍地站在一边看了小半天才回去。只有两个人没有去，一个是病情严重的马德福，连地都下不来了，只能叫女人来看，回去给转述具体的情况。还有一个人就是马一山，自从病倒以后就再没下过炕，吃喝拉撒都在炕上。马一山这一倒下，真正忙坏了女人，除了担水喂牛做饭等家务，还得给马一山端吃端喝，喂他吃饭，灌他喝水，吃饱喝足后又得伺候解手。好在女人这辈子早就习惯了吃苦受累，天天这样忙着也没抱怨，只是一天忙到黑，脱鞋上炕的时候拿拳头捶着自己的后腰，念叨说腰疼得很，感觉要断了。马一山观察了几天，见女人一直都没醒。

0: 嫌弃自己的迹象，就有点不忍心。这天解手时，他叫女人别动手，以后这些事儿他自己解决。女人松了一口气，蹲在墙这边跟那边的二愣女人聊天，把马一山病情好转的喜讯第一时间告诉了对方。对方也替他高兴，说照这个情况再养些日子，肯定能翻身，能坐起来。只要人能坐起来就有希望了，再熬上一半年，说不定就会站起来，还能下地走呢。
1: 一个走字听得马一山女人心头一亮，但只是一瞬间，很快就暗下去了。她觉得这个希望不大，马一山倒下就下半身完全不能动，除了眼睛在转，嘴能说话和吃饭喝水，只能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真跟一个死人差不了多少。这样的人，你能指望他重新站起来吗？不敢奢望啊。外面的修路工程进行到庄子里来了，现在离他家很近，站在南墙边就能看见。二愣媳妇好几次喊他一起去看，说大家都去看修路的。三散媳妇天天去，打扮了一簇星，脸上的粉白的能刮下一层来，绕着那些机器跑前跑后，跟哪个司机都搭得上话，好像他是个推路总指挥。二愣媳妇斜斜地笑：“
2: 哟，你弟媳妇儿天天在那儿摆身材，都快成那工地上的明星了。哎，姐，你这个当嫂子的，好歹去看看嘛，几十年不遇的大场面呀！”哎呀，
1: 马一山女人摇头，她真没心思去。家里一个大男人日夜躺着，根本没心劲儿去外头看热闹。
0: 尤其想到老路被推成了新路，老路上原来的那些脚印肯定都不见了，他那最爱看脚印的男人躺在炕上还没想到这点呢，就禁不住心酸。全羊圈门人都在瞧热闹，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睡在炕上，叫人咋能不伤心呢？女人在马一山面前一句都不想提推路的事儿，倒是马一山自己好奇，隔三差五问一句：“今天推到哪儿了？路面宽不宽？瓷实不瓷实？”女人就强装欢笑，打趣她人在屋里，心在外头，一辈子操心的命。舍娃也没有专门撵进去看修路的场面，只是骑着摩托车进出村庄的时候路过了扫几眼，然后默默离开。他看见牛八虎跟在李有劳后面吆三喝四地忙活着，俨然已经是领导了。有时候屁股后头套子里的手机会唱起来，他接电话的时候也不避人，大声和电话另一头的人通话，似乎是手下人在请示工地上的事儿。牛八虎会做出决断，然后批评对方不顶事儿，屁大的事儿也来麻烦他，惹得大家都用羡慕的目光看他，都知道他有钱得很，外头工地上包着活，人留在羊圈门忙活公共的事儿，心还得操持工地上挣钱的事儿，真是个干大事的人。之前都还觉得他说话冒里冒失的，可能是在吹牛皮，现在看来是大家错了，这牛八虎确实有本事。
1: 别的不说，光说他牛八虎那手机吧，羊圈门还没有多少人买得起手机，再说庄里也没信号，要是用得跑到北山上去，偏偏牛八虎那手机一直能打电话，难道他的手机价钱贵？价钱贵肯定就高档，高档东西在山里有信号，这是啥道理呢？便有好奇心强的人凑上去要借他手机看看，打个电话。牛八虎手一摆：“
3: 哎，这不是一般的手机， 五千大洋呢，万一你给我弄坏了，全新县城都修不了，都拿到省政去配零件的，知道吧？所以啊，谁也不能借，不敢借。
1: 好几个人轮流碰了壁，大家更加觉得牛八虎那手机神奇了。信号这事儿，在羊圈门人看来属于高科技，最懂的人还得数三三媳妇儿。他前几年靠着家里那部座机，没少挣大家的电话费，给大家做通信员，满庄子跑着喊人。三三媳妇对信号是最有发言权的，他知道目前在羊圈门庄子范围内，手机信号并不畅通，偶尔能接个短信，通话不太可能。只有拿着手机往山上走，到了一定的高度，才会逐渐出现移动和联通的信号。为啥独独牛八虎的手机有信号？三三媳妇猜到了原因，但不想说破。他正在挖空心思地想着咋靠近牛八虎，取得他的好感，又怎么肯戳破他的秘密呢？
0: 舍娃也猜到了信号的真相，明白牛八虎吹牛的毛病又在作祟，他也没有戳破这个秘密。大家谁爱信就信吧，反正牛八虎撒谎成性，他是见识了。再说如今人家是李有劳身边的红人，自己划不来去招惹。舍娃骑着摩托车经过的时候，不止一次看到牛八虎对着手机牛气哄哄的通话，舍娃就想笑，最后把笑憋在了肚子里，踩一脚油门飞快驶离。羊圈门的路终于修完了，工程一结束，机械和人员全部撤离，村庄恢复了宁静，那些机器带来的喧嚣和轰隆声消失了，漫山挖的庄稼和草木悄然绿了起来。
1: 舍娃感觉待在庄里怪尴尬的，就好几次要去县城找活做，他妈总是哭哭啼啼的阻拦，说等种完洋芋再走。种洋芋麻烦，没有三四个人种不到地里。如今三三家彻底不种地了，马一山又成了个活死人，就剩下他自己和二虎两口子。舍娃想一想，觉得母亲说得很对，父亲如今这个样子，自己要是再不挑起担子，还能推给谁呢？还有就是祖祖五一要结婚，看来只好等这桩大事过去，才能再考虑出门的事儿了。
0: 这天傍黑，马一山女人忙完一天的活计，脱了衣服睡下，拉灭灯，在黑暗里叹了一口气，因为刚才上炕前，她觉得裤头里湿漉漉的，以为月经来了，在灯下看不是血，她知道自己是想那事儿了。马一山瘫倒这么久了，如今是个废人，他们之间自然是没有夫妻生活的，这个她心里可以不想。再说丈夫都这样了，她要还是渴望那方面的事情，那还是个人吗？叫人无奈的是，就算她能做到心里不想，这身体突然涌上来的渴望却是没法控制的。没法控制也还得控制，身边这个如今连屎尿都无法送到地下的男人，他还能指望他做点什么呢？女人默默告诉自己忍一忍，谁叫这样的灾难落到了自家头上。远的不说，近在眼前的牛寡妇守寡了十几年，也没传出啥不好的名声，难道自己这么快就熬不住了？
1: 实在是太累了，他很快就睡着了。正在睡梦里迷迷糊糊的，感觉有人爬到身上来了，好像是丈夫马一山，又好像不是。他心头是清醒的，丈夫是动不了的，根本不可能爬到他的身上来，难道是另外的男人？ 这念头让他瞬间僵住，想挣扎，还想呼喊，想伸手拉亮灯，赶快把这半夜闯进来的贼给赶走。可他好像中了定身法，心里的念头指挥不动身子，身子软成一滩泥了，由着这个男人乱来。完了，完了，羞死人了，简直是不能活了！快快快快，救命啊！心里滚水一样沸腾着，要喊，要反抗，要将这个人蹬下去。
0: 就在女人以为世界都要坍塌的时候，灯亮了，马一山的脸在灯下显得有些虚假。女人还没有清醒过来，她觉得肯定是在梦里，不然一个瘫痪的人咋能忽然跟你来这一下子？这梦也太真实了，所以女人现在没有罪恶感了，反而咧开嘴笑了。这样的梦真好。马一山坐了起来。
1: 哎，死人呐，卖啥呆呢？
4: 你咋起来了？你病好了？
1: 女人一个机灵，彻底清醒，她忽地坐了起来，瞪大眼瞅着马一山，惊讶的下巴都快跌了下来。
0: 马一山换个姿势坐下。
1: 好点了，伺候伺候你。这个事儿你可千万要保密，你知我知，先不要声张出去。
4: 好了是好事呀，为啥有瞒人？
1: 哎，阴暗难静啊，一开始我觉得真的不成了，要完了。这几天慢慢的腿脚有一点感觉，我就偷偷的活动，哎，越来越好了，这不都能办事了。
4: 讨厌，那咋不早说嘛，害得人为你担心。我这就跟沈娃说一声去，叫娃也高兴高兴。这一个多月啊，把娃都煎熬瘦了。
1: 哎，不能去，不能去，咱先瞒着吧。都说啊，老子不死而不大。你看这几年沈娃就知道耍，也不想着说媳妇儿，也不好好留在家里种地，啥事儿也没干成。都是因为有我在前头操劳呢。这回啊，咱趁我病了这茬啊，干脆把啥都推给他，叫他把这个家的担子给担起来。
0: 第二天，舍娃进来看到的还是那个瘫在被子里的父亲，除了能自己侧脸用调羹往嘴里送饭，据母亲说大小便现在能自己解决外，还是个废人，见了人直勾勾盯着，看得你心头发毛，好像正在一天天变得痴傻起来。
1: 祖祖回来看过几次，每次都在责怪自己，说他知道的迟了，没能及早把父亲送进医院。每当这时，舍娃就分外尴尬，后悔自己听了马一山的鬼话，没及时送医，也听了爷爷、虎子等人的劝阻，把病情给耽误了。舍娃心里恨自己，愚蠢、愚昧、无能，中风哪有自己好起来的理呀？说无能是自己没有什么钱，父亲、爷爷等人不赞同去医院，根源也在这里。舍娃呀，你不争气呢，至今没挣下钱，连给父亲看病的钱都没有，这不是无能是什么？舍娃不敢想同龄的牛八虎，人家文化还没自己高，现如今眼看就是李有劳的接班人了，人家怎么就那么有本事啊？
0: 现在舍娃都有点怕见到祖祖了，每次见到姐姐面露忧色，她就悔恨。虽然姐姐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啥不对的，但她是长子呀，这类事情不就是做长子该承担的吗？舍娃越发不爱说话了，没事儿就蹲在南墙根下 看见杏树上的花朵早早就凋谢了，残留的枯萎花瓣间包裹着一个个青绿色的小杏儿，这是果实的雏形，小小的嫩叶间冒出来，害羞似的，瑟瑟的，半遮半掩的偷窥着外面的世界。舍娃觉得自己的心像这叶片，也那么害羞，那么苦涩，但相反的是，他的心之叶片不是逐渐绽开，而是在收缩，正在变成一个封闭的圆。
1: 舍娃就这么望着树木，望着靠北朝南的房屋，他想忽然就下决心，把家里的一点存粮和耕牛都卖了，再找人贷点款，然后拉着马一山去大医院看病。但他又下不了决心，因为不用往出说，他都知道没人支持他，搞不好还可能闹成一个笑话，像牛八虎刚回来那阵儿卖存粮一样。人家牛八虎还有个更好的说头，卖了在城里买房接老妈去享福呢，自己呢又有啥本事拿出来堵大众的嘴呢？这样无止境的联想简直要把这位青年给打垮了。母亲有忙不完的活，这个乡村妇女在关键时刻充分彰显了她身上吃苦耐劳又忍辱负重的品格。刚开始那些日子，她还会经常叹息，眼里满是忧愁，生活和命运的重压变成了有形的东西，布满她的面容和眼神。最近母亲不怎么感叹了，眼里的忧愁也少了，变得越发勤苦，性格却恢复了一点从前的开朗，会将饭菜做得尽量可口，自己吃两碗，给男人端一铁盆，儿子两大碗，舍娃要是表示不想吃，吃不下，母亲就笑着骂
4: 呀，他大小伙子不好好吃饭哪能成，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啥愁的，吃饱喝足炕上一躺，皇上也就是这个日子嘛，吃。
1: 道理舍娃懂，也能体谅母亲的良苦用心，舍娃就当着他的面再吃一大碗，他便笑呵呵的，好像今天这一天就过得很值。舍娃心里除了深感温暖，就更加愧疚，深感对不住这样的亲人。
0: 这天舍娃又蹲在南墙下发愣，无意中发现羊圈门变了，前几日还裸露在外的满目仓皇好像骤然减少了，视线里呈现的是随处可见的绿，这些绿无处不在，分布在田埂上、地头间、角落里，连墙头上也有，目光挪到哪里哪里就绿阴阴的，就连崖顶上常年黄土外露的那一道边儿，也冒出了一层油油的绿。前日夜里落过一场小雨，等天亮开门看，雨已经不下了，只是地面上有水溢，草木有被浸湿的迹象。几天过去，雨水的恩惠起效了，满庄子都能看到绿意了，就连舍娃屁股后的南墙根下也密密麻麻地冒出了一层辣辣草，蓬勃清新的面貌让人不得不赞叹生命力的顽强，还有身后墙上的葫芦藓也是一片一片的绿了。舍娃伸手在地面上慢慢地滑了，南墙根下地面潮湿，指甲入土慢慢地显出痕迹，是一行字，无名草木年年发，不信男儿一世穷。写完舍娃愣愣地看着，这是他中学时最爱的一句话，曾写在书的扉页上用来鼓励和鞭策自己。他抬眼四望，羊圈门的春天照旧不急不慢地来了， 树木照旧开花飘絮，小草还是一样绿了起来，而他马舍娃的人生怎么还是旧样子呢？人呢，路该怎么走？舍娃站了起来，两脚在地上踩踩，将刚画下的字踩模糊了，朝父亲养病的上房看了看，转身走出大门。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1: 不是的，
10: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1: 不是，
10: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一指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1: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10: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1: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10: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1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0: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1: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0: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安一红绿灯吗？
11: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0: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1: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0: 嗯。
1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2: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由银川市金凤区

0: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老同学，欢迎回家。
8: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7: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8: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7: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8: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9: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
10: 相约有晴天。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世间所有的奔赴、坚持、遗憾、热爱，都藏在旋律的平仄里。音乐是无声的心事，是跨越山海的共鸣，能接住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也能够照亮前行的脚步。在人生当中，总有无数个闪闪发光的瞬间，我们执着热爱，勇敢奔赴，永远对世界抱有赤诚和期待。青春它不局限于年龄，热烈纯粹向阳而生，就是最好的模样。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一首合唱曲目，它汇聚了多元声线，也唱出了永不落幕的热忱，诉说着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心怀滚烫的初心。一起来听吧。

烈的青春当中，除了肆意奔赴的热爱，还有朦胧心动的情愫。世间情爱从无定式，有坦荡的欢喜，有隐秘的悸动。那些藏在心底的心动，是独属于成年人的细腻心绪。刘力扬的歌声极具穿透力，一曲《爱情诱惑》也唱尽了情感里的悸动和沉沦，解锁爱情最真实的模样。

过人间热烈，听过情爱缱绻，不妨静下心来邂逅一曲古韵清音。尘世喧嚣纷扰，人心极易浮躁，而传统的筝乐自带着清雅风骨。一曲《出水莲》以古朴淡雅的曲调描摹了莲花亭亭净植的姿态，更诠释出了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生品格。旋律婉转悠长，自带文人风骨，让我们在这样的乐声中去沉淀自我的内心，也坚守本心，不染浮华。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山河辽阔，万物有灵，飞鸟渡川，清风逐浪，世间风物皆有温柔诗意。一首《百鸟过河滩》，曲风清新空灵，字句藏着山河浪漫，轻快婉转的旋律勾勒出自由纯粹的画面，可以治愈所有的浮躁心绪，一景

和诗意重回少年心事，年少的期许是纯粹又真挚的，我们总会把满心的温柔和期盼藏在一纸字句，寄给时光，寄给未来。一首冬日来信即将分享给大家，歌手声线干净澄澈，满载着少年独有的赤诚与温柔，字里行间都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期许，治愈。

少年自有光芒，热爱自有回响，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坚持，每一次并肩同行的奔赴，终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青春本就是肆意生长，热烈盛放的模样。一众少女声线交织，盛放一曲，元气满满，热血昂扬，诠释了青春无畏向阳而生的力量，见证每一份努力的闪闪发光。

0: 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5: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漫漫，步履不停，有风雨前路，有初心不改，也有深情不语。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旋律当中，读懂生活，读懂深情。

回望漫漫人生路，我们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奔赴未知的前路。路途漫长，风雨随行，偶尔也会有疲惫，也会有迷茫，但是我们从未停下脚步。任素汐的歌声极具故事感，路还好远啊，这首歌他用最质朴的唱腔唱出了成年人的奔赴与坚持，道尽了前路漫漫步履不停的执着。

纵使前路遥远，风雨相伴，我们依旧心怀澄澈，奔赴山海。人间烟火，山河风月，所有的奔赴皆有它的意义所在。一首《晴雅集》，旋律唯美治愈，声线温柔而有力量，在悠扬的曲调当中藏着世间温柔、人间善意，治愈前路所有的坎坷与迷茫。晴雅集分享给正在听节目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江雷。看过山河风月，走过漫长前路，我们终会读懂自我，接纳所有的不完美。人世间的众生百态，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棱角，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人生轨迹。一首《此类生物》，他用通透和洒脱唱出了普通人的真实百态，坦然地去接纳自我，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世间千万种的情绪，最动人的始终是爱意。爱藏在细碎日常里，藏在坚守陪伴中，藏在岁岁年年的奔赴里。一首《爱就一个字》，多位歌手不同声线诠释同一份深情，简单的三个字囊括了世间所有温柔、坚守、偏爱，更道尽了爱意纯粹、岁岁不渝的真谛。在这首歌当中，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也即将落幕了。感谢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音乐治愈人心，旋律记录温柔。愿我们永远的心怀热爱，眼底有光，步履从容，不负韶华，更不负深情。相约有晴天，邀你下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老同学，欢迎回家。
1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5: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5: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5: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6，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哥哥，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哇，今天我们两个人也是非常充实啊，我们俩一大早就出门了。
1: 我们今天上午换了一个地方去上班。
0: 对，是的，我们这还就人家员工都还没打卡呢，我们俩先到了。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上半时段的内容当中呢，也会以我们两个人的非常新鲜、火热出炉的体验啊，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银川当代美术馆这一季的新展——致敬传统当代纸艺术作品邀请展。
1: 哎，是，那其实从7月30号开幕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朋友走进银川当代美术馆去看过这次新展了。那其实我相信去过的朋友一定是会觉得哇，真的超乎想象，还没去过的朋友也有各种的一些疑问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吧。
0: 是的，所以我们俩也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通过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因为毕竟是新鲜刚体验回来的，趁现在还能记住哈。你让我俩过两天再说了，可能啥也记不住了的一些内容。对，首先我们还是来说一下基本基础信息哈。这一次当代美术馆的新展呢，持续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1月29号，就是离现在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对吧，大家还是可以去看，反正整个展期时间还是挺长的。
1: 那
0: 三个多月，对，现在是8月初到11月底，三个多月，
1: 将近四个月，
0: 刚开展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嘛。
1: 哎，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我要是最近没有时间，什么时候会结束？时间还很久，而且呢是在银川当代美术馆的1号、2号、5号和6号这四个展厅当中，为大家去呈现了非常多组的用纸来制作的艺术品。
0: 是哈，因为其实我们说到纸的话，大家会觉得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吧？你看你平常打印文件要用纸，然后呢平常这个吃完饭要用纸，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包括现在天气比较热，你擦汗也得用纸。
1: 是啊，我们的生活当中离不开纸，
0: 真的离不开纸。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一个元素把它放到美术馆里面，它呈现的形式和样态真的好多呀。就是感觉真的没有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多的样态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1: 对，包括一些这个作品当中，其实你一眼看过去，那是一件真的呢就是一件非常好看的或者绝美的艺术品，但是如何跟纸张相连呢？只有你凑近了看，甚至是你要去看到作品旁边的这种这个对于整个作品的一个阐释，你才明白哦，原来是拿这个纸做的呀。
0: 是，比如说我们其实按动线上来讲哈，这一次呢你肯定要先沿着1号、2号然后5号、6号的整个动线去逛美术馆嘛。一号的这个展厅呢，一进门其实各位可能会看到一件很大的这个纸艺的作品哈，有点像是一个展开的翅膀，但是你仔细去看发现它有点像是那种拿什么木质的材料编织出来的一个什么编织品。
1: 哎，你知道我老远我第一眼看过去它像啥吗？我不知道你对过去就是尤其是农村老家里的那个席子，
0: 哎，对
1: 有
0: 点像席子展开了
1: 是吧，啊，
0: 对，
1: 那个好像尤其是有炕的这种家庭里可能会
0: 凉快嘛，尤其这个季节席子还是挺重要的。
1: 小时候爷爷奶奶家可能会就类似感觉像，但是不是。
0: 哎，是的，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它是这样的，它也是清华美院的一位教授来设计的。它呢其实用到的是一个叫什么树皮来着？
1: 构树。
0: 哦，构树皮。你看，
1: 构树皮
0: 已经忘记了。哎，就是它其实是非常早期制纸的一个工艺，就是把这个树皮不断的捶打出浆，那个浆就用来去做纸了。然后呢，剩下流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就留存下来了。然后呢，它也是这个造纸工艺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它相当于是纸的源头，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咱们的这个造纸术对吧，其实奠定了我们后来信息传递的一个基础方式。因为信息传递可能最早它是在首先是石头上的，对吧，可能更早之前是结绳，我不知道石头跟结绳记事哪个更早一些，但是这两者肯定是更前一些的。
1: 对，
0: 然后后来呢咱们才有了像竹简，对吧，可能有玉简竹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传递一些信息，
1: 包括一些龟壳啊什么之类的，
0: 这个补骨嘛，对吧，早期的补骨龟甲，然后呢再到后来可能才是有了纸出现了之后呢，我们才开始在纸上去书写。然后呢一直到你看现在，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是用纸来传递一些信息，对吧，比如说你上课传个什么小纸条之类的。哎，就是我其实还挺纳闷，这次居然没有一些这个一些就是哪些老师去把咱们上课传小纸条这件事记录下来。这不也是一个对吧，哎呀。

0: 毕竟我是觉得这纸生活当中有的方方面面太
1: 多
0: 了，对不对？
1: 可能在他们看来这个太普通了，所以呢以它为原点为核心，然后呢整个的一号展厅的板块当中呢，我觉得可能很多内容相对来说各位理解起来会更加的偏向于，也不能是完全的传统吧，但是他们可能跟传统文化距离更近一些，
0: 嗯，
1: 就比如说他们可能从古画当中而来，或者呢像是周其荣老师对吧，他本身也是竹谱嘛，以这个传统竹文化，就梅兰竹菊，其实你把它换成那种山水画都挂在美术馆里面，这六联符你就会觉得很合理，但是你把它换成了，就你完全不用笔来创作，而是用纸来创作，用纸的这种轮廓，
0: 对，或者说把它的肌理，
1: 哎，用纸的方式来呈现出来，这就不一样了。
0: 对，所以其实这个作品给人的感觉像什么呢？就是仿佛就你一眼看过去，怎么都是白色的。
1: 嗯，
0: 这跟艺术品有什么关系？当你在只是上面有一些线条而已。当你近距离稍微近一点的距离，你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它勾勒出来的是一些植物本身。
1: 哎，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虽然说这个板块我们讲到了传统，但是呢它有些东西其实只是说根植于一些传统，但实际上你会觉得跟我们生活也很近，就比如说像是沈烈一老师的那个天空，对吧？
0: 嗯，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卷纸嘛，就是咱们说白了就是卫生间里面弄那个卷纸，而且它的摆放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卷，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去很多的酒店，入住酒店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陈列方式就是一定会给你露个头，然后掐个三角出来嘛，
0: 对，是
1: 吧？只不过这个露了头没有掐三角，而他把那个头那个部分呢，用城市当中的一些
0: 建筑，
1: 非常经典的建筑或者一些城市天际线，
0: 嗯，
1: 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我还挺喜欢这组作品的。
0: 对，而且其实当时有看到，它其实属于应该是有点就是那个什么激光烙出来的是吗？
1: 对，激光刻出来的
0: 或烧出来的，简单一点这么理解吧。
1: 嗯，
0: 你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线条本身勾勒出个建筑物的本身的轮廓，它是有点点就是燃烧的这种痕迹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各位哈，就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友情提示一下大家，你不仅要去看墙面上的一些卷纸所去留出来的这个建筑物本身的轮廓，脚下面哈我们地上的这些小纸片那可不是随意扔在这里的哟。就是每一个小纸片它其实也会是一些建筑本身，所以其实我们在上面有看到过像这个什么
1: 比如说咱们的天坛天安门，
0: 而且我还
1: 周伯尊，
0: 对，我还有它在一个应该有点像雷峰塔
1: 啊，雷峰塔，然后呢包括黄鹤楼
0: 啊，黄鹤楼也有
1: 还有像是这是咱们国内比较知名的建筑嘛，国外的话像是
0: 泰姬陵
1: 埃菲尔铁塔
0: 啊，还有那个巴西的那个
1: 悉尼歌剧院，
0: 巴西的、那个、
1: 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像，
0: 雕像啊，
1: 对，这些可能都在其中，大家能够看到。
0: 哎，
1: 而且我是觉得它的整个的展陈还挺有意思，因为咱们说到的这半边天空是白色的卷纸嘛，它对面的正好就是纸虚风景，而纸虚风景是水墨画，又是黑色的，两者之间正好形成了一个对应。
0: 对，而且其实这两种纸哈，就是在构成方面不对，在它的这个柔软程度上面，其实还是差别蛮大的。我们刚说到这个纸虚风景，其实大家想象一下，尤其是各位女士，你去买一些这个成套的这个化妆品，快递一般在这个快递盒子里面会拿这个就是
1: 那种包装纸，
0: 对，那个包装纸就一条一条的，但会它拉扯开，能够拉扯的面积会比较大，就是把它来进行一个包装，用这种的包装纸来进行一些呈现，
1: 哎，
0: 它其实就是黑白两色，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你就是一眨眼就是猛地看过去还蛮抽象的，这跟风景有什么关系？你得要细细揣摩，毕竟它是一幅比较长的画卷。
1: 是的。OK， 那这是我们跟各位分享到的大概一号展厅当中，我们两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些作品了哈。
0: 是。
1: 然后呢，其实，在整个中庭那个部分呢，大家会看到一组作品是愿者上钩。
0: 哎，
1: 那个我们俩印象也很深刻哈，因为就是鱼竿和鱼，就是首先你一看上去，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想到它作者的这个立意啊。因为我觉得这次的展的可能跟以往的不太一样。首先，纸作为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元素，大家不会觉得很陌生，
0: 是啊。
1: 其次来讲，他的很多作品呢，就是从立意啊各个角度来讲，他也没有很复杂，没有特别的深奥，
0: 是。
1: 就你一看就大概能知道，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立意的方式哈，怎样的去解读它。所以呢，这组愿者上钩，我个人觉得它的展陈就是，你可能因为它是平面布局，它那个鱼上下其实是有起伏的
0: 啊，对，高低不一样。
1: 对，我个人可能更建议大家站在它后面，不是有一个连往那个斜坡嘛？
0: 啊，
1: 你从斜坡往上走，可能感觉更不一样，因为就是一种，你好像真的站在鱼塘之上去看底下的鱼高低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就像是你坐在岸边拿着鱼竿可以来去选择钓那条。
1: 其实还不是说你站在岸上，而是你就是你好像就是一个第三者视角在看姜太公钓鱼。
0: 钓鱼，对对对，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对，虽然说这里面没有呈现姜太公，只有一根鱼竿，不带鱼线鱼钩的鱼竿，但是有很多条鱼，而且真的那个鱼的形态很立体。
1: 是的，所以呢，这也是这样的一组作品啊。我们这样吧，我们因为一直在讲哈，我们稍微休息，在歌曲之后吧，我们来跟各位继续来分享到美术馆的一些，本次展览哈，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到底可以去怎么逛展，稍后来跟各位继续分享。

0: 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到这一次的致敬传统啊，这样的一个当代美术馆的新展啊。刚刚讲到一号展厅和中厅啊，然后二号展厅呢，其实只有一件作品，体量非常的大，而且它也是这一次非常出片的一个展厅了，
1: 是
0: 来自于郭庆峰老师的异想天开。反正我们俩都很喜欢这件作品啊，
1: 哇，真的很棒哎！
0: 对，很大体量的一件，就是它里面其实讲到的也是，当然也是用这种传统剪纸。就我们发现这一次，其实因为纸嘛，其实你说用纸去创作艺术，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剪纸和
1: 对，
0: 我其实想到的剪纸和叠纸，就是
1: 折纸，
0: 对，折叠纸。哎，你都会拿纸叠什么东西？
1: 哎呀，我都已经很多年不叠了。以前我说小时候，
0: 小时候
1: 我叠很多啊，最基础的千纸鹤和那个
0: 飞机
1: 千纸鹤、啊，什么青蛙
0: 哦、
1: 啊、船、
0: 哦、
1: 小竹篮
0: 小竹筐
1: 、哦，然后还有那个玩那个叫什么
0: 东西南北、
1: 哎、
0: 东南西
1: 对
0: 东南那个啊，
1: 反正东南西北的那个、
0: 哎、是的
1: 对。还有
0: 我跟你讲，我当年其实是有修炼过一个技能的，
1: 啥技能？
0: 我会叠玫瑰花
1: 啊，我也会啊
0: 啊。
1: 啊、
0: 哦，
1: 你是拿一张方纸叠还是纸条叠？
0: 方纸啊，
1: 方纸 啊，那对不起，我不会。
0: 就是那个川崎玫瑰嘛，
1: 你不会？
0: 很复杂那个玫瑰，超难叠、
1: 哎。
0: 然后我学会了、
1: 哦，现在记着没？
0: 现在你给我张纸，我试一试，说不定还能叠出来，也许是有肌肉记忆的。
1: 好，你先聊，我给你找纸。
0: 对，所以你看，其实我们一开始说到这些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些相关的内容、啊、但是呢实际上
1: 曾经拥有的技能
0: 对，但实际上呢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剪纸然后呢放大很多倍的时候呢整个你想一个展厅全是剪纸的时候挂在空中的时候、
1: 哎、
0: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而且其实挂在这里还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营造的氛围，它会因为周围的墙全是以黑色为主、所以加上它比较高的一个挑高，这个光影从上方投射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在每一处每一个角度你能够看到的或者说透射下来这种光影都是很不一样的，这样应该也是相对比较容易能够拍出比较有意境照片的一些这个展厅吧。
0: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二号展厅其实就是大家去发挥自己拍照的一些技能哈，真的可以去好好拍。然后我觉得它细节其实很多，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剪纸内容也很多，它的很立体的一个纸世界，
1: 是，
0: 所以大家是可以去仔细去看一看的。好，我们一楼呢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一次的动线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哈，以往大家可能就顺着电梯就上去了，
1: 是，
0: 我们这次呢希望大家走上去，就是通过二号展厅门前有一个斜坡，从这里一路走上去之后呢，因为中间的这个中层中间的那一层夹层那个地方也是有纸作品的，
1: 对，廊道的那个位置，
0: 哎，对，廊道那个地方，那位艺术家其实是做一些。他是做绘本的，他可能会画一些儿童插画，
1: 是，
0: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其实成年人去会画，绘画这些比较偏向于童真童趣的一些作品，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得需要保持自己的这个童真童趣和想象力嘛，所以那组作品我觉得也是充满想象力的。然后从那个地方呢一直再往上走，也有作品，有两件作品，一件就是咱俩当时看那个老师扣半天纸那个地方
1: 撕纸，哇，真的
0: 行，
1: 对，我当时在看他去撕那个时候，我脑子就在想这个事情，这个老师撕多久手指头开始疼，但真的是据说很疼，
0: 反正我看起来就不容易啊，就是他把很多的卷纸然后呢撕出来之后呢做成了一个类似于像是桦树，对吧，像桦树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在这里放着。然后呢紧接着从这个地方再上楼的话呢，五号六号展厅内容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们进入到五号展厅的话呢，有两组非常大的作品都跟孩子们有关，一件呢是一进入五号展厅刚开始就能看到的很多的小的这些纸，那个叫纸粘土做的面孔，
1: 是
0: 啊，
1: 它是一个个立在地上的，
0: 对，那个我们当时其实有跟各位讲到说它都是一些视障儿童和美术教师来共创的一个作品，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也一直在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嘛，就是其实我们美育教育应该是普及到所有人群当中的，
1: 是、
0: 就是这些虽然他们的眼睛可能看不到一些光明，但是他们同样也有这种我觉得就是在美方面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认知，所以他们做出来的这些作品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1: 哎，是
0: 这样的一件非常大型的作品，
1: 是，那当然这个我们继续往展厅后面来走的话，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不同类型的跟纸相关的，我的印象会比较深刻的是那个就是那个泡沫和纸张去进行一个重叠和粘合的那个会带给大家的那个形状，
0: 你就说的是咱们最里面那个嘛，答案对不对？
1: 对，
0: 那是咱们本地作品呀，那是荷兰六中的作品，和咱们本地老师共同完成的嘛，大型的这个纸箱作品，
1: 对，而且。
0: 就是它本身的核心其实是有这个纸做成的这个骨架，然后外面的那些所有碎纸屑就是把孩子们的书本
1: 不用的一些书本
0: 对给碎掉，然后粘上去，
1: 哎啊，而且很立体哦，那些作品会挂在从啊屋顶上有一个高度去把它挂下来垂下来，而且它在这个空间里面所营造出来的光影也会很特别，有种荧光的效果。
0: 对，本身这件作品就是它的这个来源，就是这件图样的设计也是来自于26年前的一些同学们。你想那个时候呢，
1: 小时候
0: 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才刚上小学，对吧？那个时候的同学们，然后去绘制的一些画，然后呢，时隔26年之后，他们变成了立体的这样的一个雕塑，
1: 是
0: 挂在了美术馆当中。我觉得这种时空的对撞感其实还挺神奇，挺特别的，
1: 也很震撼。
0: 我觉得同样也是能够去侧面印证出我们宁夏吧，或。

0: 比如说银川，对吧？在这20多年时间当中，学生们的美育教育究竟会发生怎样的一些变化？
1: 是啊，
0: 对吧？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的哈。OK， 那么这是我们的5号展厅，然后呢，来到6号展厅当中的话呢，你大概会对哪些作品印象比较深刻？其实血脉那个应该会
1: 啊，对那个，
0: 对吧？红色血脉那个，
1: 红色血脉的那个很特别。
0: 对，然后呢，还有包括像是。咱俩果然忘了一件事儿，
1: 啥呀？
0: 最终也忘了去拍那个互动，就是可以许愿的那个装置。
1: 哦，是啊。
0: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
1: 终究还是忘了。
0: 终究还是忘记了。好吧，那关于这次的展，我们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里哈。内容非常的多。我只能说，你逛过一次之后呢，至少一套九宫格是完全没问题的。
1: 是。
0: 但是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去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吧？想想这些纸能够为我们如今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一些思考？
1: 没错。
0: 每个人思考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好吧，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里来，我们稍后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喽。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傍晚的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狗狗，各位好，我是 Damon。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了哈。今天来跟各位要聊到这个城市呢，其实也是一座宝藏小城哈，其实是我本来今年应该要去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吧，最后也没有去成，但是一直心心念念，反正总会有机会去的，我觉得
1: 啊，是，毕竟这个省份地界儿也很大，
0: 也很大，
1: 那就是山东。
0: 哎，
1: 而且其实我觉得每年，尤其是暑期，山东整个省份都会很热闹。
0: 确实，
1: 从我们熟悉的这个，不管是从去济南在市区当中，还是去看泉水也好等等之类，或者是到这个沿海的去威海啊、烟台呢，对，包括最近大家都会比较喜欢看那部电影啊，《八仙》，对不对？都想要去蓬莱，
0: 蓬莱
1: 是吧？
0: 蓬莱。莱仙岛，
1: 哎，是的，
0: 我们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在山东稍微偏南部一点的地方啊。这座城市应该已经是挨着江苏了，它跟连云港是挨着的。
1: 对，
0: 它在那个角角上挨了一丢丢，反正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要说到这座城市呢，首先是山东的日照
1: ，
0: 对，它呢是这样的，它的话呢西边就是刚刚说到的临沂，就是然后临沂就是它跟临沂再往西边走就是江苏了嘛，
1: 哎，
0: 然后呢，不对，上面啊，那是南边，西边是临沂，南边是江苏连云港，然后呢北边的话呢是青岛和潍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东边就是南海，这个黄海，
1: 南海，
0: 一下感觉缩短了，东边就是黄，
1: 跨了多远？
0: 对，就是黄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哈，
1: 对，而且其实你看他刚刚也说了嘛，是这个跟青岛是挨在一块儿的，所以你看现在就我们也别去非得要凑着往青岛那儿海边都去下饺子了，对不对？可以
0: 你以为日照人就少了吗？
1: 也是呢
0: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个假期最后没去这儿吗？
1: 就因为人多。
0: 我的妈，不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在城市里面就还好，但是你肯定要去海边。

0: 的，对吧？嗯。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它的价格应该是，我看它那个四天三晚的那个套，哎，三天两晚的那个套餐好像是不到2000，1899，
1: 啊，就1000多嘛。
0: 然后就是还含餐嘛，啊，就等于说两天你基本上就是你在里面也不需要太
1: 额外的消费，
0: 除非你要是去，比如说日咖夜酒一下什么的，你可能额外要花钱啊。但也是含了餐了，下午茶什么都有，然后沙滩也可以去玩，嗯。然后呢，1899，那是我还没到假期之前去看的啊。然后呢，后来我发现不对呀，我得看假期的呀。然后他就翻了几乎一倍吧，三几几啊，然后啊，那就算了吧，
1: 那就算了吧，
0: 咱也不是说非得假期出门，对吧？
1: 开学以后去，
0: 咱也是可以开学以后休公休的。所以呢，日照啊，相对来说在假期当中，还有节假日当中，还确实是会比较火的。
1: 嗯，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再说说日照吧。到去日照之后该怎么玩呢？毕竟这座城市当中每个季节去，秋天去也会很美的哈。
0: 对，就是当然我是觉得相对来说，它比起这个青岛啦，或者威海这些，肯定人会少很多，
1: 相对少一些吧，
0: 相对真的会相对少很多。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其实可能只是说，因为它毕竟它的海边资源也有限，它不像你比如说去青岛了这些海滨的度假的这些酒店或者什么的会比较多一些，对吧？或者像是各种海滨浴场人也会很多，对吧？日照相对来说它的度假区可能就那么一些，只有这些地方人最多，那其他地方人也不会太多了，就还好。
1: 对，而且去到这里也很方便，大家如果说先能够去落地啊，这个青岛或者从青岛出发的话，你坐高铁1.5小时就能到日照了。所以不过这个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去选择开海季，就赶海呀，去吃海鲜呐，对不
0: 对？是的，我们就展开来说吧。首先就说到赶海的这件事嘛，对吧？他们当地的话呢，有赶海和帆船出海是两个嘛，
1: 是，
0: 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首先万平口，对吧？万只船舶平安入口，所以这个名字也很有寓意啊。然后呢，来日照必到万平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日照的明星海滨景点了，大海特别的清透，然后呢也有5000多米长的海岸线，可以去走一走，溜达溜达。然后呢，整个景区有很多的一些打卡拍照的一些点位。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景区很大，一共有5个门。哇哦！那1号门进去，你可以看到惊涛拍岸的万平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4号门的话，它离东夷小镇比较近哈，也可以去拍照打卡游玩。5号门呢是在太公岛广场，但是呢，大部分的游客会去3号门，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拍照景点，就刚刚说到的，比如说像是椰林了、海的阶梯了、草屋了、复古车了等等，都在这个地方比较近，拍照会非常好看。
1: 在日照呢，尤其还要去打卡的一个特点，这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灯塔了。日照灯塔风景区是一定要去的。它其实想象啊，灯塔就是对吧，大海的方向，所以其实这个景区也非常之适合大家看海，尤其要去看什么，看夕阳，就你能够看到夕阳缓缓沉入大海，非常唯美的这种感觉哈。而且海边也会显得更加的静谧一些，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既能看灯塔还能看夕阳的地方。
0: 另外一个地方呢是日照的海滨国家森林公园。你看我们一般说森林公园对吧，都是在大山里，城市上面，城市旁边。
1: 对，
0: 这个呢虽然在城市旁边，但是在海边，森林遇上大海，我觉得这个景观也是很不错的。这里的话呢是有着北方超级超级大的水杉林，而且是面朝大海生长的，一半是绿一半是蓝，中间还夹着金色的沙滩，我觉得还是挺美丽的，对吧？就是你尤其是你从森林当中，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步道哈，就是你一路顺着森林里面走，走出去就是面对着宽阔的大海，然后你会觉得人生一切都被解惑了，对吧？
1: 释然了，
0: 对，我觉得这种释然的感觉应该也挺爽的哈。
1: 毕竟这地儿咱俩都没去过。
0: 初级侠，财通人啊，什么仿佛若有光，
1: 那是一看一大片光
0: 啊，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1: 另外呢，李嘉石礁石赶海园，我们说赶海啊，李嘉台不是李嘉石，李嘉台。对，所以赶海这个事情千万不能够错过，而且我觉得不止孩子感兴趣，大人也很感兴趣呀，对不对？因为它非常独特的海域位置嘛，它是在那个日照的沿海公路的北段，就每天落潮的时候，海水能够退却大概好多公里，你去这个捡贝壳这个抓螃蟹呀，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个地方哈，记得这个要去赶海，但是
0: 带着孩子去啊，
1: 对，一定要去看潮汐表的，你只能到退潮的时候才能去赶海，别有的朋友觉得说我一定要避开所有的人群。咱北方人啊，别这个
0: 咱就是一定要根据海的习性来，而不是跟着你的习性来。
1: 对，另外提示一下大家，初一十五这是退大潮的时候，农历啊，农历，
0: 那真的是有大海祸可见，是吧？
1: 比如说还有海星啊。
0: 之前我记得有好像说哪个

0: 摊位的，让大家去赶海游，因为景区嘛，
1: 好有小
0: 专门给大家往进丢东西，就是丢一些什么贝壳啦、海星啦什么的，丢在那个地方，然后就让游客拉满游客的情绪价值
1: 啊。有吗？这个我不知道哎。
0: 有，是有的。
1: 哇塞，那好贴心啊，就是让大家都是满载而归，不要这个太过失落，什么什么也没捡到。
0: 因为游客其实就想要顶情绪价值，但是大自然不会给你完全足够的情绪价值。
1: 大自然今天心情不好，
0: 就像你来咱们懒山看日落，不一定每天都能看上啊。当然这个事儿我们也办不到哈，你看不上日落，我们也不可能把风给你吹走，对吧？啊，这云给你吹走，
1: 吹走
0: 这个是做不到。但是给海边撒点小海鲜，这个事儿应该是能办到的。
1: 只要退潮就可以。
0: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1: 是，当然了，这个海水浴场也
0: 是有的，
1: 那是必须得去的，对吧？这个
0: 第三海水浴场，
1: 海水质量也是很高的，很清澈，很干净，所以呢，踩踩海水啊，泡泡海水都是可以的，吹吹海风，
0: 是的。
1: 而且它沙滩上也会有一些这个天幕啊，包括给大家打造的一些乘凉的、防晒的一些地方。
0: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一开始不是说到了这个地方也可以坐帆船出海吗？
1: 对呀。
0: 之前大家都知道在青海。
1: 青岛
0: 澳帆基地嘛，然后这个地方是示范赛基地啊，你去了哈？
1: 我
0: 当时是看到，但是我没去哈，就我没有去坐。
1: 哎，就坐那个帆船出海，真的感觉太棒了！
0: 你一个坐车都晕车的人，你坐帆船？
1: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顾不上晕船，只顾得上害怕了。就是你知道那种深海恐惧症，是身处在海水里面，但是我觉得看那一望无际的那种深蓝色的海水，说实话我也真的挺害怕，
0: 挺吓人的，是吧？好，那么这个示范赛基地的话呢，其实就是能够去坐快艇还有游轮啊什么的出海游玩，然后呢，因为其实很多型号的帆船都停靠在港口嘛，
1: 对，
0: 所以当帆船扬帆的时候其实拍照也是很好看的。然后真的就是乘风破浪出海，就跟你说的一样，抵达深海区，对吧？一方面你能看到海的颜色有变化，另外一方面你运气好的话也可以捕鱼嘛，海钓一下螃蟹、皮皮虾、小鱼什么的，你看是网捞还是拿竿钓，对吧？都是有
1: 根据你自己的选择吧，
0: 不是根据鱼的选择。那你比如说像是墨鱼什么的，我记得是要拿竿去钓的嘛，钓墨鱼嘛，
1: 是吗？啊，不知道，那有些工具都配全呢。
0: 那就看你怎么选了，是吧？
1: 对。
0: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一时段就跟各位先聊到这里哈。我们正好有一首跟海边有关的歌，来自于夏日入侵计划的《想去海边》。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继续聊聊日照。

0: 这是所有人的梦想对吧，等一个
1: 下班以后去海边，
0: 自然而然的晴天。所以我有时候其实，当然这个事情也就是大家各自羡慕各自的，我有时候特别羡慕海边的这些同行们，就你说哪天对吧，下了班之后呢，真的就是开车然后呢一趟奔海边，然后呢看个夕阳，然后呢吃个晚饭啊或者什么的，然后

0: 主要这个地方不只有海、
1: 哎、啊，是不只有海，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风景，比如说也有这种啊，这个高山，哎，就叫草甸，
0: 这应该不是高山了，高山了，
1: 不是高山，是
0: 它是个弯，
1: 对，它就是个弯，叫白鹿湾，它其实真的就是仿佛有你抛开你具体的你是站在日照这个地界上不讲哈，有一点这种来到内蒙古大草原的感觉，
0: 好像是，
1: 对吧？那草长得还挺茂密的，
0: 对，
1: 是吧，
0: 然后那是个。那旁边那是个就是我没太明白，它这个草中间那条路是那个草山坡比较高，所以它看起来很高，还是那个草长得又那么高吗？
1: 这也是我的疑问，
0: 对吧？我特别好奇这个事情啊，就是我感觉它应该是在山坡中间有修一条路，所以呢你感觉旁边草都在你的两边长得很高，因为它是个坡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座美术馆，还挺好看，挺高级的，
1: 哎，真的是啊，就是那种纯白色，
0: 对，然后这个地方
1: 蓝天白云的白，
0: 对，秋天应该也很好看，对吧，
1: 冬天应该也好看
0: 啊，对，是的，
1: 毕竟北方嘛，是不是。
0: 好，下面一个地方呢，吕县仙人洞，
1: 哎呦，
0: 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不一定是八仙啊，但它一定有风仙风婆婆，因为这个地方很多的风车，风车呢也是分布在各个山头啊，所以说风一吹就会动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旁边还有茶树梯田和云海，你想夕阳西下的时候确实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啊。
1: 我们刚刚说那边有一个艺术馆是吧，哎，美术馆，艺术馆，
0: 这不是一个地方了
1: 啊，对，这是
0: 海洋美学馆，
1: 海洋美学馆，对，就是它呢其实这个有这种也有书社哈，就是你可以在非常，而且这个书上这种感觉有点像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其实像中书阁，
1: 哎，对对，中书阁
0: 真的很像中书阁，
1: 对，它也是那种有
0: 一个
1: 圆弧的这种
0: 圆弧形的书架的那种，
1: 对，这个设计哈，
0: 而且它就在海边嘛，就是你可以在这看着海，看着书，但也不知道看到底看啥，但我觉得就是听着海浪声看书，哎呀。咱就是说还是要看两眼的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听着海浪声看书，旁边还有咖啡啦，各种美学酒店啦什么的，无边泳池啦什么的，对吧，还是挺 chill 的，
1: 没事呢。那我们现在已经，哎，真的快要，哎，这个礼拜还是哪天立秋来着，
0: 好像就是这周了吧，
1: 啊，对，
0: 明后后天周五8月7号立秋了，哎，
1: 朋友们快马上要入秋了，到秋天我们可以来先遥远的畅想一下这个叶子都变黄的秋天，其实在日照也有可以去赏秋景的地方，定林寺那里是可以看银杏的，我觉得银杏叶子变黄那就是秋天绝美的一个象征和代表，
0: 它对对对对 对,
1: 对, 对
0: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了，是的。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下一座就是山了，五莲山，这个日照呢自我就是山海非常有名啊，然后呢这里的山指的其实就是五莲山这样一个风景区，
1: 是
0: 五风景区呢是五莲山和九仙山共同组成的，你看五朵莲和九位仙，对吧，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它肯定也是那种你可以根据山的走势然后自行想象哪里是五莲，哪里是九仙，
1: 九位仙尊，
0: 哎，对，是这样的感觉，
1: 好，接下来对吧，我们都到了大海边了，怎么能够不吃海鲜呢，对不对，最后来说说美食，
0: 是的，
1: 日照的海鲜太多了，你能吃的海鲜种类太多了，如果喜欢吃海鲜的话一定不能够错过的就是石臼所海鲜农贸市场，
0: 因为其实一般来说去这些地方吃海鲜很简单，你就去农贸市场、海鲜市场买回来，你比如说你住的很多民宿都能给你去制作的，
1: 对，都带加工的，
0: 对，要不然你就去海鲜上旁边、海鲜市场的门口一定有海鲜加工店
1: 啊，
0: 你可能比如说举个例子，像那个有些地方比如说像是如果你要是只是做清蒸那一类的、然后呢就5块10块的加工费，如果你要是做辣爆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可能就15-20这样的，大概是按照这个去分嘛，
1: 是的
0: 啊，可能几十块钱都能把你的海鲜全给你处理掉了，
1: 是啊，这个虾了，带壳的不带壳的了、对吧，各种鱼类
0: 了，
1: 蛏子了，就是、一皮虾了、就虾爬子了，对吧，对，
0: 非常的多，
1: 太多了，
0: 因为马上九月份就开始开海了嘛，九月初一开海之后呢真的就会很热闹啊，刚刚说的市场算已经算是一个中间了，对吧，
1: 是
0: 因为你一般就是从码头到市场然后呢再到餐厅，那是三个路线嘛，
1: 是，
0: 那所以海鲜码头的话呢可以去张家台，
1: 哎，
0: 这个地方九月份去的话就会非常的热闹哈，然后呢你也能够去淘到很多高品质的海鲜，就是很多非常优质的海鲜可能没有机会去市场，在这里就会被接走了对吧，
1: 对，就所以就看运气哈，早点去那守着。还有一个市场，这名字鲁豫市场，
0: 他本人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0: 对，这个市场名字叫鲁豫市场哈、当时也对嘛，山东是鲁，河南是豫嘛，
1: 对，他们本就爱在一块嘛，
0: 对呀、
1: 而且他这个是菜市场。

0: 啊，它旁边就是小区，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这是当地人会去比较喜欢去逛或者说啊采购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
1: 那其实就可以在这里说应季的话，买山东特色的水果，比如什么山东大樱桃啊之类的，啊、对吧？如果应季的时候去吃的话，
0: 那你得选对时间去那里。
1: 哎、是的，然后接下来这个市场叫人家台海鲜市场、人家台海鲜市场的话呢，也是哈、各种的鲜货，去早的话确实是能买到的。你九月份也是吃虾吃蟹的时候很肥美哈、
0: 是啊，
1: 所以在这里都能够去买到。包括什么皮皮虾啊之类的，个头非常的大，也是很饱满的。
0: 这是说到可以去买海鲜的一些地方、去逛市场。其实有很多朋友，这个去到一座城市，不只是喜欢去逛博物馆，去这个 City Walk， 逛市场、逛菜市场，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体验感嘛，对不对？那接下来说说好吃的，海沙子面。就是我会这个海沙子和面其实没有办法把它弄联系在一起，尤其我们都知道你在吃很多海鲜的，你得让它把沙子吐出来
1: 吐掉。但是这样的海沙子呢，其实是日照专有的一个很小的贝类、非常的小，
0: 这是小贝壳，
1: 所以它正因为它小，所以做起来确实也很难做啊，洗淘煮滤也很复杂哈、
0: 是，
1: 但是就是咱一直都是说，你越是复杂的工序制作出来的食物越是好吃，对吧？而且他们煮好的这个海沙子面呢，其实还会加这个新鲜的蟹黄。那你想，有蟹黄在这面能不好吃吗？很难不好吃吧？
0: 那得多鲜呐、对吧？还有什么叫？
1: 我已经开始饿了。
0: 蒸汽海鲜，不过、
1: 这个，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就是
0: 哪个？
1: 我经常看到那种，就是很多南方城市卖蒸汽海鲜，就是那种小蒸锅，不是在你的桌子上吗？它就一筐一筐往那个，就是一个半圆形的蒸锅里面去不停的倒东西。
0: 哦，那个我看到过，
1: 就是有一种公交车已经满，但是还能坐进一车人的感觉。
0: 这一盘熟了，赶紧来。
1: 他都不是这一盘熟了，
0: 继续夹，
1: 就比如说，先往进倒上一盘皮皮虾，再往进倒上一盘酥的蟹，还能再往进倒一盘贝壳和一盘那个什么扇贝什么之类的，都能往进塞，
0: 就是
1: 永远能往进塞东西。我觉得太神奇了，怎么能塞下这么多东西呢？
0: 就是那个我们上学的时候去学的那个，这个容器里面你要怎么样去装，尽可能装到最多的东西，先装大的，再装小的，再装更小的。
1: 对，但是他们那个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塞，反正我觉得好厉害，真的是所有东西都能塞进去，你就一锅出。就一锅出，
0: 对，
1: 都能给你蒸出来。
0: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哇，这一大盘的这个、对吧，一大盆的海鲜摆在那里，看着就是满满的幸福感。
1: 对，然后当地也是可以去吃巨型的鲅鱼水饺。
0: 哦，好鲜，好好吃。
1: 巨鲅鱼。
0: 巨鲅鱼，
1: 巨大鲅鱼，但那个鲅鱼水饺我感觉快有手掌一半大了，好大的鲅鱼水饺、
0: 好大个，
1: 确实是哈、晶莹剔透的。然后
0: 哎，那个韭菜炒海肠好吃，好吃、好吃，还那个
1: 海肠捞饭，
0: 哎，对。
1: 我当年有着一个战绩，就是我自己在青岛吧，不过在济南，很有名的一家海鲜店，一个人吃完了一份海肠捞饭。
0: 你可以，
1: 因为你知道这种东西，我一般在外地吃饭吃不了两口。那我那天真的一个人吃完了一份，真的很好吃。好吧，那我们今天跟各位聊日照也就聊到这里吧。
0: 各位就啊，这个海鲜你可以去海鲜市场买点，晚上回家做啊。或者去找一家馆子吃个鲅鱼饺子，应该还是可以的。咱们这儿
1: 在咱这儿想吃的海鲜，现在也没有那么难，物流也很方便了，
0: 是，
1: 也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好吧，那看一下时间，傍晚的18:26，今天一个小时的海狗狗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见啦。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0: 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

0: 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

0: 及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93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0: 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3: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6: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5: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6: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8: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9: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8: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9: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8: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 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辰介绍。

0: 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5: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4: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5: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6: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不负韶华。

0: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散步，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哭泣。可是只有爱情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此时此刻锁定 FM106.1 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焦雷。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如果您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对欧阳老师已经非常熟悉，那么此时此刻您的个人单身讯息内容，或者说您想把您自己遇到的一些情感困惑让欧阳老师帮您来做一解读，都欢迎您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另外呢，也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再点击新闻广播的播出键进行收听、关注并且留言互动。欧阳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周三周四的节目不容错过，因为通过咱们节目牵手成功，并且孩子都已经很大了的这个单身男女成家立业的很多很多，经常会来到咱们公司来报备啊。所以今天有节目不容错过在哪里呢？夏天是恋爱的季节，所有的宝贝相信欧阳老师在夏天谈恋爱真的成功率会很高的啊。好，算是我们的节目。
0: 好的，那么以下时间呢，欧阳老师，我们先来和大家伙一同关注一组单身讯息内容，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妈妈给女儿来报名了啊，来到我们的节目组，说的哎呀，听别人讲这边不错呢，邻居家的孩子在这找成的，也来到你们节目组才牵手成功的。好的，我想给我女儿来看一看，女儿还小，今年才是27岁。你爸爸妈妈说是爸爸的身体不是太好嘛，今年状况频出，希望女儿能够有被爱、被牵手，让爸爸能放心，所以希望来到节目组。女儿目前是事业单位教育系统的，身高1.63米的样子，属于小巧玲珑型。女儿没有谈过恋爱，并且才26岁，两千年后的孩子啊。说你希望未来有一个男孩子能够像他爸爸一样的，能够懂姑娘，懂自己的孩子，然后温情温暖有关爱，然后对孩子的教育是那种就是不是那种絮絮叨叨的，就是哎平常就是那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吧。他希望是一个好脾气的男人，就这样啊。那如果小哥哥喜欢这个2001年出生的女孩子，事业单位，添加请教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接下来呢向各位推荐一位95年的女士，她身高1.60米，本科，然后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0,000往上。他的父亲母亲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均有事业编。他呢是家中的独生。

0: 女想要结识这位身高1米60本科学历的公务员，请及时的和欧阳取得联系。特别强调，这位女生哈、属于青春活泼爱笑健谈型，她的生活圈层很简单，但特别的热爱生活。欧阳的微信欢迎大家及时添加，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你看那个妈妈非常的着急来到咱们节目组哈、儿子今年是88年出生的，是事业单位高校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啊，然后身高1米81的样子。妈妈说了，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没想到就是他这个情路艰辛呀，然后相亲路上总是有磕磕绊绊，然后加上他自己吧，也平常喜欢旅行，喜欢音乐，喜欢健身，爱好很广泛，他似乎就觉得我不需要找女朋友，我也一个人过得很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今年

0: 然后又硕士，又是高校的管理层，我们两口子呢也是行政单位的。哎，这家人感觉他们的这个社会能动性啊，包括他们的收入也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如果大龄的姑娘如果觉得这个男孩子38岁啊，高校行政管理还不错，添加请一个老师欧阳微信来认识他，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我们再来向大家伙呢介绍下一位单身的朋友。这位听友的情况呢是95年出生，研究生，他身高1.70米啊，1.7米的女生还是比较高挑的啊。月收入7000往上，他是一名公务员，未婚，父亲也是公务员，母亲从事个体经营，家中还有一个妹妹已经参加工作了，家庭呢和睦融洽。这位女士哈，性格偏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他渴望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生来共度余生。想和他牵手，想认识他，想多了解一下他的朋友，就请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自己是1997年的，29岁了，身高1.65米，体重的标的很清楚，100斤，蛮瘦的，1.65米，100斤，真的很瘦了。说自己是皮肤白皙，身材均匀，外表看上去很秀气的啊。她目前是在做财务工作，这财务工作她也没有提示哪个单位。目前妈妈已经退休了，然后她有一个妹妹就在央企工作了，爸爸是一个企业法人，自己开公司的。和自己家庭非常的和睦，然后会弹钢琴，然后也做的就是会弹钢琴，也喜欢旅行。他希望男孩子34岁以下，在1.75米以上就可以了，大专以上，最好是国企单位，能够同频，家庭气氛好的就可以了。好，如果喜欢他怎么办呢？应该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来认识他了，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下一条的单身资讯内容呢是来自一位97年的男士。这位男士哈，身高1.78米，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月收入8000往上，手头有房有车。他的父亲呢以前在企业工作，现在退休了，遗憾的是妈妈已经离世，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这位男生性格偏沉稳，为人真诚，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愿意和他多一些了解的话，就请及时的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欧阳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OY 是欧阳拼音的首字母加上大写的，然后后面跟0951就可以了。
0: 好的，有一个女孩子，哎呦，怎么发到咱们这个新闻广播，这捂着个脸，我看看，哦，原来是90年的，不用害羞，90年还是孩子，永远是爸爸妈妈的孩子。今年36岁了，她说刚过完生日，双子座哈，然后她是未婚姑娘，然后目前在央企做行政上的工作的，身高1.68米，本科，独生子女，爸爸妈妈也是同等国企单位的。

0: 可能年轻时候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吧，然后现在就发现不好找了，身边的姊妹都已经成家立业有孩子了，她就接触面很窄，偶尔下雨天想吃个火锅都没人配她，闺女都在忙嘛，所以来到节目组还说呢，欧阳姐我认识你，我在很多年前听你给我们讲过课啊，这个咱们后续再说哈。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也是大龄的男青年，喜欢这个女孩子，央企行政管理，长得很漂亮很秀气，只是年龄放大了，90年，喜欢她怎么办呢？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在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及时的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再点击宁夏新闻广播的这个播出键进行收听，在留言区留言进行互动。那么此时此刻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您的个人情感方面遇到的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的分析，或者说您想脱单，都可以把您的个人讯息编辑好了之后发送到刚才我说的黄河云视 APP 新闻广播的留言板当中，也可以直接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来直接发送给欧阳。下一条的个人单身讯息内容呢，是来自一位98年的男士，他身高1.73米，回族的一位听众朋友，有事业编，未婚，他是硕士学历啊，然后年收入80000往上，手头有全款的车，全款的房，父亲母亲都是高级教师，有个弟弟目前正在读大学，家庭和睦融洽。这位男生本人呢，踏实稳重，生活自律，很有规划，圈层简单，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他的联系方式依旧是和欧阳取得联络，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又看到了一个爸爸给爸爸妈妈听节目给自己的姑娘啊，姑娘呢今年是99年出生的，身高1.70米，大学教师一枚，然后爸爸妈妈很自豪的，你看给咱们新闻广播发送了很多姑娘的照片，看来很自信啦，确实长得很漂亮啊，哎呦真是蛇精脸大眼睛高鼻梁，妈妈说我们女儿很优秀，硕士生，大学老师，没有怎么谈过恋爱，相亲相过那么几回，但是没有下文，我也很担心新等姑娘会年龄放大了，99年也不小了，27、28了，希望她在30岁之前赶紧能结婚，我们也喘口气儿啊，也旅旅游什么的，放松放松哈。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这个99年的大学老师啊，属于身高1.70米的啊，喜欢他，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找到他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那么下一条的个人资讯内容呢，是来自一位98年的女士，这是一位女博士，身高1.78米，哎呦，这个个头也是比较高啊。然后她的月收入6000往上，目前呢是体制内的一份工作。正在工作状态之下，未婚，父亲母亲都是公务员，目前仍然都在岗，妹妹有事业编，也已经参加工作了，家庭和睦温馨。这位1.78米的这个女博士哈，98年出生，皮肤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吧，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看到一个男生说了，我也是老师，我也是事业单位的老师，93年，身高1.82米，本科生。好，爸爸妈妈来自石油单位的，就普通的石油工人。然后他下面有一个妹妹啊，已经成家了，就他自己个儿，哎，又把自己年龄放到33岁了。小伙子说他的性格非常的开朗活泼，是教文科的啊，从小到大喜欢读书、吟诗、作画啊，然后也自己随手写一些小诗，还是蛮感动自己和感动一些朋友的啊，觉得自己很有才华。这么多年因为挑女孩的长相，他喜欢古典婉约型的女孩，有点那种古典气质的嘛，就是裙裾飘飘的那种感觉哈。说到这儿了，我想劝劝这男孩，现实点好吗？现实点，不是说你写几句古诗，模仿几句古诗诗词，写了你的那个女主人公就得白衣飘飘，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咱们面对现实好不好？如果的小姐姐，如果你也是喜欢

0: 影视作画，然后喜欢这有才华的老师，93年的男孩，1米81，那咱们就来认识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找到了，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那么欧阳老师，在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的单身俱乐部收到了一位听友发来的有关于自己情感方面的自述啊，他遭遇到了一些情感方面的困扰，想听一听您的这个解析。另外呢，他重要的是想来我们的节目组吐吐槽。他说了自己今年32岁，未婚，目前在国企单位工作，他呢谈了2年的恋爱，就打算结婚了。然而没想到出了问题，他说呢，就是他的这个没有结婚的那位未婚夫说，怎么感觉你不爱我？然后呢，这位女士也很奇怪嘛，就说怎么了呢？什么意思呢？啊，对方说2年了，你从来没有给我花过钱。他说，哎呦喂，我都纳闷了，那我俩是谁追谁，谁娶谁呀？他说老话讲得好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那对方作为一个男士，我当然要看看他的行动，看看他的表现啊，那种抠抠搜搜的男士是肯定不能够嫁的呀。那我爸妈把我养这么大，培养我上大学，然后我找工作都很不容易的，这我刚刚开始赚钱了，又要嫁到他们家去了，那我爸妈这边呢是不是也很亏的呀？再说了，他也没有让我给他买啥呀，或者他需要啥呀，每一次我们俩出去遇到买单，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冲在前面啊。没想到这要结婚了，对方却撇出这句话来说，你根本不爱我，你从来都没有为我花过钱，我真是服了，这快结婚了才开始挑这毛病啊，是不是想把彩礼降低呢？是不是在找什么理由呢？要不然是不是他同事或者是他的发小给他出啥馊主意了啊？我不就是32岁，年龄偏大了一点吗？他也不至于这样欺负人吧？啊，谈了2年恋爱要结婚了啊，他开始挑这些毛病了。这要是给我，这是打算给我家上眼药还是咋的呢？他说我真的觉得好心烦啊。欧阳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我们听到一个32岁的女生啊，国企单位，这不刚才说了吗？谈了2年的爱情，就马上要结了。男生有点矫情了，男生来情绪了，说，我感觉你好像都不爱我，因为他觉得女生这2年这个恋爱吧，一直没有给他花过什么钱。咱们女孩一听这个理由也很委屈呀，那你也没说你需要啥嘛，或者说你钱不够，那我去买单嘛。每次买单你都冲在前面，好像像个爷们似的。今天要结了是咋回事？订婚了你就只出事了。然后女生七七八八想了好多，导致男生变卦的原因啊。那么欧阳老师说，咱们说说你的困惑，我就不陪着你一起瞎猜男生为啥不想结婚的原因了，好不好？咱们关于你的这个案例呢，咱们说重点，正好也是一个社会普遍的现象。我们先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生，如果你觉得女生还不错，国企单位喜欢她，请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那么欧阳姐认为呢，不管是男生女生，如果真心喜欢对方，怎么可能对他一毛不拔呢？一个女生不给男生花钱，那就是不爱，不用怀疑啊。我告诉你了，如果是听节目的男生，你也遭遇过这样的情况，或者正在经历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一个女生如果不给你花一分钱，那就是不爱你，你不要怀疑。如果爱一个人，怎么忍心让爱的人当冤大头啊？几乎我们所有女生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网络上老说嘛，钱在哪儿爱就在哪儿，是不是？大家都会拿这句话来搪塞或者堵一些人的嘴。虽然说恋爱没有必要去追求绝对的平等，两个人物质付出也不需要1:1，但是也绝对不可能说2:1、3:1、4:1呀。就算人家男生是自愿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但是在他偶尔过节过生日，我说偶尔，我肯定说回回啊，你回请的礼物都要安排一下，你出去吃饭看电影消费什么的，女生偶尔也主动付一下钱吧。如果这些你都做不到，还谈什么爱不爱呢？说实话，别说谈恋爱了， 交朋友也是要花钱的。
1: 对，我刚也这样说，哪怕是好闺蜜一块出去吃饭，也不可能永远都让对方掏钱，是吧？
0: 咱都得有一点的劲儿，要不你的闺蜜咱们一玩玩十来二十年，玩到老呢，不是互相有相处很舒服，为对方着想，觉得我们在一块儿，就是我们之间花钱也罢，是玩也罢，聊也罢，我们是相互在付出，而不是说一个坑一个。所以说，得意一段感情能那么长，恋爱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世界是除了你亲爹亲妈，任何关系都需要你花钱花心思要去经营的，这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哦，姑娘，蹭吃蹭喝白拿，只享受不付出，这真的不是说你有多高贵，你有多牛，你有多聪明，真的是没素质。哎呦，撇王，今天咱们说到这个话题呢，我特想跟大家再讲讲，咱们延伸说说啊，有些年轻人的婚恋观看似扭曲，比如说刚才这姑娘，我就觉得你的婚恋观是扭曲的。那说实话呢，90%扭曲不是说你自己的问题，我认为是女方家庭导致的。做爸妈的不给女儿拿钱拿资源，就是在逼着女儿去社会上赚快钱，其中就是要通过婚姻，对不对？父权制社会最大的遗毒就是让很多人认为女儿走向社会是不需要给资源、给盘缠、给支持的，只要找一个好婆家就啥都有了。为啥这么讲呢？我记得我一个亲戚家的女儿的，我小时候我们在一起看电视，有一个钻戒的广告，然后她就特想要一个很漂亮，她外婆在旁边说了，等你结婚的时候就有了，到时候让你老公给你买，对不对？包括很多生女儿的爸爸，身边的朋友都会有这么个观点，有这么个说辞，哦，你家是女儿哦，没儿子，你还奋斗啥呀？你把钱赶紧自己存着，留着你们两口子以后好享享福吧。当然，也有些女孩父母的认知很高，为女儿奠定了基础，那么婚姻观也是正的。就说男生如果人品好，你们真心相爱，你和他在一起很快乐，那他没房，咱有也行，对不对啊？我这经历过，有一个爸爸就说，你看。他没房，咱家有好几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眼下就是他是不是一个让你觉得很舒适、相处很舒适的人，咱不能为了眼下一点物质条件错过一个很好的男孩子，对不对？你看这个爸妈的认知就很高，但是说实话，放在现在一个大环境里面，清醒的父母是极少数的啊。我刚才上述提到我家亲戚，他们才真正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女方家庭的真实想心理。所以说用高价彩礼把自己卖掉，从来都不是女生本身的问题，而是她背后那个迂腐的势力的得意洋洋的说女儿是招商银行，儿子是建设银行，那些父母们我听到过。我有一个女孩家长来说，哎呦，女儿是招商银行，儿子是建设银行嘛，在跟我开玩笑。
1: 对，
0: 所以说中国男性啊，没有父母托举是很难结婚的，但中国女性如果没有父母的托举，很难真正的成人，真的很难。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也是一大悲哀吧。
1: 哎，就是让我们这些这个年龄段的人说起来也真的是很唏嘘很无奈的一个现状。
0: 对，因为独生子女，对不对啊？家里觉得我把我女儿养这么大，又上硕士这那的，又考公这那的啊，我要嫁人的话呢，你花交的好好的，你搬走了那不行，你得给我留下我养她的钱。这话怎么讲呢？其实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对不对啊？每家每户我们的生活样态几乎差不多，培养孩子花那些钱都是花的差不多，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要考虑到男孩买房买车，装修彩礼，然后乱七八糟那些恋爱基金，可能还要吃喝拉撒穿穿戴戴，男孩必须要掏多一点，否则显得男孩子抠搜，这一系列的给男孩的压力真的很大，真的很大。我就说，哎呦，真的未来，你说咱们再延伸，做父母的，你说未来生了女儿还好，生了儿子他们的压力都很大，对不对？现在好多人不婚是为什么？还是有压力。所以我觉得路过的节目听节目的正在做父母还正在做父母的人都听一听，我们能不能把认知抬高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儿子的爸妈想想好不好。
1: 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此时此刻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江雷。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吧。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

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你不来一瓶。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8: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9: Oh no！
10: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1: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0: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1: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0: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1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健匠心。
12: 说得真好。

0: 来，再走一个，
1: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银”。

0: 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关注参与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江雷。此时此刻做客直播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他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无论是您在情感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扰，想听一听欧阳老师的分析，还是说您想脱单，希望让您的单身资讯内容被更多人听到，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之外，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然后呢再点击新闻广播的播出键进行收听，在留言区留言进行互动。以下时间欧阳老师，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一下大家的单身资讯内容吧。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子非常的着急，他说了，哎呦呦，我是94年出生的哈，然后老着急了，因为也是把年龄放得有点大了，32、33岁了才来到你们节目组。我就是目前在一家大型央企做技术管理层，年薪有个20-30万的样子，可能总想着在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再找对象，结果发现还是自己给自己拖了后腿。所以我身高1.78米的样子，硕士生，父母都是在普通的事业单位工作，通过节目组希望能够尽快遇见结婚的对象，不想再拖他了哈。哎，路过的姑娘们，如果觉得94年的这个在央企单位做技术骨干，年薪将近20-30万的男孩子不错，应该是干部，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让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一同关注下一条的单身资讯内容。这位来我们节目当中发来自己个人讯息的是一位59年的女士，1959年，她是中专学历，身高1.58米，目前已经退休了，月收入4800，她因为丧偶，所以呢想寻觅一位后半生的这个人生伴侣啊。他的父亲母亲均已去世，子女呢均已成家，家庭幸福美满。他本人性格偏温柔，通情达理，蕙质兰心，想和这位身高1.58米59年的女士来再结良缘的，那么请及时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咱们看到一个女孩子33岁，她说是未婚的状态，目前是家族企业的掌门人，身高1.63米，说了她自己就是因为爸爸妈妈这个企业呢，她一直也不想去接管，想自己有一份工作，这不最近被爸爸妈妈这两年就是扯回来了，不让她再去工作，家里面需要她去来经营，但是还好她觉得自己的理念各方面会超于爸爸妈妈的超前的意识哈，然后公司运作的还不错，所以她也很着急，说光忙工作一年家里面挣很多钱，房车都有，也有别墅，是爸爸妈妈的钱买的，但是她觉得有时候闲下来觉得很空，因为身边的闺蜜都结婚了嘛啊，所以希望来到节目组能够遇见一个结婚对象，她希望对方呢是那种踏实是稳重懂事的，就是不是说只看人家条件然后就想赶着追人家的那种，这种生活中他见太多了，觉得好多男孩是有图的啊，然后明明就不爱他嘛，能感觉到不爱他，但是又忍着那种感觉，他就觉得很心里面很难过，就觉得难道家里有钱自己有能力也是一种错吗？姑娘千万不要这么想，缘分还是没有到的啊。我的小哥哥如果觉得这个家族企业掌门人33岁的姑娘不错，来认识她，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让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关注下一条的个人资讯内容。这位97年的男士，身高1.72米，本科学历，有事业编。

0: 他是未婚状态，月收入5000往上，手头有房有车，那么父亲母亲均是事业编，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这个男生做事情是比较有规划的，为人处事有格局有担当，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那请愿意和他结识的朋友及时的来关注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又看到一个男孩子，是97年，写得很清楚，12月出生的啊，属牛的，未婚的状态，身高1.77米，然后一本的本科学校还不错，目前工作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然后是管理岗位，月薪大概有个1万往上，目前在银川房车都具备了，说了爸爸妈妈也是在体制内的什么副高职称啊。下面有一个弟弟呢，是在上高三，该读大学了，他就很不喜欢让别人觉得他是有个弟弟呀，然后家庭就困难呀，他就不爱听这些话，他觉得爸爸妈妈也算是高职位的啊，体制内，他自己也在政府单位工作，对不对？房车都买了，又没有贷款，就让女孩放心，她不是说下面一个弟弟家就多困难，她希望通过咱们节目总能遇见开朗的、健谈的、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女孩。

0: 零九五幺。
1: 好的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下一条单身讯息内容。这位是01年的一个女生，她呢是本科学历，身高1米65，目前在一家央企工作，未婚状态，父亲母亲均在私企，仍然在工作状态，有个姐姐已经结婚了，家庭呢幸福美满。01年身高1米65，在央企工作，本科学历的这位女士哈，性格偏温柔，通情达哪里，想要结识他就请及时的和欧阳取得联系吧。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子，96年出生，1米78的身高，喜欢健身，巧了巧了，也是爸爸妈妈也做了一辈子生意啊，家族企业，现在是他在负责这个西北市场，爸爸妈妈回到周边的这个农家小院，哎呦，每天游泳吃游泳，哎，到处去玩，然后是这样，就银川这个公司就交给他在做了啊。孩子说他自己的形象气质都是不错的，健身、出国旅游，然后爱好兴趣都是比较就洋气的吧。他说自己洋气的高级，咱也不知道什么叫洋气啊。希望通过咱们节目组也能遇见就是看上去不土气的女孩子，颜值一定要很高很高很高。哎呦，太年轻了小伙子。好，虽然你家里有钱，但是有时候不代表说有钱你的婚姻生活就非常的哇塞，是不是啊？还要看你自己为人处事呀，你的情商和智商。好的，路过的姑娘，如果想嫁入豪门，这个男孩倒不错，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下一条的个人讯息内容来自一位95年的女士，她本科学历，身高1米63，年收入20万往上，也是来自一家央企的，未婚状态，父亲呢以前在电力系统工作，目前退休了，母亲身体健康，家中还有姐姐和弟弟均已成婚，大家庭啊，和睦融洽。这位1米63、身材窈窕的女士呢，她性格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一个，哎，由于看到一个女孩子说，哎呀呀，前面的小哥哥，条件真好哎，但是我觉得我没那个福气。我就是一个99年的医院的护士，两班倒的护士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就希望我这样的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孩子，1米64的身高，然后爸爸妈妈也普通的公职人员，希望通过你们新闻广播能遇见恋爱对象，毕竟我今年都是29岁了嘛，是不是啊？过一个平常百姓的日子吧，人家。家里条件再好，咱也不一定能配得感啊，是不是？所以我想找普通的小伙子，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人品好就很好了。杭州会的小哥哥喜欢这个护士，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在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自己的情感的倾诉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不是单身哈，我是想来节目组聊一聊我的这个婚姻。那这位女士呢，今年39岁，家中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她老公每天去上班，她本人呢也是按部就班的每天上班。她说但是这两年呢，她自己感觉到自己是不是稍微矫情了点呢，因为她感受不到丈夫对她的爱了，她丈夫就像是一个冷冷的机器，每天做着一个父亲一个丈夫该做的事情。那这位女士也曾经和丈夫啊试图沟通沟通聊一聊，也曾经比较主动的去撒娇去亲近对方，可是丈夫就是一种很平淡无味的反应啊，甚至是没反应，一转头就干别的去了，还给她说一句，哎，老夫老妻的了，你能不能别这么庸俗啊，每每呢都把她一个人留在厨房难过。然后她只能自己劝慰自己说，哎，可能婚姻久了，日子长了，夫妻都会变成这样吧。她说也不能说明她不爱我嘛，毕竟她还对家有责任，对孩子的学习也比较上心，路过菜市场也会给她打个电话说啊，家里需不需要点啥，用不用我顺手带回去啊。如果她表示了说她想买点啥啊，丈夫也会说啊，那你去买就行了，不用跟我说。

0: 商量，你的事情你可以自己决定。他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觉得自己是有老公的人嘛，对吧，怎么看到别人都能够挺相爱挺甜蜜，甚至是在撒狗粮一样的过这个正常的日子，可是自己家就是这样冷淡平静。他看到别人的那种甜蜜啊，看到人家朋友圈里晒的这些图片，也会比较羡慕，然后自己又会对自己的婚姻感到一些失落和伤感。他说今天呢刻意的给孩子他爸留出一些时间，然后呢想听一听欧阳老师给他带来一些分析和指引。
1: 难为了，难为了，是个39岁的一个女士啊，人讲了，人家不是单身，只是婚姻这十几年变得平淡无奇，老公就像一个无感而冰冷的机器一样，就无法让女士感觉到从前的爱意、关心、体贴的温度没有了。因为作为女生吧，我们大家都是喜欢浪漫仪式感的物种，但凡两性关系长时间处在一个情感交流断层的状态里边，这个人一定会恐慌和落寞的。
0: 对
1: 啊，会伤感，那就是更矫情的，那更要活出本真的女生。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过这样的日子，我肯定就分开了。让我恐慌，你跟我情感断层啊，那你觉得我就每天就行尸走肉，那我就不和你再这样耗下去了，我是这样性格的啊。所以说有些女士还是愿意去忍一忍的。咱们后面细聊，尤其节目外路过的情感上遇到难题的，包括单身宝贝，可以来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刚才这个女士提到一个细节，说她曾经想打破这种无趣的一潭死水的婚姻状况，有时候扮扮小可爱，撒娇主动和老公打情骂俏，但是老公平静的几乎没有回应，就转头做别的了，有时还补上一句，哎呦呦，行了行了，老夫老妻的庸俗吧。经常刘女士一个人独自凌乱在厨房，一边干活一边落寞，无数次的怀疑自己是否不被爱了、不被需要了、不被重视了，然后一边又劝自己，一边努力在想老公的好来稀释不良情绪。哎呦，这位老公，你要先听节目，真的是你也是众多同款老公其中的一个啊。欧阳老师告诉大家，爱这个东西一定是需要大量庸俗的表达的，因为能让人安心的不是藏在你心里的深情，而是一次次具体明确稳定的被爱着。关系里面最伤人的是什么，往往不是没有爱，而是这个爱你们都感觉不到，对方也感觉不到被爱，你心里面是在意的，你嘴上又不说，你明明是挺关心对方的，却表现得很冷，又说很想抱抱他靠近他，但是对方又感觉不到你这种动机，一次次猜，那时间久了，再深的感情也会被沉默磨薄了。爱当然可以安静，当然可以，我跟你说非常的热热闹闹、激情四射，没有那意思。但是爱不能一直隐身吧？一个人被爱，我不能说我被爱，我今天靠推理、靠脑补啊，我更不能靠偶尔细节里反复找证据。是不是哦？那天他给我买了一个玉米，哦，挺爱我的。哦，那天给我买了个肯德基，嗯，挺爱我的。哎，我可不要这样啊，让彼此安心的爱是要能感受得到。所谓庸俗，往往就是爱最真实的形状。它可能是一句重复很多遍的晚安，是出门前顺手带上的热饮，是吵架以后还愿意好好说话，是记得对方不能吃辣。对方低落时你不会去给他讲大道理，只说一句说有我在呢怕啥。哎，这些看起来普通甚至老套的东西是真正的支撑关系的，就是这些，并不是多么宏大的承诺啊、漂亮的文案，而是日常里面一次又一次被看见、被回应、被照顾的感受。那好多人尤其哎呀，我就很不喜欢有些人很轻视庸俗的表达，是因为他们把爱想得太悬浮了。可真实的爱，它不仅存在于精神共鸣里，它会藏在吃饭、聊天、接送、报备、拥抱这些重复的小事儿里。爱不怕庸俗，爱怕太抽象。你抽象，好吧，那我就抽身，可不可以？哦，光说你心里知道呢，我知道呢。哎呦，你这么抽象吗？你落在生活里面，你就接不住人，你也留不住人，是不是？这个老公，你再

0: 心吗？所以在长期感情里，人需要的并不是无限浪漫，咱也不是那么矫情的人，而是明确自己被选择、被需要、被在意，我不是可有可无的，对不对？很多关系让人不安了，不是因为你们俩不甜蜜了，而是甜蜜太偶尔，确认太稀少，这是长期夫妻的一个问题。一个人长期得不到明确表达，他就会反复猜测，哎，对方到底在不在乎我，我是不是只是被习惯了，这种内耗会把人和关系通通拖垮。所以说爱是需要大量的直接的、庸俗的、甚至笨拙的表达哦，各位去用这个方法吧。成熟的爱不是让对方在冷淡里找安全感，而是愿意把爱说清楚、搞清楚、做清楚，让对方不用靠猜来确认自己到底被不被爱。你冷了我好久，突然有一天带俩玉米哦，你冷了我好久，突然给我买了一个什么什么冰激凌，我就觉得被爱了，我是不是太可怜了？不要你表达，哪怕你每天跟我说晚安宝贝啊，或者说每天你注意注意，你别喝凉水，每天都这么讲，我也觉得我是有存在感在你心里面，是不是？
1: 言之甚有理。所以呢，对于这位女士来讲哈，这个婚姻的经营哈，仍需努力呀。那么对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讲，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伙能从这样比较真实的听众朋友发来的自己的这个案例当中哈，汲取到更多的对待婚姻、对待爱情的一些看法、想法、行为、观点。那么在今天的单身俱乐部节目的尾声部分，我们依旧和大家抓紧时间来看几条单身资讯内容吧。希望有感兴趣的、愿意和对方结识、相互了解的，就赶快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一位88年、身高1.74米的男士，中专学历，目前在私企工作，未婚，月收入4000往上，手头有一套全款的房，他的父亲母亲均从私企退休了，生活有保障，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已经结婚了，家庭和睦温馨。这位男士88年，性格温和，懂得照顾人，没有不良嗜好，想要联系他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很着急，42岁，又是大龄未婚的小姑娘，大姑娘，不好意思，大姑娘啊。目前工作是在医院做行政管理，爸爸妈妈后来离婚之后，爸爸又再婚了，然后妈妈也去世了，就这样的情况，独生子女，她现在一个人住，一个人开车旅行，一个人牵着小狗去遛狗，一个人去处理很多的生活问题。毕竟42了，跟爸爸和继母也不能老在一起纠缠，是不是啊？那他现在很苦，觉得每天没招没落的那种感觉，也更大岁数了，孤独感越来越强。所以说希望通过节目总能一致结婚对象。他说他身高很简单，就1.60米，就是那种比较。

0: 大帅哥。孩子呀，你怎么就这一直找不上，真有大原因了。那你都42，你找了10来20年对象没找上，是不是大帅哥也不是你的菜呀？你 hold 不住人家，好不好？调整方向，好不好？回路过的这个大龄男青年，如果未婚未育，不喜欢这个医院的行政管理42岁的姑娘，添加几个老师，加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下一条的单身资讯内容来自98年的一位男士，身高1.81米，在私企工作，未婚，本科，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他的父亲仍然在企业就职，母亲呢虽然退休了，但是又被返聘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踏实稳重，幽默健谈，没有不良生活习惯，想结识他，愿意和他有进一步发展，请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又看到一个男孩子着急了，慢着慢着，把我的资讯给我报一报，我受不了了。80年短婚未育，1.83米的身高，从实务上就是不干了，人家里面就是住了大平层，自己开了一个就。大的一个什么店啊，他也没有说清楚，一年也就是20-30万。他说他喜欢自由，喜欢摄影，喜欢骑马，喜欢射箭，喜欢登山，一切户外活动都喜欢，就是不愿上班。所以说为这个石油上他觉得是爸妈也气够呛啊。他说了，我现在不差什么，我一个人住大平层怎么了？我两边房子都买，我打通了不行吗？爸妈有什么不高兴的？所以说我现在跟爸妈也不怎么对话，希望通过节目组尽快能找到结婚对象。
1: 啊，
0: 其实男孩挺好的啊，挺好的，其实理想各不同嘛。他路过的大龄女青年喜欢他，应该请个老师，我要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关注一位93年的女士，她身高1.74米，哇，这个身高是比较高挑的啊。她本科学历，目前在国企工作，未婚状态，月收入5000往上，父亲母亲都从事业单位退休了。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这位女生哈、啊，身高我们刚才说了1.74米，高挑的啊。她性格大方，喜欢看书，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简单。想认识她，请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你又看到一个小姑娘说，哎呀呀，可别把我落下了，我27岁了，老着急了，我上班在您那几款呢，朝九晚五，披星戴月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会觉得我的工作有点远，但是没办法，你想找一张国企工作也蛮难的，我终于考上了，不想放弃。我身高1.67米，我是本科，一个好大学，我爸爸也是这个单位的，妈妈就普通的这个医务人员吧，就是护士长啊、哦，这样子。我们家在那个哪西夏区住着呢，希望通过咱们节目组能遇见恋爱对象。我还没谈过恋爱呢，其实很简单，很通透的一个很率真的一个姑娘啊。路过的小伙子们别错过，在你们集团上班的这个女孩子，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找到她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今天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做客到直播节目当中。记得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其他的想和欧阳老师继续保持联络的单身男女们，或者情感方面遇到困扰的朋友。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持续推动服务业提质扩容，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
0: 宁夏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卫市沙坡头区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让昔日生态伤疤蝶变绿色资产；
0: 银川市兴庆区长政镇赵家湖生态公园以青年落水，众人携手接力暖心救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近年来，宁夏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新、生活性服务业向好，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 生产性服务业正加速迈向专业化、高端化，AI 模型、智能改造等一批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数字服务业正成为新的增长点。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就是鲜活例证。从中国第一块电子式电能表的诞生地，到西北计量装

0: 加速落地。信息传输、物流、餐饮住宿等五个门类增速较一季度加快。生产性服务中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25.2%。生活性服务业则聚焦品质化、多样化升级，不断丰富消费体验。位于贺兰县的贺兰山东路的安贺旅居项目近日启动建设，该项目规划打造56间全庭院康养客房，精准填补了区域高端过夜旅居和深度康养的市场空白。贺兰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于芳。
1: 贺兰县将抢抓这个银发经济机遇，发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持续拓展葡萄酒加文旅加康养融合空间，全力推动葡萄酒文旅康养高地的形成。
0: 消费场景的创新不止在贺兰山东路上演，近年来宁超、村 BA 火热开赛，户外音乐节轮番上演，各地烟火气加速回归，生活性服务业在融合创新中焕发新活力。从工厂车间的质改竖转到街头巷尾的烟火升腾，宁夏正以生产加生活双轮驱动，推动服务业在提质扩容中打开新空间。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2%，总量达到286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50.3%，缴纳了35.9%的税收，吸收了50%以上的就业，拉动了60%的民间投资，涵盖了85.6%的市场主体。可以预见，随着扩能提质工程持续发力，融合创新纵深推进，宁夏服务业将以更优结构、更强动能，实现从规模增量向内涵提质的深层跃升。
2: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规划引领、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眼前的这个大家伙是中国煤科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不久前刚刚发布的薄煤层等高开采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该设备是针对 1.1 至 1.7 米薄煤层工作面开采需求开展的专项研发，旨在破解薄煤层开采面临开采空间狭小、劳动强度大、经济效益差等导致的采后弃薄问题，标志着我国薄煤层智能化开采实现重大突破。相较于传统开采设备，该装备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刮板机研究分院设计师高武孝。
3: 最直观的呢，就是工作效率提升了。比如以前一个200米或者是250米的工作面，大概需要1个小时能完成。现在呢，把将近30%的时间节省出来，然后整体的效率呢，基本上能提升25%。
0: 重大科技成果的落地离不开政策引导与持续攻关。近年来，自治区科技厅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先后立项刮板输送机锻炼监测系统研制，基于多维度信息融合的刮板输送装备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关键技术研究等多个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引导企业围绕输送装备智能化与可靠性提升持续攻关，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自治区科技厅高新处副处长周东芝。
4: 我们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技术需求，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特色创新成效明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理念实施重大科技项目，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以创新链激活产业链，宁夏科技创新工作成效显著。一至六月，全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25.1%。宁链科产融合重大项目13项，实施重点科技项目483项。同时，全面落实科技创新后补助、科技企业奖补等惠企政策，下达各类支持资金5.33亿元，惠及企业2036家次，以真金白银为企业创新减负赋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5: 8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银川市调研包抓的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

0: 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质量安全第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好防洪防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 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涉及四个地级市、十一个县区，是“十四五”国家水安全重点工程。庄严来到西夏区镇北堡蓝洪库和芦花沟，实地查看防洪工程提标改造、排洪沟道综合治理等工作进展。他说，贺兰山区域坡陡流急，植被稀疏，防洪防汛压力大，要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抓住主要矛盾，严密防范风险，依法依规推进工程建设，着力打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进一步筑牢防洪防灾安全屏障。在西干渠管理处第三管理所，庄严走进调度室，认真听取防汛灌溉等工作汇报，仔细询问水资源调度和引洪灌溉信息化建设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一发多发，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围绕导、拦、泄、制、用等关键环节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值班值守，时刻绷紧安全弦，要坚持防洪防汛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相结合，通过科学调控调蓄空间等方式统筹保障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生态用水，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效益，更好惠泽全区人民。本台消息，8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陈春平带领自治区应急厅、水利厅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来到银川市水洞沟、白吉滩、长流水水库，督导检查防汛防灾、森林防火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督导检查组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坚持关口前移，扎实开展河湖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健全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夯实全流域监测防汛底座，要对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推动重大风险隐患闭环消耗、见底清零，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巡查管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一片曾被矿坑撕裂的土地正重披绿装，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如今绿意绵延，生态修复不仅抹平了大地的伤痕，更激活了绿色发展的新动能。请听报道。
1: 过去数十年间，长期无序的煤炭、铁矿、砂石开采活动在中卫市遗留下786处废弃矿山，地质灾害隐患突出，风沙侵蚀加剧，水土流失严重，成为威胁黄河上游生态安全的硬伤。其中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就是其中之一。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李营村村民詹仲武：
3: 在十几年前，这个地方都是一片荒凉，过去都是乱菜乱瓦，对这个土壤有破坏的嘛，就是乱菜乱瓦造成的这个水土流失了。
1: 2022年6月，国家首批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正式启动。作为黄河上游风沙区中卫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18个子项目里的核心一项，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者们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了一套适配西北沙区稳得住、留得下、可持续的生态修复路径。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项目工作人员董海伟：
4: 我们种植过程中的话，土壤条件非常不适合这种野生草、芨芨草呀、沙打旺，所以我们就对 治理的时候就对这些土进行了筛分，上面覆盖了一层这个石子的土，压住之后浇上水之后它就不容易挥发嘛，所以它就把伤保住了。
1: 三年深耕不辍，荒坡终染新绿，截至2025年底，该项目累计完成修复治理面积4234.50公顷，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1181处，植被恢复面积2915.74公顷，区域植被覆盖率提升至43%以上，流域水土保持能力较治理前增强10%。复绿后的土地催生出全新发展动能，项目盘活1530.4公顷土地，为当地400兆瓦光伏项目落地扫清用地障碍，施工期间带动数千人次就业，区域地质灾害风险显著降低，确保了周边1.45万名群众安全，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中卫市沙坡头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吴清宝。
5: 为了确保生态恢复治理的成效能够持续巩固，我们制定了项目的管护期，并且呢每半年对项目的管护成效进行集中验收，以确保这个项目的修复成效不反弹、不破坏、可持续。
0: 这两天，一段路人在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赵家湖生态公园拍摄的湖畔救人视频在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视频中，普通市民挺身而出，医护人员专业施救，众人无缝接力，成功救起一名落水青年。见义勇为与医者仁心交织，温暖了整座城。请听报道。
6: 那天带孩子在这头玩着呢，完之后我就听着有人说有人落水了，知道吧？
1: 8月2号下午，35岁的杨帅带着家人在赵家湖公园游玩时，突然听到湖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参与救人者杨帅，
6: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穿衣服穿裤子，当时跳下去了，结果就那个落水的就把我抱住，我俩就往水里面沉，就硬撑开了，我上来了。但是我下去时候他已经沉底了，没找见人，我就又上来了。然后正好水里面冒大气泡，我又是从那个位置又一手插下去。
1: 凭借水面气泡锁定落水青年的准确位置后，杨帅拼尽全力将人拖到湖边石阶上。此时青年已失去自主呼吸，情况十分危急。恰巧在湖边散步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王丽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投入了紧急救援。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王丽。
7: 完了以后我可能就出于那种医生的本能吧，还有那种职责所在，我就转身过去，然后就给他做了心肺复苏，那是也就是暂时的缺氧，也就是那个心跳停止。很快这个孩子就呼吸心跳就恢复了，意识也恢复了。
1: 确认落水青年没有生命危险后，王丽悄然离开。随后120急救人员和辖区民警先后抵达现场，将获救青年送往医院。市民吴思明用手机记录下了这暖心的一幕，并将视频发布在抖音平台，广大网友纷纷点赞平凡人的勇敢和善良。银川市民吴思明，
8: 施救者他当下那一刻他是内心真正的善良，他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因为这是关乎人命的事情，关乎就是自身安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举动就是应该被社会看到。
1: 8月5号下午，被救青年和家人一起为参与救人的王丽送去了锦旗，表达了感激之情。
2: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多维度展现乡村振兴、闽宁协作、文物考古、城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效。请听报道。
1: 8月4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深度报道，宁夏西吉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红色故事，发展乡村产业。报道聚焦西吉县深挖本土红色底蕴，依托将台堡红军会师、单家集夜话等经典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学，擦亮特色红色文旅品牌，推动红色文旅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文化兴村、产业富民、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7月29号，新华社刊发《康庄大道山海斜行》，点赞新时代闽宁协作全新发展格局。经过多年深耕，闽宁两地构建起企业加资源、市场加产品、技术加场景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形成产业链互补、资源互通、互利共赢、相融共生的协同发展新格局。7月3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固原距今约2300年青铜蒜头壶内检出先秦古酒，报道了宁夏固原考古新发现。出土的2300年前青铜蒜头壶中检出先秦战国古酒，是国内罕见保存完好的战国液态古酒，极具考古研究价值。8月5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银川为城市新就业群体筑温暖港湾》，报道了银川市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出台暖心保障政策，全方位解决新就业群体生活工作难题，同时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实现服务暖心与城市共治双向赋能。本台消息。宁夏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近日全面启动。今年全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岗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已于8月4号开始。见习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对象仅限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企业见习期限为3至12个月，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期限固定为12个月，每名青年只能参加一次就业见习，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其中一类区每人每月2235元，二类区每人每月2200元。

0: 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查询。
1: 今年上半年，宁夏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工业增速位居全国第八，连续18个季度跑赢全国平均水平。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生产一线，从火热车间里探寻这份成绩单背后的发展密码，请听报道。
2: 宁夏工业上半年增速全国第八，连续18个季度跑赢全国，凭啥？今天啊，咱们不念稿子，钻进车间找答案，顺道看看这份成绩单跟老百姓的钱袋子到底有啥关系。先透个底，上半年咱们宁夏工业技改投资增速41.2%，排到了全国第二。技改这两字啊，听着硬，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工厂把老设备换了，生产线变聪明了，机器一升级，产得又快又好，订单多了，厂子不光不裁人，还得接着招。
3: 是2月份来到我们这个公司的，是通过网上招聘来的，在这里有一份不错的收入，也在离家近，这边也大家工作环境也非常的轻松，和大家一起工作都很开心。
2: 厂子效益好，岗位就稳当，上半年全区新增就业5.5万人，好多岗位啊就在这些车间里。当然啊，全区工业能够跑起来离不开两个引擎，宁东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化工新材料满负荷赚。中卫呢同样跑出10.5%的增速，算力相关投资翻了近4倍，不光他们啊，还有10个县区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大企业扛大梁，小微企业跟着跑，上半年啊，前100户重点企业产值增长9.8%。就拿脚下这家源源乳业来说，24年5月份才落地贺兰县，2年多的时间，一二期都已经干起来了。
4: 一期满厂后，一天处理800吨鲜奶，年产稀奶油20000吨，黄油1.6万吨，订单不愁，客户抢着要。
2: 源源只是一个缩影，放眼全区54种主要工业品超60%产量在涨，你日常喝的鲜奶、新房用的管材，没准儿都是宁夏造。工业一升级，东西变好了，花钱啊反倒省了。
5: 就如果你要在宁夏盖一栋楼，连建设带装修能找到的材料大部分都能在贺兰找到。对，我们有相当于

0: 同时呢做好产能的加法，最终换来的是我们蓝天的惩罚。好生态才是我们最终交付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1: 一份工业的半年答卷，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运转的车间，一份份稳定的工作，一趟趟发货的列车。工厂有活力，产业有动力，咱们老百姓的就业增收、生活变好的底气也就更足了。半年一过，车间正忙，宁夏工业，我们下半场见。
2: 本台消息，宁夏中卫市沙坡头、甘肃黄河石林、内蒙古通湖草原三大景区近日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出宁蒙甘黄金旅游小环线。根据合作协议，三方将建立客源互送、产品共建、线路共推、联合营销、品牌共享、人才互通六大合作机制，旨在打破地域界限，聚力探索资源共享、产业共赢的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6: 哎，我能开车吗？
7: 咋的花啥？
6: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7: 谁敢开车呢？
6: 你说谁敢开车呢？
7: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6: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7: 你口气？
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7: 知道吗？我喂出来。
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7: 你等等，完了，
6: 谁喝酒了？
7: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8: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孙德龙、孙德虎这俩小子磕头入捣蒜，祈求活命。秦大帅喊了一声，拉下去乱刃分尸。当下张贴榜文，在鼓楼前立了法场，当众悬读孙德龙、孙德虎的罪状。兵丁们赤刀上去，齐叉咔嚓，就把这俩小子给宰了。秦琼又下令出榜安民，对投降的随兵随将，或去或留，都妥善安置，全军兵歇3日。3日过后，秦琼留下一些兵将守关，自己带领大队人马向泗水关进发。飞之一日，来到了泗水关正北，扎下了大营。泗水关守城将士见瓦岗军兵临城下，哎呀，赶紧到总兵府向总兵左天成禀报。左天成一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对左右将军说道：“你们别看西魏军连下虎牢关、红泥关、黄土关，势如破竹，到了我这泗水关，他们就难以通过。我要让他们尝尝我这一口金刀的厉害。”大伙儿啊都捧着说：“总兵爷，敢说您这口金刀走遍天下无敌手，还怕什么小小的西魏？”第二天清晨呢，吃过了早战饭，昨天成点了1000人马，吩咐炮响亮队，号炮三声，战鼓隆隆，泗水关北门大开。左天成带领人马灌注，二龙出水时亮开了大队。那边秦琼闻报也传下命令，响炮雷鼓，自己带2000人马亮队迎敌。两军队员左天成往正北一看，对面居中马上一人捧着令旗兵符，后背插8杆虎威旗，有人打着1杆大道旗，上边白月光里斗大一个字秦字。他对部下说：“今天秦琼带领瓦岗众将临阵，势头不小啊，若是你们出去交战，跟他们顶多能打个平楚，弄不好就会丧命，还是瞧我的吧。”他命人垒起战果，跟着马就灌出去了。马到疆场，他大刀一摆，脑袋一晃，向对面是耀武扬威呀。瓦岗众将一看，呀哈，上来的这员战将若是跳下马，平顶身高有9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头戴一顶紫金打造的虎头盔，身披梭子连环黄金甲，背后有5杆护背旗，面如积雪，说黑不黑，说红不红，说紫不紫，还生了些斑斑点点，扫上没环目，秤砣的鼻子，火盆大口，满布黑髯，跨下一匹黄马，鬃尾乱扎，形如疾风，掌中一口金背砍山刀，锃光瓦亮。后边有人打着1杆3角红旗，

白月光里斗大一个字，左字。秦琼说：“注意将军，此人必是泗水关主将左天成喽。他称号金刀将，刀法惊奇。弟兄们要小心了。”话言未落，程咬金说：“嘿，二哥呀，还是让他尝尝我这斧子吧。”秦琼一点头，程咬金这吹嘛灌出去了。昨天程往对面一看，心说上来的这主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两个人碰面了，他喊道：“站住！来将，通明受死！”啊哈！程咬金把嘴一撇，提起我这鼎鼎大名，虽人不知，哪个不晓？想当初，我在山东长叶林，可结过黄杠，后来到瓦岗山大魔国，做过两天混世魔王，大得天子。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左天成捋然一笑，哈哈，原来你就是那卸了任的皇上，你叫程咬金，对不对啊？那没错啊，尽人皆知。你这斧子就五招：掏、削、劈、捞、杵。今儿你还敢卖得出去吗？程咬金听了一惊啊，哎呀哈，哦，说你既知根知底儿，那咱们回见吧。说完呢，拨马头返回本阵去了。秦琼问呢：“四弟，你怎么回来了？”程咬金说：“我这斧子招他满摸底，卖不出去了，我还是忍着点儿吧。”金刀将左天成兜马转了一圈，用手冲北一点：“哎，哪个来战？”那边谢应登说话了：“二哥，让我出去，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个金刀将。”谢贤弟，你要留神，不劳二哥嘱咐。说着这马就灌出去了。左天成一看，哦，上来的这员战将粉色脸膛，鼻直口方，三绺墨髯，背后飞鱼袋里插着弓，下边走兽壶放着剑，掌中使一杆红缨枪。他打马上前喊：“站住，你报上名来。”我乃是瓦岗山五虎上将第五名谢应登，人称神射将，你叫什么名字？哈哈，我镇守泗水关多年，虽不知你家总兵爷金刀将左天成，我正要会会你这金刀将，休走，看枪。谢应登话到枪到，左天成

河刀一挂，谢应灯绕枪变了个乌龙入洞的招数，奔昨天城小府来了。昨天城结果里手灯，利刀一奔，二马冲锋过去，打了四五个回合呀。谢应灯心想，我竟走先手了，他这刀还一招没还呢，得了，我用剑取胜吧。二马又冲锋过去，他把枪挂在得胜钩上，伸手从背后取下宝雕弓，弓交左手，右手走兽壶里抽出一支凋零箭，弓开入满月，哈了一声，瞧见，这箭直奔左天成的梗嗓咽喉射来了。左天成心说，我要让你这神射架知道我的厉害。眨眼间刀交左手闪身形，用右手掌在剑的上端一切，反腕子把剑攥住了。他哈哈一笑，谢应灯，你这手跟我卖得出去吗？哎呦，谢应灯惊叫一声，不嘛，回去了。泗水关儿郎们擂鼓呐喊，为总兵助威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在西魏阵中啊，勇三郎王八丹一看谢应灯败下阵来，心中是大怒，喊了一声，秦元帅，瞧我的。素英枪一举，撒马出阵，与左天成见了面，各报姓名，休走看枪。王伯等使了个急三枪，头一枪奔对方的面门，左天成用刀一挂，枪拉回来，又奔对方的梗嗓咽喉，左天成又一挂，抽回枪，又奔对方的小肚子。这手枪名叫金鸡三点头，是王伯当的拿手枪，果然厉害。左天成见第三枪到了，威果离手当，闪开身，横刀压下去，枪杆跟着摇刀就砍了。王伯当赶紧立枪封住，他心说，没想到我这急三枪让他给破了，破得好啊。两个人打了七八个回合，秦琼一瞧王伯当这枪施展不开呀，功夫长了要吃亏，赶紧下令鸣锣，嘡嘡嘡，锣声一响，王伯当拨马头回来了。兄弟，胜负乃是兵家常事，我这锣打的是时候吧。王伯当说，二哥呀，你这不打锣我也要回来了，我这绝招都不顶用，还打什么呀。这时候啊，尤俊达大喊一声，二哥。

0: 哈哈，让他尝尝我这钢叉吧！一拱铛，马就出去了。昨天城一看，又出来一个，这个身披紫金盔铠，后背也是五杆虎背旗，一张黑子脸，额下有墨然。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一杆，五股烈然托天叉，马到当场，二人通报姓名，休走，看叉。由军达化道持叉道，连拍带砸。左天成双手举刀一架，跟着。威果离手凳，用刀头找插杆，啪，就把插杆压下去了。后手便先手，摇刀平扫，直奔尤俊达的左肩头，呜，唰！尤俊达呀，抽回叉，立插杆，把大刀。崩回去，二马冲锋过凳，这功夫啊，左天成左手往上一提刀杆，转右手腕子，使了个车轮转弯刀，向尤俊达头顶歘砍去了。就听噗，哎呀，秦琼右手挡了一下脸。天哪！哎呀，心说，我这游先帝完了！看见红光并现，鲜血四溅，瓦岗骤降，无不吃惊。细看，啊，尤俊达没死。有人喊二哥，你看呐，真是太便宜了。秦琼珠穆观瞧，可不是嘛？昨天乘的马跑得快了一点，这一刀落到了尤俊达的马后胯三叉骨上了。尤俊达跌下马来，打了两个滚儿，爬起来是开腿就跑啊！跑到本阵呐，惊魂未定，连说：“哎呦，我爹娘啊！哎呀，差一点儿，我这命就完了。”西魏兵丁上前，把钢叉和死马拖了回来。在江城当中啊，左天成马一打弯，发出一声狂笑。那一边恼怒了大刀王军口，他说：“二哥，他使刀，我也使刀，我俩来个刀对刀，倒看看谁弱谁强。六弟呀，你要多加小心呐。”放心吧，二哥。昨天成一看，这位一身莺歌绿的盔铠甲胄，背后也是五杆虎背旗，掌中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红脸漠然，相貌堂堂。一问他的姓名。我乃是瓦岗山五虎上将，名列第二，姓王名玄，字君可，人称绿袍帅、美髯公。昨天陈喜说呀，今天这仗打得 有意思啊。上来，五虎上将，第五名，第四名，第三名，节节高。现在是第二名出来了。王君可搬到头显头转，昨天成河刀一挂，腰刀向前，王君可立刀一崩，马走盘旋，大刀是上下翻飞呀。两个人打在了一处，两边的儿郎们呐喊连声啊，王六爷呀，他这刀不好惹呀，你要留神呐。总兵爷爷，他这刀真有两下子，你要小心呐。两个人足足打了20多个回合，这功夫不小了。秦琼一看，倒抽口凉气，王君可有点要顶不住了。来人呐，赶紧传令，鸣金把王君可换回来。王君可说，二哥呀，不愧他叫金刀将啊，我所有的刀法在他跟前儿都施展不开呀。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一看五虎上将败回了4个，单雄信大吼一声：“二哥，让我来收拾他！”他举起了狼牙锁，催马上前。左天成一瞧，话

正是五虎上将第一名，小灵官单雄信来也。单雄信，快快撒马一战。单雄信心说，小子，我把浑身力气都灌在这条锁上，先砸你一下子。他连忙用力摇锁，旋起半拉身子来，锁头从马后挂起，往前捋圆了，挂着风砸将下来。昨天成想好啊，你仗着锁尘力猛砸我一家伙，我还用不着以巧破你，咱们来个硬碰硬吧。他往上举刀迎锁，就听砰的一声，刀杆上的火星并箭呢。单雄信一说不成，又摇过来二说，昨天成用力崩了回去。单雄信见势不妙，这第三座没敢往上砸呀，就吓得拨马跑回去了。到了本镇，他说，二哥呀，我败了。五弟，你怎么败了？单雄信把槊挂在马上说，我可砸他来着，你们看，伸出两手，大家一看，我的天哪，虎口崩裂。秦琼想了一想说，哎呀，昨天臣不但刀法惊奇，他还力大无穷，所幸弟兄们没有死伤啊，咱们暂且收兵吧，回来记忆怎么胜他。就听锣声一响，这边收兵了。昨天成打败了西魏的先锋官和五虎上将，他是洋洋得意。他一挥手，得胜鼓响，人马撤入泗水关。这一仗过后啊，秦琼赶紧下令高悬免战牌，营前展宽壕沟，密扎鹿寨，加紧防范。泗水关儿郎们天天骂阵，瓦岗军光是斗气。守营的说，诸位，嗓子干不干呢？这边有小叶茶，喝一杯吧。就是不亮队。在中军帐内，徐茂公问二哥，这仗您打算怎么打呀？我想要打败左天成，以致攻破下一关东岭关的铜旗镇，还得让程咬金把那位裴元庆请回来。徐茂公把程咬金找来了，说起请裴元庆的事儿，这事儿可不好办。裴元庆跟我说过了，他一定要等到天下反王，扬州会夺玉玺，他用龙头锤把李元霸好砸趴下，才能回来见你。秦琼说，嗨，告诉我这个三兄弟，别再提赌头征印的事儿了，现在换了西魏王了，那事儿

0: 过去了。斯蒂亚，你是他的姐夫，别管怎么弯转周折，一定得把他请回来。
1: 二哥呀，我试试吧。
0: 程咬金领命，换上便服，备好了马匹，挂上了斧子，带上零碎的东西。非止一日，程咬金来到虎牢关西北，看见裴元庆常去练锤的那片松林，知道离龙虎庄不远了，想找个人问问路。就见南边大道下坎树底下坐着个老者，头戴一顶随风倒的帽子，满脸皱纹堆垒，胸前飘洒白髯，旁边放着粪箕子、粪叉子，看来是捡粪累了，在这歇气儿呢。程咬

粪叉子，看来是捡粪累了。在这歇气儿呢，程咬老头抬头瞧了瞧这个问道的，心说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他用手一指，顺着大道往西，李叔来地儿，那个庄就叫龙虎庄。劳驾，我再跟您打听一个人。你打听谁呀？有个叫裴元庆的，是不是在龙虎庄住啊？老头一听啊，脸色刷就变了。可惜了，你这么大的人不会说人话呀。程咬金一听愣了，压住气笑着问，嘿嘿，老大爷，不知我说了什么错话？老头气冲冲地说，裴元庆三个字也是你叫的？我今年都74岁了，若是遇见这位三公子，还得称他个三爷呢。哦，老大爷，就算我说错话冒失了吧，您说说这裴三爷在本地怎么有这么大的名声啊？哈哈，要说这个可就说来话长了。当初我们这各个村子特别乱，家家丢东西呀，这年头到处是贪官污吏，挤兑的人们吃不上饭，能不偷吗？自打裴三爷回了村儿，他把方圆20多里内的13个村子都连到一起，来了个互相帮助，虽没吃的吧，让有粮食的主拿出来点儿来周济一下。裴三爷说了，有了吃的，往后谁要再偷东西，先劝他改过，屡教不改的就拿锤砸他，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偷了。现在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呀。哦，哈哈，裴三爷可真是办了件大好事儿啊。裴三公子办的好事儿还多着呢，比如说吧，这个忤逆的儿子打他娘，别人不敢管呐，三爷去了，嚯，连打再说，愣给管过来了。还有，哥仨为分家打仗，这事儿要告到县里，得给那个糊涂县官呐，先送一大笔钱去。三爷去了一说，哥仨都心平气和了，嘿，这家也就不分了。反倒何美人还有个虐待媳妇的老太太，三爷跟他讲了讲道。

0: 道理，他再也不敢给这媳妇气受了。我们村还有个力大又会点武艺的土混混，过去蛮不讲理呀，自打三爷回来他就蔫儿了，现在老实着呢。三爷办的好事儿太多了，说起来没完呢。这样的义士，谁能不对他恭恭敬敬呢？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方才我指名道姓实在是太不对了。我远路而来找裴三爷有点事儿，请您呐告诉我他在龙虎庄里哪头住吧。哦，你进庄往西走，走到正街，那有一座大宅子，过去是红漆大门，现在呢改了黑漆大门，那就是裴三爷的祖宅。程咬金一抱拳，多谢老大爷了。说完呢任邓班安一踹凳，拨马往西走下去了。程咬金骑在马上，心想：我这小舅子名声不赖呀，非常高兴。想着想着，不觉得进入了龙虎庄。到了正街，一瞧路北果然有一所大宅子，像一块整砖雕成似的。黑亮的大门，门前石阶，两旁各有一棵大树。没错啊，这就是裴宅。他随邓立安下马，把马拴在树上，上台阶，啪啪啪扣打门环。里边有人吗？就听里边有人问话：谁呀？随着开了半扇门，程咬金一瞧，是个50来岁的家人，头戴青布硬状帽，身穿青衫，上前一抱拳：这位老哥哥，我这有礼了。这家人吓了一大跳，说：哎呦，您找谁呀？你怎么长得跟大老妖似的？程咬金说：嘿嘿，你别害怕，我是人。我说这是裴家吧，我找裴三公子。哦，您贵姓啊？请您给传一声，我跟三公子是好朋友，找他有要事相商。哦，我呀出去买东西，刚回来一会儿。究竟三爷在家不在家，我还说不好，您先等着吧。咣当一声，关上大门，咔吧，千关插上了。程咬金一听，心说：这是怎档子事儿呢？书中暗表，裴元庆，廖翔、瓦岗军南伐武官，必定会派人来找他，故而嘱咐家人有人来访，不问清楚不能往进让。他想啊， 不等到扬州会上，打败李元霸，我没脸见秦琼。现在还得躲着瓦岗山上的人。那个家人进来回禀的时候，他正在后院练功呢。三爷，三爷，外边有人来访。老哥哥，你问他姓名了吗？我问他，他不说。这人什么样的长相？哎呦，三爷呀，我一开门吓我一跳，这人绿脸红胡子，大奔头，眼珠子耷拉着，像个大老妖，简直啊不是人。老哥哥，你先别骂了，这人八成是我姐夫，他姓程，名咬金。我说三爷呀，咱们那位如花似玉的小姐怎么找了这么一位哭老爷呀？哎呀，这事儿甭再提了，你出去跟他说，我出外边办事儿，远行一年，千万别往里让他。家人回来了，又拉开半扇门，把话传出。程咬金一听，心说：哼，好小子，这是不想见我，这一趟要白来。他眼珠转了转，说道：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大魔国卸了任的皇上，是你们家的娇客。这事儿三公子跟你们提过吧？家人说：哎呀，原来是古老爷，我失敬了。说着深施一礼：哎，别客气，你给我牵着马，领我进去，我要在这住上一年半载，静候三公子。呀，这可不成，怎么您说是啊？我家的娇客，我也准知道您不是蒙事的，可是呢，您没到我家来过呀，三公子没给我见过，我不敢担这个沉重，对不起，咱们改日再见吧。说罢咣当磕巴又把门插上了。哎哎，开开开开。程咬金啪啪一打门，叫喊了半天呢，里边没有一点回音。心说呀，好小子，你等着，你不见我没关系，听大奶奶裴翠云说过，你们家不单在龙虎庄有地母，在附近三级镇上还开了一座德生殿，干脆我先到这殿里泡两天吧。程咬金下台阶，解下了马牵着，溜溜达达往前走，打听到了三级镇就在龙虎庄西南相隔五里，上了马就奔西南走下来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啊，进了三级镇。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

0: 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4: 不是的，
3: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4: 不是，
3: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4: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3: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4: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3: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3: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4: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3: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安一红绿灯吗？
4: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3: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4: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3: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7: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8: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7: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8: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7: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8: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

0: 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

0: 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老同学，欢迎回家。
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3: 干杯！
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声。相声，
11: 相声，
12: 相声，
13: 相声，
14: 相声，
15: 你学会了。
1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7: 咱们开会吧。
18: 对，
17: 都别说话了啊！
1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4: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主持人小楼。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来请出郭全宝先生来听他的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6: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的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

0: 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圆。其实不是不爱圆圆，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你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那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凳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重，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咱，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儿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儿了没有，一个字儿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味是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重？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是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 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你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财。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得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何三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吧，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的，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目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墓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失墓的先生叫古墓啊。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啊，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数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失墓先生。老四说，绕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儿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 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尖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这一路身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少，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院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啊，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 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儿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水？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拨了七个，拨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的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那喂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呀、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定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个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撸胳膊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拨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鸣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食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怎么喂了那个喂这个啊，喂了这个喂那，老三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来自郭全宝先生的吃饺子，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到这里，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主持人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在相声大会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正值暑假，各地发生多起涉及儿童安全事件，提醒家长需绷紧安全这根弦。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日趋缓解，但事件成因令人深思。分析认为，西班牙最高法裁决被误读，并在社交媒体迅速传播，成危机导火索。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透过数据看活力。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实现较快增长。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0: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0: 再来关注。

0: 在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风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一个巧妙的设计为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带来不小帮助。
1: 我们穿着这个马甲子呢，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它就感觉就凉快了。
0: 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装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未来还将探索扩大范围，让更多的户外工作者享受这份清凉。眼下浙江多地连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面对酷热，嘉兴市海盐县借助智能机器人、室内巡检无人机等科技设备替代人工，深入高热高危区域。在高空作业现场，白天的地表温度超过60摄氏度，智能带电作业机器人凭借激光雷达、双目视觉传感器与 AI 算法，以毫米级精度开展线路加装作业。工作人员只需在地面远程操控，减少了高温下的暴晒作业。而在变电站内，小型室内巡检无人机自动避障巡航，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站内40个间隔设备的巡检作业。一系列智能设备的应用，既筑牢了电网安全运行屏障，也守护群众迎风度夏的用电需求。
2: 这个要是放在过去，同样的工作量，至少需要2名运维人员手提检测仪行走1个多小时了。现在室内无人机的应用，让变电站的室内巡检效率能够提升65%到95%以上。
0: 近期受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影响，雄安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居民用电需求激增。面对用电压力，国网雄安新区供电公司将人工智能调度智能体投入实战，让故障复电效率大幅提升，同时多点布设抢修力量，全力保障度夏期间的供电安全。
3: 炎炎夏日，国内冷饮市场迎来消费旺季。在江苏扬州，当地冰淇淋企业瞄准东南亚高温市场，依托产品研发、全程冷链保障等服务，让国产冰淇淋持续走俏东南亚。
4: 我现在在扬州的一家食品工厂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是一条清真的冰淇淋产品产线，可以看到一颗颗饱满的冰球正在传送带上流转，工作人员会把产品进行包装、分拣和运输，而这批冰激凌产品将在通过扬州海关检疫合格后，被发往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0: 江苏的这家企业把海外市场投向常年高温的东南亚国家，并持续加大生产线的升级投入。今年以来，企业针对东南亚市场研发的清真冰淇淋系列产品销量持续攀升，目前的订单已排至12月份。为了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企业还针对东南亚消费者的偏好，开发出榴莲、葡萄等水果风味的冰球冰糕。冰球不仅可以单独食用，还能和冰饮做口味搭配，深受东南亚消费者的青睐。
5: 国内市场淡旺季比较明显，为了延长生产周期，提升设备的利用率，我们将市场开拓重心投向了全年气温较高的东南亚地区。
6: 他们的口味是偏甜一些的，所以说我们回来以后着重研发一些偏甜口味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一些方糕呀、奶排、冰球类销量会好一些。
0: 由于冰淇淋对储存运输温度十分敏感，融化风险高，如何安全高效地送达国外客商手中，是产品赢得海外市场的关键。
7: 装车前，我们会让我们的冷柜预冷到-25度，产品会从我们的冷库中直接托运到我们的冷柜中。我们会放一个温控设备，实时记录我们的产品的在冷柜中的温度，然后最后进行封箱。
0: 冷冻饮品出口还面临各国准入标准复杂、通关时效要求高等挑战。扬州海关主动靠前服务，上门指导企业完善生产自检，助力企业获得产品出海资质。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冷链损耗，海关还开通绿色通道，推行证书云签发，最大限度降低冷饮产品出口的货损风险。
8: 我们还专门制作了出海一页通，把国际上常见的准入标准做成了思维导图，一条一条讲给企业听，确保企业从原料到成品整个体系是可控可查的。
3: 三伏天里暑期的出游热度不减，对于一些朋友来说，

0: 旅途当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并非是交通是否拥堵、景区人多与否，而是突如其来的肠胃不适。
1: 高温环境下，熟食、凉菜、水产品在常温放置，短时间内就会大量滋生致病菌。暑期出行，饮食不规律，冷热混吃，重油重盐，加上旅途劳累，免疫力波动，人体肠胃耐受度下降，一旦吃到不新鲜、加工不彻底的食物，很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夏季散装冰块、无资质的路边小吃、异地生水，让隐患更为突出。
2: 我们喝生水的时候会造成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细菌的感染。
1: 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出门旅游，不少朋友都有过水土不服的经历，包括便秘或腹泻、食欲减退等。专家表示，民间俗称的水土不服，其实是人体环境切换后的生理性调节紊乱。通过清淡饮食、规律休息，循序渐进适应环境，多数人几天内即可自行缓解。普通水土不服与急性肠胃炎都会造成肠胃不适，那么两者究竟如何区分？出现哪些症状必须立即就医呢？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属于功能性肠胃紊乱，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则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2: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六七次、七八次。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
0: 近日，热浪持续席卷全球多地，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一些国家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3: 克罗地亚大部分地区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今天，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已发布5号和6号的全境高温红色预警，多条河流水位降到历史最低。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当地时间7号午夜。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4号报道，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今年部分气象站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另有多头狮子因高温天气生病，正在接受治疗。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7月30号至8月3号，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党员干部日夜坚守在防汛一线。 8月1号，汉中市南政区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防汛巡查途中不幸遇难，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防汛抢险一线。
5: 8月1号6时，汉中南政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汛情就是命令。李阳第一时间响应防汛部署，会同立峰村网格员李桂福驱车开展全域汛情巡查。在医院，记者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李桂福，他告诉记者，巡查途中车辆在暴雨冲滑路面失控打滑，意外侧翻冲入河道，汹涌湍急的洪水瞬间席卷而来，李阳不幸被洪水冲走。牺牲前，李阳将他推出失控的车辆，
6: 他用手把我手推，可是我推上，他把我推上去了，可是最后我怕他，他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5: 李桂福回忆，事发前他们发现当地的河童岩水库库容已经超过警戒线，泄洪渠漫溢。水库地处立峰村、石科村两村之间，立峰村位于水库上游，石科村在水库下游，水库常年蓄水60余万立方米，在如注的暴雨中随时有漫顶的风险。李阳决定和李桂福驾车前往村子周边排查隐患。
7: 哎呀，这个呢冲力，你看这家伙，
8: 哎呀，
7: 不敢走了，我
8: 走了，我走了，
7: 走不得。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8: 可咋整啊？
6: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士，最后他就说：“哦，下游一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个石锅村，如果有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植树提醒一下，该吃的就要吃的。
5: 巡查途中，李阳和李桂福突遇山洪，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李阳被洪水冲走。经30余小时全力搜救，8月2号17时许，救援人员找到李阳，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已不幸遇难。李阳年仅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家中尚有年仅3岁的孩子。在重庆服役期间，他就曾挺身而出，成功解救受困群众，凭借英勇表现荣立个人3等功。2015年9月，总台新闻频道就曾报道过李阳救助扶梯摔倒旅客的先进事迹。
6: 我们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先锋作用，做再大的雨再大的风，该干的去干，把老百姓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5: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近期立峰村党员干部一直奋战在抗洪一线，村里的党员干部去向牌日期一直停留在8月1号这一天，李阳的姓名牌始终指向在岗这一栏。李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0: 眼下正值暑假，儿童生性喜欢攀爬玩耍，往往极易引发安全隐患。近期各地发生了多起涉及儿童安全的事件，也提醒家长们务必要提高警惕。
1: 近日，江西上饶一商场内上演惊险一幕，一名6岁的孩子

0: 部，整个身体悬挂在将近6.5米的空中。正在二楼巡逻的商场工作人员郑建军闻讯赶到，迅速按下扶梯紧急制动按钮，探出身体，伸手去拉悬在半空的孩子。正在一旁作业的装修工人曹玉芳看到这一幕，也立刻赶来帮忙，两人合力将孩子拉了起来。
1: 郑大哥一只手拉到小孩子，那时候我马上过去一起，一双手一起拉，把他给提上来，抱上来了，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嘛，挽救了一个家庭嘛。
0: 险情发生后，该商场增派专人定点值守扶梯重点区域，还增加了安全警示标志，同时提醒家长履行好监护责任，避免意外发生。近日，在山东烟台芝罘区，一名1岁半的幼童独自误入电梯，与家人走失，正巧被进入电梯的外卖骑手李志刚发现。由于孩子年龄太小，无法表述家庭住址，李志刚便轻声安抚情绪不安的孩子，随后将他抱出电梯。
2: 问他几楼，他也不知道，然后都下来一楼了，我出来电梯口一看，也没大人。
0: 李志刚抱着孩子找到小区保安，将孩子妥善交接后，才继续配送工作。孩子家人发现孩子走失后，立即调取小区监控，最终找到孩子。近日，在福建厦门海沧区，5名孩子爬到停在海边的漂浮筏上玩耍，漂浮筏随时都有倾覆或漂移的风险。当地警航无人机在巡逻中及时发现后，第一时间向孩子们喊话：
3: 5名小朋友请注意，我们是海沧公安无人机，该海域非常危险，不要私自下海玩耍，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请立即撤离。
4: 小朋友也比较听劝，慢慢的就开始上岸，跟属地派出所的民警然后进行了通报。他们呢也立即去敖冠社区，然后去找这5个小朋友，因为正好放了暑假嘛，几个小朋友凑在一起上海上去戏水。
0: 事后派出所民警专程来到敖冠社区，为社区的孩子们上了一堂暑期防溺水安全课。
5: 亲人离世了，家人并不清楚逝者在哪家银行，有没有存款，买没买保险。现在这个困扰有了新的办法。
6: 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数据，个人在手机上就能查询，操作并不复杂。浙江居民登录常用的政务服务 APP 这里办，找到这里事安服务模块，通过逝者个人资产查询或者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申报入口，按提示填写查询人的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请，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能收到反馈的结果。他能查到什么，解决哪些问题呢？在已经联通的银行保险机构中，银行资产方面，5万元以下的小额活期存款能直接告诉你在哪家银行账户余额有多少，超过5万元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基金、贵金属、国债等也都可以查，但你需要去相关的银行进一步核实。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的保单都能查出来。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保险公司，即使是在浙江以外有存款或者保单也能查询。这两年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一直在优化相关的金融服务，已经优化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手续，5万元以内存款无需公证就可以取出。浙江的这个试点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也是金融为民的应有之义。
5: 今天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新疆阿克苏开赛，来自全国28支队伍的400多名球员将以球会友，展现少年儿童拼搏进取、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我们再来继续追踪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表示，这次非法移民危机已经造成至少75人死亡。
7: 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0: 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
1: 在这次休达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中啊，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呢是社交媒体啊，或者说网络平台对相关消息的这样一种误传误信啊引发的。它的直接背景呢是七月初的时候啊，当时西班牙最高法院呢通过了一个裁决，就认为啊，今后啊这个由海陆进入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在必要的程序，也就是这个甄别和正式遣返决定之前呢，可以有所逗留。这样的一个裁决呢，很快就被网络的传言解读为说，只要啊通过海陆进入到西班牙境内，就可以获得某种豁免啊，甚至呢以合法的身份呢，能够在西班牙呢居住下去。
0: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23岁的阿卜杜勒加林和同伴上周五从摩洛哥下水，连续游了3个半小时才抵达休达。目前，他暂时居住在市中心的临时安置点，等待下一步安排。
2: 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于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他们只是希望以这里作为进入欧盟的第一站，之后再前往西班牙的本土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寻找工作机会，或者申请国际保护。这里是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3: 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
4: 现在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角马过河正在上演。在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总台记者搭乘热气球带您观赏角马渡河的壮观景象。
0: 凌晨3点多，记者跟随向导从位于格鲁梅蒂河的帐篷营地出发，前往北部的科加腾德。2个多小时后，记者抵达了位于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北部的科加腾德，这里也是游客前往马拉河观赏角马过河的主要入口之一。 随着热气球升空，视野豁然开朗。从高空俯瞰，蜿蜒的马拉河像一条丝带，在晨光中闪烁着微光。祖墨是当地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据他介绍，今年七月，大批角马就已经开始横渡马拉河，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迁徙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5: This year the crossing is very very early compared to last year. So every year they kind of changing in terms. Depends on the if the rain are coming very soon, then they will cross the river very soon. If the rain are a little bit late, then they can be late to cross the Mara River.
6: 大迁徙没有固定的剧本，也没有精准的时间表，更没有100%兑现的画面。所以说，你在草原上看到的每一幕美景，都将成为神奇自然的独特馈赠。总台记者坦桑尼亚报道。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您如期而至。这期节目里咱们首先请出的是两位年轻演员刘佩和刘磊，这个题材并不是特别的新奇，哎，跟三国有关，咱们来听一段趣谈三国。
10: 谢谢大家，
7: 哎，
10: 感谢大家。我们名气比较小，
7: 可不，
10: 没有人认识我们。
7: 没错，
10: 我们死到台上都没有人认识。
7: 你也太下本了，
10: 就是名气比较小。
7: 对，
10: 还得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7: 我还介绍介绍，
10: 加深加深印象嘛。
7: 太好了，
10: 我们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7: 哎，
10: 我的名字叫刘佩。
7: 我叫刘磊，
10: 我今年是24岁。
7: 我27岁。
10: 谁呀？
7: 我27岁。
10: 你骗我。
7: 这骗你干嘛呀？
10: 你多大？
7: 27岁。
10: 你都27了。
7: 对，
10: 你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呀？
7: 27我就长寿了。
10: 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你活到28。
4: 加油！
10: 看这意思，你可能够呛。
7: 我会努力的。
10: 我的意思你没有明白。
7: 不清楚。
10: 就是希望你站在舞台上多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
7: 这也是我的心愿。
10: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基本情况
7: 啊。
10: 今天这个舞台呀，我们给大家演出，说实话心里边比较紧张，
7: 有点忐忑。
10: 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相声界的老前辈王培元王老师在台下就坐，
7: 这是我心中的偶像。
10: 我们都是看着王老师的相声长起来的。
7: 没错，
10: 真的是我们的偶像。
7: 对，
10: 王老师的相声为什么说得这么好呢？
7: 啊，
10: 王老师有一个爱好。
7: 你说一说。
10: 特别喜欢看书。
7: 我喜欢学习。
10: 没错。
7: 嗯，
10: 我也特别喜欢看书。
7: 你还看书？
10: 特别喜欢看书啊。
7: 哦，
10: 最喜欢古典文学名著。
7: 看过什么书你说说。
10: 机器猫。
7: 就这一本。
10: 哆啦 A 梦。
7: 还有
10: 樱桃小丸子。
7: 你也就这个水平了。
10: 这是小时候看的
7: 啊，
10: 现在最喜欢看四大文学名著
7: 啊。您把这四大名著你说说我们听听。
10: 西游记
7: 啊。西游有？
10: 还真有啊。
7: 您这说梦话呢是怎么着呀？
10: 没有没有。有吗？
7: 啊，有。西游有。西游记。
10: 西游记。
7: 嗯，
10: 水洗船。
7: 什么洗船？
10: 水。
7: 舔脸还说水浒传。
10: 水浒传。
7: 哎，
10: 红楼梦
7: 啊。有。
10: 三国杀。
7: 您这里还有网络游戏。
10: 三国什么？
7: 三国演义。
10: 我最喜欢看三国演义了。
7: 我喜欢三国，
10: 因为三国是咱们中国第一部才子书。
7: 哎，这说的不假。
10: 我特别喜欢看。
7: 嗯嗯，
10: 从小看，我尿炕的时候就喜欢看，一边尿炕一边看三国。
7: 该治病还得治病。
10: 真的， 最喜欢看《三国演义》了。
5: 我喜欢。
10: 我一直啊想找一个水平跟我差不多的演员，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哎，对这个《三国演义》提出一个问题，互相探讨探讨。
5: 今儿个我毛遂自荐，我跟你聊一聊可以吗？
10: 你想跟我聊聊三国
5: 啊？跟您学习学习。
10: 行啊，啊，没问题。共同探讨嘛。
5: 啊，好好好，
10: 共同进步。
5: 好，
10: 行吧。啊，
5: 可以可以。
10: 问你一个问题啊。
5: 啊，您说。
10: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啊，是哪三国？
5: 这马上就告诉你，
10: 说，
5: 魏蜀吴三国。
10: 错了。
5: 怎么还错了？
10: 你说的不对。
5: 哪儿不对？您说说。
10: 是魏汉吴，不是魏蜀吴。刘备是后汉赵烈皇帝，蜀是指的四川。记着啊，魏汉吴。
5: 哎，您说说的还是有道理。魏汉吴，
10: 没错。
5: 得了，跟您长能耐了，
10: 是吧？啊，
5: 好好好。
10: 再问你一个问题
5: 啊，您说。
10: 《三国演义》这本书啊，一共有多少人物？
5: 不，这就叫问题。
10: 对呀，
5: 你就问我就问题。
10: 对呀，
5: 你问哪？切。
10: 谁把你气儿撒了？
5: 脱带是怎么着呀？
10: 知道吗？
5: 说不上来。
10: 我就知道。
5: 你知道这问题？
10: 对。
5: 你说。
10: 1248个人物。
5: 你有考证过吗？
10: 当然了，一个礼拜没有睡觉啊。我在家里就给查出来了。
5: 你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不，
10: 记着啊，1248个人物。
5: 1248个人物，
10: 这么多人物，谁的能耐最大？
5: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住我，
10: 知道吗？
5: 马上就告诉你，
10: 谁？
5: 连朋友们都知道，诸葛亮能耐大。
10: 诸葛亮能耐大？
5: 对了，
10: 诸葛亮有什么能耐？
5: 有什么能耐？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座，笑傲风月，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诸葛亮这是多大的能耐？诸葛亮能耐大，这问题。
10: 好，这个贯口表演的特别的好。
5: 啊，这是一种技巧。
10: 诸葛亮能耐大。
5: 对了，
10: 反驳你一下可以吗？
5: 你说，有事说。
10: 如果说诸葛亮能耐大的话啊，为什么六出祁山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诸葛亮能耐大吗？
5: 您别说，这个问题是个

0: 好问题，这个刚才我没考虑周全。司马懿能耐大，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司马懿能耐大。
1: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0: 北魏大都督，执掌生杀大权，司马懿能耐大。
1: 再反驳你一下，司马懿能耐大的话，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三国里边有这个故事情节，
0: 说到过
1: 诸葛亮摆空城计把司马懿吓跑了，司马懿走的半道借着一条微信，是一条语音，
0: 还微信，那阵有手机吗？
1: 就是有将士过去禀报啊，
0: 探马兰旗，
1: 那是一座空城啊。司马懿复夺西门，就在这个时候，诸葛亮从烈柳城把赵云调回来了。司马懿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司马懿能耐大吗？
0: 那赵云能耐大，
1: 赵云能耐大。
0: 对，
1: 赵云有什么能耐？
0: 长坂坡子龙救主，赵云能耐大。
1: 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0: 对，
1: 其实长坂坡赵云并不露脸。
0: 哪儿不露脸？
1: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要没有徐庶这句话，甭说一个赵云了，十个赵云成刺猬了。如果说赵云能耐大的话，为什么到挡阳桥让张飞给他断后？
0: 张飞能耐大，
1: 张飞能耐大。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吕布一个。
0: 吕布能耐大，
1: 吕布能耐大。白门罗让曹操给逮着，
0: 曹操能耐大，
1: 曹操能耐大。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0: 周瑜能耐大，
1: 周瑜能耐大。为什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0: 诸葛
1: 你说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
1: 怎么我能耐大呢？
0: 我这都说了胡话了，你能耐还不大？
1: 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实事求是嘛，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0: 我要不知道就没人知道了。
1: 你这话太大了吧。我就知道。
0: 你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说说，快说，快快，你讲我等，快快快快快的啊！
1: 你要死是不是？看你这个态度，
0: 怎么着？
1: 你会不会客气啊？客气客气啊！你出去打听那儿还得跟人客气了。劳驾，我上火葬场怎么走？
0: 我上那儿干嘛去？
1: 你得跟我客气客气，快客气客气。
0: 怎么客气？
1: 鞠个躬，对吗？鞠个躬啊，小不了你，大不了我的。鞠个躬，真是。默哀呢，是不是？还鞠？打算鞠几个呀你？
0: 等我拿个花篮，我给你上上。
1: 跟花篮没关系啊？
0: 有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样吧，
0: 怎么着吧？
1: 你站好喽，规规矩矩的给我鞠个躬就可以了。
0: 那给你鞠个躬，
1: 这还差不多。求我来了
0: 啊？求你来了。
1: 知道我有本事
0: 啊？知道你有本事。
1: 知道我有能耐
0: 啊？知道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
0: 你会尿炕。
1: 你才会尿炕呢，真是。
0: 这不就问您三国谁能耐最大吗？
1: 这不就说到这儿了吗？
0: 对呀，
1: 告诉你，记住了啊，今后不管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有一个朋友提出来了，各位让您说三国里边谁能耐最大。
0: 对呀，
1: 大家伙都不知道，唯独你相声演员刘磊把这个答案公布于众，大伙暗挑大拇哥。罢了，不愧是相声演员，这么难的道理你都知道。
0: 你瞧瞧，
1: 你是露脸了，你这能耐都是跟我学的呀。
0: 对呀，
1: 再鞠躬告诉你，
0: 再鞠个躬，
1: 告诉你，记住了，
0: 您说
1: 三国里谁能耐最大啊？王培元。
0: 别说了。
2: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刘佩和刘磊和说的趣谈三国，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 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马季和郭启儒带来一个经典名段，叫《打电话》。现在我们的生活是日新月异，这个通讯工具啊，应该说是非常方便。像这种排队打电话的现象，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不过呢，这种不太讲究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没有消失。咱们来，
3: 电话人人都会打，
4: 可不是吗？
3: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4: 是喽，
3: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4: 哎，很方便。
3: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4: 啊，
3: 要注意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尽量的节约时间。
4: 对，
3: 是吧？
4: 哎，
3: 你别打起来没完。
4: 是啊，
3: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4: 哦，这个个别人呢？
3: 哎，个别人。
4: 哦。
3: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4: 啊，
3: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4: 且说呢，
3: 哎，真有这样的人。
4: 是啊，
3: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4: 哦，
3: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4: 打什么公用电话？
3: 就是啊，
4: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3: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4: 什么事啊？
3: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4: 就这事啊？
3: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4: 那可不是吗？
3: 拿起电话来，
4: 嗯，
3: 拨通了号，
4: 嗯，
3: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4: 对，
3: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4: 就是我呀。
3: 哎呦，郭老啊。
4: 哦，
3: 我是马季
4: 啊。
3: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4: 是啊，
3: 6:30钟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4: 好嘞，
3: 就这样啊。
4: 哎，
3: 不见不散了啊。
4: 好好好，
3: 回见回见。
4: 好，回见。
3: 完了，
4: 这也就有半分钟啊。
3: 就是啊。
4: 嗯，
3: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4: 哦，
3: 他没这么打。
4: 是啊，
3: 我给他算了算
4: 啊，
3: 连来带去他打了2多小时。
4: 就这点事打2个多小时。
3: 就是啊。
4: 好嘛，
3: 我给你学学啊。
4: 怎么打的？
3: 拿起电话来。
4: 嗯，你这是干什么呢？
3: 这不拨号呢吗？
4: 拨号的。嗯，
3: 喂喂。
4: 嗯，
3: 喂，
4: 又重新拨一回。
3: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4: 嗨，这位
3: 喂。
4: 嗯，
3: 哎呀，通了。
4: 嗯，
3: 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4: 你瞧这俩号码啊。
3: 喂，
4: 嗯，
3: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4: 嗯，
3: 哎呀，嗯，不是老胡。
4: 我没听出来。
3: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嗨，嗯，不是老刘。
4: 还不对呀。
3: 哦，你是耗子。
4: 耗子。
3: 那人外号叫耗子。
4: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3: 耗子，有意思。
4: 嗯，
3: 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4: 对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3: 逗着玩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4: 那他哪知道啊？
3: 不知道你猜猜。
4: 猜
3: 猜不着，使劲猜。
4: 使劲猜。
3: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4: 你告诉人家吧。
3: 我姓骆，我叫啰嗦。嗯，
4: 你是够啰嗦的。
3: 哎，对对对，是我。
4: 嗯，
3: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啊。
4: 哦，
3: 嗯，喂，她是女的啊。
4: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3: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嗯，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怎么回事啊？
3: 等着打电话的。
4: 那可不是吗？
3: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4: 啊，你让人那边打去。
3: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
4: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3: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4: 那甭提这名了。
3: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4: 净是废话。
3: 讨论吗？也不讨论。
4: 人家没事嘛。
3: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嗯，票都买好了。嗯， 长安大戏院楼下十排三号五号咱俩挨着。
4: 对，
3: 票价8毛一张的。
4: 哦，
3: 我买两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4: 他这报账呢。
3: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4: 怎么又让人猜呀、啊？
3: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4: 对了。
3: 哦，对。
4: 不对，你乐什么呀？
3: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4: 你告诉人家吧。
3: 歌剧。哎，
4: 什么戏？
3: 刘三姐。
4: 好，刘三姐。
3: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4: 嗯，
3: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4: 干什么？
3: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4: 学一学。
3: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4: 行了，你来吧。

0: 饭。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倒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嗨，白开市了。
0: 啊，还没吃饭呢。嗯。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啊？
0: 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了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哎，
0: 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好不好？7点1刻开演，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什么，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2: 和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叫做《打电话》，来自马季、郭启如何说。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下面的节目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期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的是传统相声当中一段经典之作，请出来的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老先生。这个段子的名字呢，相信大伙儿会非常熟悉，叫做《论捧逗》。咱们闲言少叙，来共同欣赏。
9: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8: 哎，对。
9: 曲艺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8: 是啊。
9: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8: 嗯。
9: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8: 哎，
9: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8: 相声嘛，
9: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8: 哎，
9: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8: 嗯，我呢？
9: 你呀？
8: 啊。
9: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8: 这话怎么讲啊？
9: 配的。
8: 你这叫什么话呢？
9: 捧哏的嘛，
8: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都有责任呢。
9: 你有什么责任？
8: 有什么责任？
9: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嗯哎这事，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8: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9: 嗯，
8: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适用。

0: 是掌舵的。
1: 这话对。
0: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1: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0: 我不是这样认为
1: 啊，
0: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1: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外行，你这
0: 您还艺术修养呢？
1: 怎么着？
0: 啊，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1: 啊，
0: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1: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0: 是啊，
1: 啊，
0: 你一小不也小逗？
1: 还是啊。
0: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小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凡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1: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0: 对了，
1: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0: 老先生说什么来着？
1: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0: 说什么？
1: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0: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1: 啊、
0: 要按比重来说呀、
1: 啊、
0: 我这逗哏的占99.9%。
1: 那我这捧哏的呢？
0: 也就占0.1%，弱。

0: 了。
1: 怎么？
0: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1: 前两年是吧？
0: 啊，
1: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0: 是完了。
1: 对，斗过一次。再者说，您斗那哏也不露脸呢。啊，
0: 哪点现眼了？
1: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0: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1: 好嘛，
0: 怎么了？
1: 就上次他斗那哏呢，
0: 啊，
1: 刚往这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艺术？
0: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1: 这一点不夸张啊，
0: 太夸张了。你
1: 实事嘛，
0: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1: 多子换？
0: 现在咱们就换呢。
1: 你站这儿逗来，
0: 哎，我逗你来捧。
1: 哎，别介，
0: 你也学习学习。
1: 你别介，别介，别介。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0: 敢
1: 啊，
0: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啊，咱俩换个，我逗你捧。
1: 今天非逗不可。哎，
0: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1: 好，哦，行，你来
0: 啊，咱俩换个。
1: 看你逗
0: 这你，哎，
1: 哎，你逗可是逗啊
0: 啊。
1: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0: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1: 哎，对了
0: 啊，
1: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0: 当然有内容啊。
1: 嗯
0: 啊，当然有内容啊。
1: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0: 你看咱俩人说相声嘛，呼我把你搁在那儿了。
1: 对对对，
0: 两个人嘛，不对口
1: 相声。哎，你一件我一件。
0: 对
1: 是。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0: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1: 逗吧，
0: 啊，
1: 逗吧，
0: 开始了，
1: 开始。
0: 辛苦您了。
1: 嗯，
0: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 哎，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1: 这。
0: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是。
0: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1: 嗯。
0: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1: 这。
0: 不，我呀，走了。
1: 你走吧，
0: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
1: 不
0: 啊，
1: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0: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1: 啊？
0: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1: 哦，
0: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1: 我不信呢。
0: 啊，
1: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0: 要是高呢？
1: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给我捧，就旁边这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全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你这话可太狂了。
1: 一点也不狂。
0: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1: 你干嘛比呀？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0: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1: 你给我捧，
0: 我看看你这个乐到哪儿来。
1: 你瞧着。嘿，
0: 我先问问你
1: 啊，
0: 你换哪一段呢？
1: 还这段
0: 原词不动。
1: 当然了。
0: 哎，这可新鲜。来，
1: 你看看，
0: 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1: 辛苦，

0: 哎，
1: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嗯。
1: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0: 哎，
1: 街里边出了一人。
0: 是。
1: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0: 嗯。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这。
1: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哎。
1: 我可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1: 我就拐了。
0: 你怎么拉了？不，你撒，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1: 不，你上哪儿去？
0: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1: 完成任务了，
0: 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1: 哎，回来
0: ，你这怎么意思？你
1: 你先等一等
0: 啊？怎么了？
1: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嘛。
1: 不行，
0: 哎，怎么
1: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0: 那么怎么办呢？
1: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逮哪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0: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1: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0: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
1: 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0: 啊，
1: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0: 哦，
1: 知道吗？
0: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1: 那当然了，就是
0: 哦，
1: 这反正你这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行吗？
0: 哦、我得回答的像话。
1: 哎，
0: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1: 哎，对。
0: 哎，行，好。
1: 我就走了。
0: 哎，你走就走吧。
1: 我就拐了弯儿。
0: 你这就有了下句了。
1: 哎、
0: 拐弯吧。
1: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1: 不能。怎么？
0: 死了。
1: 你爸爸死了？
0: 死喽。
1: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怎么碰见死尸了？
1: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怎么碰？
1: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俩多月了。
1: 对了，
0: 我爸爸死一百天了。
1: 今儿整一百天吗？
0: 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1: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0: 哦，
1: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0: 谁呀、啊？
1: 你大爷。
0: 我大爷。
1: 对，你大爷。
0: 哦、我说的了，大高个儿，
1: 哎，
0: 细高挑，俩小眼睛。
1: 对对对，
0: 坐哪哪冲嘴儿
1: 啊，
0: 会弹两下子琵琶。您说我大爷。
1: 就是他。
0: 我爸爸行大。哎，气死了。
1: 你爸爸行大。
0: 哎，我爸爸行大。
1: 没大呀？
0: 没有。
1: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0: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1: 那大概是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1: 哥。你舅舅。
0: 我妈妈娘家没人。
1: 你岳父。
0: 没有。
1: 你姑父。
0: 没有，我哪有姑父。
1: 你姨父。
0: 哎，没有。
1: 哦，对，你干老。
0: 嗨，没事，我认那行干嘛？哎呀，没有啊。
1: 哦，大概是你哥哥。
0: 没有。
1: 你有？
0: 没有。
1: 你说有？
0: 什么叫说有啊？
1: 有哥哥，没错。

0: 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1: 哦，得顺着你。
0: 哎，
1: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0: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1: 哦，非得顺着你说。
0: 对。
1: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0: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1: 有
0: 啊，
1: 有。
0: 对，碰见兄弟。
1: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 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0: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1: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0: 啊？
1: 你得说对了
0: 啊。当然了，这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1: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0: 你兄弟这模样啊？
1: 哎，对了，
0: 这模样我知道。
1: 你说说
0: 你兄弟这模样。
1: 哎，
0: 你兄弟是吧？
1: 哎，我兄弟。
0: 啊，对对。他是长粉脸。
1: 谁呀？
0: 啊，不，那个圆粉脸
1: 啊，
0: 那个长圆。
1: 这是怎么长下的？
0: 不是你兄弟，他晚上他这脸膛我记得。
1: 哎，
0: 他是黑三层。
1: 啊，
0: 不，那个白净，那个蓝吧唧的，那个绿吧唧，黄吧唧的。
1: 哎呀，我兄弟坐那没事净变颜色。
0: 是，
1: 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
0: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1: 谁呀？
0: 可没长着啊。
1: 谁有麻子？
0: 没长着。
1: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0: 他有那个
1: 哪个
0: 那个痦子。
1: 哪儿长痦子？
0: 痦子
1: 啊，
0: 就哎，反正
1: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会再捅了。
0: 反正就在这溜，
1: 你画地图来了。
0: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1: 哎，
0: 废话，他前边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1: 哦，没看见前脸。
0: 哎，
1: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0: 穿着一靠沙皮猴。
1: 啊？
0: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1: 谁说的？
0: 像话吗？
1: 靠沙做皮猴啊？
0: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那个色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对对，
1: 哎呀，
0: 他没穿衣裳
1: 啊。
0: 不。我在澡堂子碰见的。澡堂子他正洗着呢。我
1: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0: 澡堂子，
1: 你说这个寸劲儿啊。
0: 对对对，没穿。
1: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0: 岁数
1: 啊，
0: 岁数70多岁。
1: 谁呀？
0: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岁。
1: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0: 你兄弟呀？
1: 啊，
0: 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1: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0: 啊。
1: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0: 我怎么碰不见？
1: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0: 哎，这可就不对了
1: 啊。怎么不对啊？
0: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1: 谁让你碰去？我让你碰去了。
0: 哎，这
1: 你乐意碰的？
0: 这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啊？
0: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去，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1: 我没让你碰见呢。
0: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1: 怎么诚心撅人
0: 呢？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啊，怎么捧哏呢？
0: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个别挨骂了。我碰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也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0: 你是，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是
1: 不是 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0: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了。
1: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0: 你是，
1: 这不许这么样闹。
0: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1: 那当然是不能
0: 啊。
1: 那倒是不能。
0: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1: 对，也不能这么说。
0: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1: 不敢不敢，
0: 自称一家。
1: 嗨，
0: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1: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0: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1: 啊。
0: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

0: 尊重您的。
1: 这话对，这话对。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呀。
1: 也不敢。
0: 您是相声泰斗。
1: 嚯嚯嚯！
0: 幽默大师。
1: 哪里哪里。
0: 滑稽大王。
1: 太捧我了。
0: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1: 是是。
0: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艺术独特的风格。
1: 嗯嗯。
0: 甭多了。
1: 哦。
0: 再有三年。
1: 怎么样呢？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哦，我还不如他呀。
2: 陪您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论捧逗，来自苏文茂、马志存二位相声名家的代表作品。到这儿，本期节目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的春节，暗红里透露出贵气的车厘子依旧是年货顶流，车厘子价格跌至每斤二

冲上热搜第一的同时，一堆人满头问号，你们到底是在哪里买的？为什么我这儿的五金装还涨了60块？也有人疯狂炫完五金又五金后，焦虑地搜索起车厘子吃多了身体会怎么样。结果科普说别吃太多就没事，而吃多了会穷。春节前后上市的车厘子大多从智利漂洋过海抵达中国，整个2023年，国内进口的车厘子超过90%都来自于智利，而智利出产的车厘子85%都会出口到中国市场。不同于国内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块一斤的售价，智利本土市场的车厘子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看似巨大的利益空间指引着不少的掘金客奔向智利，其中不少是中国人。他们或者在智利买下农场，种下果树，期待几年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又或者投资建厂，串联起当地和中国之间的买卖。我们好奇的是，车厘子的价格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的中国人究竟能不能赚到钱。徐兰是四川成都人，在智利定居10年，早在2015年就成了车厘子的进口商，后来又在本地扎根，做起了出口生意。和想象中的暴利不同，他告诉我们，这场生意充满了和老天对赌的刺激和无奈，几乎没有人能成为牌桌上一夜暴富的幸运儿，只能从薄利中一点点积累手中的筹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徐兰讲述他和车厘子的故事。

有没有感觉到，你们今年在国内吃到的智利车厘子普遍都有些磕磕碰碰、坑坑洼洼？那是因为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核心产区接连下了三场大雨，车厘子产量一减再减，质量也一降再降。这三场雨水打在等待成熟变甜的车厘子上，让本已成熟的果子吸饱了水，慢慢拉扯着果实薄薄的一层外衣，最终把果子直接撑裂。而那些筛选时没裂的果子，在采摘下来长途运送到中国的途中，果子里的水量也可能把果衣撑开，裂痕就这么留下了。这些瑕疵会影响车厘子的卖相和口感，最终体现在跳水的价格上。为了加速雨水蒸发，雨一停，果农立刻雇来成群结队的直升机，在农场上空盘旋，靠转个不停的螺旋桨把叶子上的水分扇干，吹完一排后飞到下一排继续吹，这是智利果农的常规操作。而去年11月各家农场上空，直升机桨叶搅动气流的呼呼声几乎没停过，显得格外吵。但就算这样，这一季的产量还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我跟智利车厘子主要产区库里科和兰卡瓜的很多果农签了合同，按理说去年11月他们就要把第一批果子给我，我把大量的发货计划也都定在了11月，结果产量根本没有起来，有的果农树上甚至一颗果子都没挂，全军覆没。降雨量增多就像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紧接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最开始慌的是果农，在智利，果农种植一公斤车厘子需要付出的成本差不多1.5美元。一般来说，一公顷的果树会产出10000公斤车厘子，而智利果农的农场至少是10公顷起步。如果一颗果子都没挂，算下来，一个智利的小果农今年也会亏掉1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万元。每次我跑到农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紧接着慌的是出口公司，去年11月份上市的车厘子品种叫桑提纳，因为降雨，桑提纳产量掉了很多，没有果子出来。当时大家都慌了，各个出口公司原本承诺的发货计划全都泡汤，大大小小的出口公司全都出来找货，车厘子一下变得非常紧俏。这导致买卖方式直接发生了变化，原本智利出口公司和果农之间的合作方式是代卖机制，也就是先按照1公斤2美元左右的价格把果子从果农手里买过来，出口卖到中国，回款后出口公司再把利润和果农分成。这样做风险很低，相当于不管是行情好坏都由果农来和自己平摊风险。但是产量一减少，果农一下子都翻身把歌唱了，纷纷毁约了。他们选择直接在地里脱手，把果子定价卖出，这样一来，行情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就全都压到了出口公司身上，成本也一下变得很高。去年11月时，一公斤果子给果农的出源价格甚至到了7美元，约合人民币50元。在短视频平台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看上去是个暴利买卖，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智利本土市场卖的车厘子确实很便宜，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但能出现在智利市场里的车厘子根本就没长那双走到中国的脚，他们是质量次很多的果子。智利市场卖的很多车厘子杆子都是枯的，得挑挑拣拣才能找得差不多的，不像运去中国的杆子绿油油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徐兰将继续分享她的车厘子生意经。在中国，5公斤的车厘子卖到300多块，是因为它本来就值这么多。拿去年12月的一批货举例，当时树上的果子定价大约是4美元一公斤。如果想装一盒5公斤的车厘子，我至少要买6公斤，才能筛选出一批成色适合出口的。除了损耗，还要算上礼盒包装的服务费。这么算下来，一盒5公斤的 GG 级别车厘子成本价直接达到了34美元，约合人民币245美元。出口到中国的货，出口公司会再收取8%的运营费，还有运输成本。以最常用的海运举例，车厘子需要冷柜保存，冷柜运输价格很高，今年一个柜子的海运费就要8000美元，摊到每盒车厘子上会让成本再加2.5美元。终于漂洋过海运到中国时，一盒车厘子的到岸价格就达到了40美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报关时的增值税和中国各个市场的进场费也得算上，最终成本价差不多45美元。这是海运的价格，如果走空运，成本还要更高。按照汇率算下来，一盒成本价就要300多人民币，可是如今市场能接受的行情价差不多也就是300多，有时甚至还不到300，这批货就相当于将将平手，废了。大头的亏损出现在元旦，我当时有一批货，最后的 FOB 离岸价格直接飙到了48美元。国内元旦后行情比较冷，再加上桑提纳今年的质量不太好，最终算下来一盒就卖了32美元，一柜子就亏了6万美元。那时一共发了2个冷柜，一批货亏了12万美元。现在掏出手机打开车厘子的最新行情查询，已经成了我下意识的习惯性行为。2月初，一盒5公斤的 GG 级车厘子行情价差不多算下来就是330到360块人民币，那我这批货差不多刚刚平手，可能刚刚够本儿。今年注定是个亏年，按照现在市场的状态来看，亏损肯定是补不回来了。按理说年关将至，往年这时会出现一个行情上的小高潮，可今年一直不温不火的，国内各个城市之间的价格差距也在缩小。我们一般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称作一级市场，内陆的2线城市叫做2级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一级市场是很猛的，大家预期高，信心也足，价格也炒得高高的。今年就是信心不足，一直都很低迷，甚至一级市场和2级市场价格都差不多了，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批货到港，看当天的行情，哪里的行情好就拉到哪里去卖。

与中间商赚差价的模式不同，我觉得车厘子生意更像是炒股，也像赌博，和老天对赌。这个行业里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所有环节的费用最终都是这个果子在给钱。车厘子是个卖方市场，只要有果子，果子的品相够好，根本不愁没钱去做，有大把的进口商会给你钱，让你去完成这单生意。但果子的量品质都是一场和老天的对赌。车厘子树苗至少要养5年，两株树苗相互授粉才能开始结果。对于果农来说，种植的前5年的时间都相当于纯投入，最终第5年结出的果子什么样，能不能把钱赚回来，都要看天。去年11月进农场时，我看到一棵树上挂的果子有红的、绿的和黑的，还有裂开的，甚至有了年头的树一颗果子都不挂。如果投入了5年之后遇到这种情况，风险就太大了。靠天吃饭的行业总是有点悬。智利产的车厘子主要有桑提纳和拉宾斯两种。从成熟时间来看，桑提纳在前，拉宾斯在后。我认识的那些亏惨了的果农，基本都是种桑提纳的果农，他们都受到了降雨量的影响，而种拉宾斯的就还好。可这些亏惨了的果农，又恰恰是前几年赚得盆满钵满的那些人。疫情期间，种桑提纳的果农因为比较早采摘，很早就运到了中国，一样很赚钱。等到拉宾斯成熟的时候，刚好赶上车厘子外包装上检测出病毒，导致后面拉宾斯的果农都亏惨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

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四川姑娘徐兰讲述她做智利车厘子生意的故事。

我在行业里待久了，有的时候真的会疑惑，会不会是老天爷在做平衡？不只是种植这一环节，这条生意链上的所有环节都很悬，充满了不确定性。每年国内车厘子的行情都呈阶梯式下降，十一月初一般是价格最高的时候，那时市场上一盒车厘子的价格甚至会超过2000块，果量也少。如果能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车厘子，会非常赚钱。但这种特别早的货都掌握在像极致、波板这样的老牌智利车厘子出口公司里，我们根本抢不上。我们能抢的是上第一艘船，赶上行情最高的一波，但能不能上得去也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只能靠运气。有时候我签的果农恰好有果子成熟，而且量也够，就能赶上，否则只能排下一艘。行情是这个生意中最大的一局赌博，这批货能不能赚钱全靠20多天到港后的行情决定，而这又是最大的盲盒。一个果农可以把货给很多个出口公司代卖，如果有哪一家卖出的业绩很不好，明年很可能就拿不到货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果农把同一批货分给了我和另一家公司，每家都是10托盘的量。当时另一家公司走的是包机运输，光运费每盒就要6美元，2天就到中国了。我用的是普通商业航班，每盒运费不到5美元，但中间历经波折，转机到了好几个国家，足足晚了快2个星期才到。我当时心想，一定要被果农骂死了。可谁成想，另一家公司很早到了，恰好赶上当时的行情不好，而我晚了2个星期，结果正好赶上行情大涨，最后是那一家公司被果农骂惨了。除开意外因素影响的年份，在智利做车厘子买卖还算得上是个好生意。以前的代卖机制是非常稳的，按照代卖时的2美元一公斤来算，一盒只要20多美元成本就能拿到。再放到中国市场上卖，除开疫情影响的特殊年份，都是赚钱的。后面再和果农分成抽佣，大家就能赚钱。虽然进出口商的毛利率稳定在6%左右，但薄利多销，需求多，至少薄利是能保证赚钱。唯一的风险就是市场行情不好，可行情不好时也有果农来分担风险。最差的结果是果农刚好保本，而这一链条上除了果农之外的所有环节都有钱赚。对于智利来说，车厘子是最特别的水果。每年智利政府和智利出口协会以及贸易促进局都会砸钱宣传智利的车厘子，海运也非常便利，相关机构和各大船运公司都在积极配合这个生意。只要

智利的孔子学院当老师。当时我给一个从国内来智利采购车厘子的姐姐做翻译，她那时就说车厘子能赚钱，但做起来很难，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做这个生意了。我有点心动，觉得进口食品一定是个朝阳产业，再加上刚好在智利生活，有地缘和语言优势，就差国内的销售渠道了。那年春节回成都老家时，我就决定要试试。当时我爸爸并不看好，他觉得这事肯定成不了。他问我，市场就已经很成熟了，人家凭什么要和你合作？我不信邪，那段时间我跑遍了成都批发市场的各个档口，向档口老板自荐，告诉他们我这有货，问他们能不能卖。一圈跑下来，老板们虽然对车厘子生意很感兴趣，知道这能赚钱，但并不想和没有经验的我合作。眼看年后就要回智利了，我不甘心，跑一圈不行，那就再跑一圈。这一回刚好碰上一个直爽的档口老板，有货就能卖。销售渠道搞定后，我才开始寻找货源。回到智利后，我开始挨个联系各大出口公司，直接跑去跟人家商量，我帮你把货卖到中国，你给我返点。当时老外一听乐了，你先搞清楚，车厘子是卖方市场，你要给我钱帮你找货。2015年底，我空运了2托盘车厘子回国，生意就从那时开始了。虽然没有经验，但那个时间点，车厘子进出口这个行业依然值得入场。2个托盘一共240盒，我帮国内的合伙人赚了1-2万块钱，合伙人请我吃了顿饭。虽然赚的不多，但我觉得这生意能成。2018年我又开始做起了出口，在智利开了自己的出口公司。到了2023年，我又和另一个同行老板合伙，开了自有空运货代物流公司。这几个环节都是薄利，但慢慢积累，生意在稳步的扩大。到现在，我和我的合伙人已经是四川最大的车厘子进口商了，每年生意的流水将近1亿。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考虑要不要到智利来做车厘子生意，我的建议是先看看高昂的成本，成本可能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卖方市场中，果农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继续和我合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年我给果农的回款价格比其他出口公司少，明年很可能就没货了。每年回款结束后，智利每家出口公司都要给果农交一张今年的比价表，就像 KPI 末位淘汰一样，果农会给出一个均价，如果某家公司给果农回款的钱低于这个均价，要自己掏钱把钱补齐，高于均价那笔钱果农也不会退给你。还有更小范围的竞争，同船比价，同一艘船上的各家出口公司也要卷价格，同理价格卖低了也要自己掏钱给果农补上。为了卷赢别人，我需要把销售环节掌控好，什么时候卖，到什么市场上卖，卖给什么客户都有讲究。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能付出的努力很少。销售如何大概率都要看运气，各个城市的行情谁都不能准确预测，同一个城市中哪一个进口商卖得好就更难预测了。我们的卷更大程度还是在卷运气，卷行情，运气不好就得用超能力补上。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智利做生意的成本要更高，第一步就是语言问题。智利都说西班牙语，如果自己不会说的话，需要在这边请翻译，而西语翻译的费用并不低。想长久做生意，还要组建团队，搭建厂房，请当地工人。当地工人的时薪很高，光是请一个普通的果农联系人，月薪就要5000到10000美元。如果真想做这个生意，还得请好几个。投资建厂也很贵，在这里建一个车厘子筛选厂就得小1亿人民币的投入，光是购置一台筛选机器就需要400-500万美元。过高的门槛也导致来智利开出口公司做生意的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多。我知道的中国人在智利建工厂的不超过5家。但来这里淘金的中国人流动性是很大的，虽然可能最终留下的人不多，这几年越来越多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中国人来到智利。我发现流动性大的原因是很多来的人是小白，如果对智利的了解不深入，是非常容易踩坑的。在智利做生意一定要捂紧钱包，不要轻易把钱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否则不光不能产生利润，很可能本金都没了。我把在智利踩到的坑称作交学费，必交的一部分学费是给果农的，一般向果农收果子时需要在9月份时交预付款，等到12月份才能收到果子。2018年，我跟一个果农约定好12月份收果子，当时付了将近30万美元的预付款，可等到收果日时，那个果农愣是一个果子不交。可我们明明签了合同，也请了律师，后来和他打了官司，打赢了，依然收不到钱，果子也至今一颗没见到。可我又拿他没什么办法，只能认栽。30万美元还只是冰山一角。2018年刚开出口公司的时候，一个大果农介绍给我一个公司会计，结果这个会计虚开了2000多万人民币的发票退税，从那时到2022年，已经积累了将近300多万人民币的税没退回来。一打开公司的税务系统，全是扎眼的红叉叉。找了无数个猎头和会计，加价1/2的工资都没有人愿意接盘。来淘金的中国人，有的被骗了几次回国，还有的在当地被边缘化。我认识一个在智利种车厘子的中国人，他们的规模很小，从不请当地人，一问才知道是被坑怕了。之前他们请的智利当地人，不是工作时间躲在农场角落睡觉，就是把刚买的农药拿去偷偷倒卖换钱，甚至还有包装厂把他们的货都给调换了。
次数多了，他们开始格外谨慎小心，凡事都亲力亲为。为了抵御风险，我只能不断扩大产业链。在这一条产业链上，如果只占一环，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就拿出口商来说，如果我只做出口商，行情稳定时，我的毛利率只有 6%， 而行情一旦变差，我将亏损一大笔钱。所以我既做进口商，又做出口商，还开了空运物流公司。虽然这几个环节利润都不多，但盈利点多了，我的风险也减少了。没办法，这门生意就是诱人又危险，但慢慢做，我依然认为这是个好生意。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徐兰的讲述，了解了智利车厘子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过程和这其中作为进出口商的酸甜苦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态度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呢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我是很爱秋天的文飞。
1: 我是一直在等待秋天，希望秋天能够一直陪伴我的武豪。
0: 哦，希望秋天，你就是希望一年四季那个春天夏天和冬天都再见，只留秋天。是吗？
1: 别人都说这个形容天气好叫四季如春，我倒希望是四季
0: 如秋。四季如秋是
1: 吧？当然了，这个只能存在于想象当中，如果真的是四季都是秋天的话，我想也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的。
0: 那就乱了套啦。说到秋天的大闸蟹，真的每年到入秋的时候都一定要品尝一下。另外呢，桂花也是我特别爱的一种花，我很喜欢它的香味。有的时候稍微有点闲情逸致的秋天呢，我就会采摘一些桂花的花朵，然后呢把它们做成桂花蜜。所以就觉得哎呀，秋天真的是太多美好，就是太短了。
1: 所以也难怪大家会选择用这么多美好的方式来迎接秋天。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关于秋天的一些习俗，就比如说是啃秋，说到了吃瓜的一些历史。在非常多的历史记录当中呢，都有说到关于啃秋，关于吃瓜的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继续的说一说关于秋天，关于吃瓜的故事。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今天呢也说到了，像清代的时候，苏州人就有在立秋这天吃西瓜的习俗，而在淮安呢还有着摸秋这样非常有趣的习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都很喜欢在夏天在炎热的时候吃上一点西瓜，那究竟是谁是第一个吃瓜群众呢？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在立秋这天把吃瓜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立秋代表呢？
2: 说到吃瓜群众啊，现在衍生出来的寓意呢已经不只是吃西瓜这样的表层意义了哈，但是我们这里讲的吃瓜群众呢还就是吃西瓜。那说到吃瓜群众，这第一个到底是谁呢？那得从西瓜的由来说起了。那今天水果摊上处处可见的西瓜呢，其实是一个外来户。西瓜得以这样的名字呢叫西，就是因为它是从西域传入到我们中原地区的。
1: 是的，所以说呢西瓜是一个外来户，而比起明确的来路呢，西瓜进入中国的时间一直都是扑朔迷离的，自古以来就有着非常多的争议。所以呢说到中国第一个吃瓜群众是谁呢，清代的史学家诗人文学家赵翼也就曾经试图去破解，曾经呢他就旁征博引，专门讨论过西瓜进入中国的时间。而第一种说法呢，西瓜在元世祖时期才进入中国，也就是在元代的时候。
2: 这个说法呢赵翼他就不同意了。他翻阅了史料就发现哈，当时呢其实在元初就有人开始吃西瓜了，并且有相关的诗句为证哈。再往后推呢，宋人方回友他也有相关的诗句，西瓜足解渴，割裂青苗夫。另外呢说到金时期呢，那么也有咏赞西瓜的诗句，比如说一片冷仔潭底月，六弯斜卷陇头云。那种种证据就说明呢，其实西瓜早在宋代就有文人们喜欢它的美味了。所以啊赵翼就反驳了，说哎呀，西瓜只有在元世祖时期才进入到中国的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
1: 是的，赵翼认为啊，西瓜其实是五代时期来到中国的。他的证据呢是来源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当中记载，五代有一个人呢叫做胡乔，他在塞外契丹人那里见到了西瓜，后来西瓜就根据他来进入了中国。所以呢胡乔会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吃瓜群众吗？这倒也未必。

那么吃西瓜的很多的吃法和玩法，其实古人呢也特别在行，我们也在最后的时间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其实不管是红瓤瓜还是黄瓤的哈，西瓜自带的那份独特的甜蜜呢，总是深刻在每一个吃货的心坎里。那么说到这个西瓜，其实不仅是大厨，文人们也特别爱在家 DIY 西瓜甜品。比如说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我们江苏如皋人茂老师哈，他就在书里面呢写到了，他会和董小宛在夏天做桃糕还有西瓜糕，那么取上五月的桃汁或者是西瓜汁，然后一瓤一瓤的用这个文火煎到七八分熟，再把它们和糖一起细细的把它们搅在一起，这个桃糕呢就像大

0: 红琥珀一样，那西瓜膏呢就像金丝纳糖一样的颜色。每每到酷暑的时候啊，一定要做成这样的膏。另外呢，可以怎么说呢，比如说涂在嘴唇呐、啊，或者是说呢，可以在想要去品尝的时候呢啊，捞上那么一勺，然后泡在水中，也能够去浸泡出水果的香味。
1: 是的，原来古人吃西瓜有这么多的吃法，但我觉得之所以方法那么多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古人的确很风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古代的西瓜真的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么好吃。无论是我们现在会选择图纸吃的爽快的麒麟瓜，还是甜过初恋的8424，在古代其实都没有的。所以呢，以前的西瓜不仅不甜，而且籽儿还特别多，甚至都可能不是红色的。就比如说在元代的时候，当时文天祥就吃的西瓜一点都不红，他在西瓜吟当中呢就写道：拔出金佩刀，煎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大家呢其实吃到的西瓜呢就是指的是黄水晶，而他看到的籽呢是红色的，有千点这么多。这个吃瓜西瓜吃起来想必不会太好吃吧。
0: 说到吃西瓜，其实我原先概念当中呢只能接受红瓤的西瓜、就是红灿灿的，就觉得特别甜。但我第一次剥开瓜看到里面是黄瓤的时候，我当时在想说，莫不我买了一个假瓜。
1: 是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吃到黄瓤西瓜的机会确实比较少，但是在古代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当时的文天祥吃的一个黄瓤瓜里面的种子就有上千个，哎，这个吃的还挺累的呢，
0: 就是光吐壳吐那个籽儿都吐半天、嘴好累啊。
1: 是的，
0: 但是其实呢，不管是红瓤瓜还是黄瓤瓜，都是瓜的品种。而且呢，千万也不要看到说是黄颜色的瓜瓤就觉得它不甜。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个西瓜哈，就那种小瓜，它的内在都是黄瓤的，并且没有那个西瓜籽儿，它的味道就非常的清甜。
1: 是的，我们古人之所以吃的瓜没有现在那么好吃，种子又那么多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无论是哪个品种的瓜都是一代一代培育出来的，都有着自己非常多的优点，也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的一个体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下午呢，好似进行了一场穿越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展，就是和古埃及文明有关的。我们也来去到古埃及，能够感受到古埃及文明和我们古中国文明哈，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并且呢，跟着两种奇迹，一个在北非嘛，一个在东亚。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尚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但是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进行一个交融，进行一个对比，或者也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那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带领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是呀，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快乐，今天别想了，每一天都希望可以快乐。其实呢，没有任何的烦恼是一顿饭，或者是逛个街，一场电影，亦或是像我一样去看一个展览解决不了的。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不管是古中国文明还是古埃及文明，都是我们人类很伟大的文明，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另外呢，都拥有着世界级的天然大河，而不同的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呢要比古埃及文明多了一条大河，还有它的一个流域哈。另外呢，像古埃及的尼罗河是由南向北流淌的，而我们古中国的黄河长江呢是自西向东流淌的，这个流向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有学者就研究啊，说到在同一个纬度之下呢，东西向大河更加有利于农业区划的一些统一展开，也就是说哈，不对比了，反正我们的黄河长江是自西向东流淌的。那相比之下呢，古中国文明生存的空间就更为广大，也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人口。另外说到，其实这两种文明呢，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前都经历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哈，然后才进入到青铜时代。其实两个都遵循着相同的一个时代进步的规律。那么古埃及青铜时代开始的时间呢，要比我们古中国早上大概1000年左右。那么青铜技术呢，主要是受到了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影响，而我们中国青铜技术呢，在早期也受到过亚欧草原甚至是西亚文化的影响，所以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呢，还没有进入到青铜时代，这就是它不同于古埃及文明甚至是其他几个原生文明的最大特点了。

那这会儿呢，也沿着今天我去逛的一个展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一些比对。那刚才我们都说到了，他们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了，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而且呢，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哈，都是多元化的一个融合。那么说到古埃及文明呢，是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来自西亚的游牧民族塞姆人混合而成的，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则是由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和周边的少数民族交流而成的。那么古埃及文明呢，其实相对而言，它很多发展的一些典型的特点哈，怎么讲呢，都是属于一个很有向往或者每个人心中都有那样的信仰。而我们中华文明呢，虽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相较而言就没有那么的极端。所以呢，其实从文化、科技、艺术、道德等等方面哈，这几个维度都是可以把古埃及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进行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交流，也不叫比对了哈。那其实根据考古发现呢，古埃及文明的第一次统一发生在公元前的3100年左右，而我们的夏朝呢是建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那么古埃及文明最早的象形文字呢是出现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而目前已经知道的我们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的文字呢是商朝中后期的甲骨文，距离现在呢是3600年左右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当我今天看到那个我曾经在2016年也是在一个类似的展上看到的同样的一个展品的时候，哇，我当时整个人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当我伸手想要触碰它的时候，因为那个展品是可以触碰的哈，其他的都是有被那个玻璃罩罩住的，那个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伸手准备要触碰它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头也分享到了，我内心就突然那个小心脏突突突突突跳得很快，然后呢就有一些不太敢触碰的感觉，然后我就把手收了回来。但是当我就是在他的面前又看了他一阵子的时候，鼓足勇气就伸出手轻轻地碰到他的时候，哇，那个瞬间就好像时间空间各种交融在一起，有一种那个当下好像我就要穿越的感觉。后来一直到走出那个展厅很久之后，我的这个心绪才平静下来，所以也还蛮奇妙。这也是我今天看这个展的，好像和2016年看同样展示没有的那个感觉，也分享给你哦。那今天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要跟你来聊一聊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个古埃及文明诞生的时候呢，就拥有文字系统了。那么它的象形文字呢，可能受到比之前更早的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系统的文字。那么这两者相差了1000多年左右啊。

那今天我去到了这个古埃及相关的展览，也是感受到了古埃及的文明。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来说到了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一个是在北非，一个是在东亚，而且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的，但也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好好的去让它俩做一个交流和碰撞。那说到其实呢，不管是古埃及文明还是古中国文明，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方面呢都有着很多的一些建树。那古埃及文明的粮食品种呢主要是麦类，而我们古中国文明呢则是水稻等等哈。那古中国文明的农业品种呢主要是本土研发，就是我们自己来培养发明，而古埃及文明的农业品种呢很多都是受到了西亚地区的一些农业发明的影响哈。而且两大文明诞生的时候呢都拥有都城和一批城市，城市呢是原生文明诞生的很必备的条件了。刚才也说到了文字系统啊等等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两者呢怎么讲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你自己的私有时间当中去做一些了解和研究啦。那最后呢我们再从艺术方面去做一些碰撞。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有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比如说古埃及文明主要是以壁画呀、雕塑啊、木乃伊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主要表现手段。艺术很具有那种强烈的象征性哈，那么也有很多的神话色彩。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大多是以书法、绘画、陶器、青铜器等等为主要的表现手段。艺术具有更多深厚的哲学内涵和审美的情绪，也是更偏向于自然和人的和谐统一。那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对世界的文化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么其实这两者呢也都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灿烂的文明之一了，他们在历史上呢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两个文明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的地方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比如说拥有丰富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成就，都对后来的文明产生了借鉴和启示的作用，也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有着不同。比如说古埃及文明更强调永恒不变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而我们古中华文明呢更强调的是人文关怀和变通适应的智慧。那么古埃及文明更多的受到了周边文明的影响和融合，而我们中华文明呢更多的依靠了自身内部的互动和创新。而且古埃及文明在公元前四世纪呢就被外族征服终结，但是中华文明是一直延续到至今，并且有了更多的转型。好了，说到这里哈，相信呢可能有的人觉得很枯燥，有的人可能觉得还很感兴趣，那不妨就沿着你的想法去做更多的探究了。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title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地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呢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就要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

0: 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坐

0: 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6: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5: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6: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5: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6: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5: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7: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5: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
8: 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9: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6: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1: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2: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3: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2: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15: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4: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6: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 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4: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五号宣布，将从六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持续推动服务业提质扩容，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
2: 宁夏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卫市沙坡头区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让昔日生态伤疤蝶变绿色资产；
2: 银川市兴庆区长政镇赵家湖生态公园以青年落水，众人携手接力暖心救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近年来，宁夏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新、生活性服务业向好，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3: 生产性服务业正加速迈向专业化、高端化，AI 模型、智能改造等一批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数字服务业正成为新的增长点。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就是鲜活例证。从中国第一块电子式电能表的诞生地，到西北计量装备领域数字标杆，企业靠的不是盲目扩张产能，而是依托 AI 质检、大数据模型等生产性服务技术，有效提升品控和生产效率。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室主任钟大磊：
4: 建成适配仪表制造场景的专属 AI 高质量数据集，涵盖30余万条有效生产及质量数据记录，也为后续各类 AI 智能化应用落地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3: 宁夏高速发展的算力产业正在深度渗透服务业各个领域。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扩能提质10项工程加速落地。信息传输、物流、餐饮住宿等5个门类增速较一季度加快，生产性服务中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25.2%。生活性服务业则聚焦品质化、多样化升级，不断丰富消费体验。位于贺兰县的贺兰山东路的安贺旅居项目近日启动建设，该项目规划打造56间全庭院康养客房，精准填补了区域高端过夜旅居和深度康养的市场空白。贺兰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于芳：
5: 贺兰县将抢抓这个银发经济机遇，发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持续拓展葡萄酒加文旅加康养融合空间，全力推动葡萄酒文旅康养高地的形成。
3: 消费场景的创新不止在贺兰山东路上演，近年来宁超、村 B A 火热开赛，户外音乐节轮番上演，各地烟火气加速回归，生活性服务业在融合创新中焕发新活力。从工厂车间的质改数转到街头巷尾的烟火升腾，宁夏正以生产加生活双轮驱动，推动服务业在提质扩容中打开新空间。数据显示，14-15时期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2%，总量达到286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50.3%，缴纳了35.9%的税收，吸收了50%以上的就业，拉动了60%的民间投资，涵盖了85.6%的市场主体。可以预见，随着扩能提质工程持续发力，融合创新纵深推进，宁夏服务业将以更优结构、更强动能，实现从规模增量向内涵提质的深层跃升。
2: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

0: 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规划引领、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眼前的这个大家伙是中国煤科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不久前刚刚发布的薄煤层等高开采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该设备是针对 1.1 至 1.7 米薄煤层工作面开采需求开展的专项研发，旨在破解薄煤层开采面临开采空间狭小、劳动强度大、经济效益差等导致的采后气薄问题， 标志着我国薄煤层智能化开采实现重大突破。相较于传统开采设备，该装备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刮板机研究分院设计师高武孝：“最直观的呢，就是工作效率提升了。比如以前一个200米或者是250米的工作面，大概需要一个小时能完成。
2: 现在呢，把将近30%的时间节省出来，然后整体的效率呢，基本上能提升25%。重大科技成果的落地离不开政策引导与持续攻关。近年来，自治区科技厅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先后立项刮板输送机锻炼监测系统研制，基于多维度信息融合的刮板输送装备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关键技术研究等多个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引导企业围绕输送装备智能化与可靠性提升持续攻关，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自治区科技厅高新处副处长周东之：
1: 我们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技术需求，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特色创新成效明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理念实施重大科技项目，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创新链激活产业链，宁夏科技创新工作成效显著。 1至6月全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25.1%， 宁链科产融合重大项目13项，实施重点科技项目483项，同时全面落实科技创新后补助、科技企业奖补等惠企政策，下达各类支持资金5.33亿元，惠及企业2036家次，
3: 以真金白银为企业创新减负赋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8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银川市调研包抓的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及限思维，坚持质量安全第一，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好防洪防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涉及4个地级市、11个县区，是145国家水安全重点工程。庄岩来到西夏区镇北堡蓝洪库和芦花沟实地查看防洪工程提标改造、排洪沟道综合治理等工作进展。他说，贺兰山区域颇陡留级，植被稀疏，防洪防汛压力大，要坚持井中长鸣、井替长在，抓住主要矛盾，严密防范风险，依法依规推进工程建设，着力打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进一步筑牢防洪防灾安全屏障。 在西干渠管理处第三管理所，庄岩走进调度室，认真听取防汛灌溉等工作汇报，仔细询问水资源调度和引黄灌溉信息化建设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易发多发，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围绕导、拦、泄、治、用等关键环节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值班值守，时刻绷紧安全弦，要坚持防洪防汛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相结合，通过科学调控、调蓄空间等方式，统筹保障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生态用水，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效益，更好惠泽全区人民。

0: 要对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推动重大风险隐患闭环消耗，见底清零，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巡查管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一片曾被矿坑撕裂的土地正重披绿装，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如今绿意绵延，生态修复不仅抹平了大地的伤痕，更激活了绿色发展的新动能。请听报道。
0: 过去数十年间，长期无序的煤炭、铁矿、砂石开采活动在中卫市遗留下786处废弃矿山，地质灾害隐患突出，风沙侵蚀加剧，水土流失严重，成为威胁黄河上游生态安全的硬伤。其中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就是其中之一。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李营村村民詹仲武：
2: 在十几年前，这个地方都是一片荒凉，过去都是乱菜乱瓦，对这个土壤有破坏的嘛，就是乱菜乱瓦造成的这个水土流失了。
0: 2022年6月，国家首批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正式启动。作为黄河上游风沙区中卫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18个子项目里的核心一项，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者们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了一套适配西北沙区、稳得住、留得下、可持续的生态修复路径。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项目工作人员董海伟：
3: 我们种植过程中的话，土壤条件非常不适合这种野生草、芨芨草呀、沙打旺，所以我们就对治理的时候就对这些土进行了筛封，上面覆盖了一层这个石子，的土压住之后浇上水之后，它就不容易挥发嘛，所以它就把伤保住了。
0: 3年深耕不辍，荒坡终染新绿。截至2025年底，该项目累计完成修复治理面积4234.50公顷，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1181处，植被恢复面积2915.74公顷，区域植被覆盖率提升至43%以上，流域水土保持能力较治理前增强10%。复绿后的土地催生出全新发展动能，项目盘活1530.4公顷土地，为当地400兆瓦光伏项目落地扫清用地障碍，施工期间带动数千人次就业，区域地质灾害风险显著降低，确保了周边1.45万名群众安全，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中卫市沙坡头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吴清宝：
4: 为了确保生态恢复治理的成效能够持续巩固，我们制定了项目的管护期，并且呢每半年对项目的管护成效进行集中验收，以确保这个项目的修复成效不反弹、不破坏、可持续。
5: 这两天，一段路人在银川市兴庆区长正镇赵家湖生态公园拍摄的湖畔救人视频在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视频中，普通市民挺身而出，医护人员专业施救，众人无缝接力，成功救起一名落水青年。见义勇为与医者仁心交织，温暖了整座城。请听报道。
6: 那天带孩子在这头玩着呢，完之后我就听着有人说有人落水了，知道吧？
0: 8月2号下午，35岁的杨帅带着家人在赵家湖公园游玩时，突然听到湖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参与救人者杨帅：
6: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穿衣服穿裤子当时跳下去了，结果就那个落水的就把我抱住，我俩就往水里面撑，就硬撑开了，我上来了。但是我下去时候他已经沉底了，没找见人，我就又上来了。然后正好水里面冒大气泡，我又是从那个位置又一手插下去。
0: 凭借水面气泡锁定落水青年的准确位置后，杨帅拼尽全力将人拖到湖边石阶上。此时青年已失去自主呼吸，情况十分危急。恰巧在湖边散步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王丽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投入了紧急救援。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王丽：
7: 完了后我可能就出于那种医生的本能吧，还有那种职责所在，我就转身过去。

0: 然后就给他做了心肺复苏，但是也就是暂时的缺氧，也就是那个心跳停止。很快这个孩子就呼吸心跳就恢复了，意识也恢复了。
1: 确认落水青年没有生命危险后，王丽悄然离开。随后120急救人员和辖区民警先后抵达现场，将获救青年送往医院。市民吴思明用手机记录下了这暖心的一幕，并将视频发布在抖音平台，广大网友纷纷点赞平凡人的勇敢和善良。银川市民吴思明：
2: 施救者他当下那一刻他是内心真正的善良，他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因为这是关乎人命的事情，关乎就是自身安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举动就是应该被社会看到。
1: 8月5号下午，被救青年和家人一起为参与救人的王丽送去了锦旗，表达了感激之情。
3: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多维度展现乡村振兴、闽宁协作、文物考古、城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效。请听报道。
1: 8月4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深度报道，宁夏西吉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红色故事，发展乡村产业。报道聚焦西吉县深挖本土红色底蕴，依托将台堡红军会师、单家集液化等经典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学，擦亮特色红色文旅品牌，推动红色文旅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文化兴村、产业富民、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7月29号，新华社刊发《康庄大道山海斜行》，点赞新时代闽宁协作全新发展格局。经过多年深耕，闽宁两地构建起企业加资源、市场加产品、技术加场景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形成产业链互补、资源互通、互利共赢、相融共生的协同发展新格局。7月3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固原距今约2300年青铜蒜头壶内检出先秦古酒，报道了宁夏固原考古新发现，出土的2300年前青铜蒜头壶中检出先秦战国古酒，是国内罕见保存完好的战国液态古酒，极具考古研究价值。8月5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银川为城市新就业群体筑温暖港湾，报道了银川市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出台暖心保障政策，全方位解决新就业群体生活工作难题，同时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实现服务暖心与城市共治双向赋能。本台消息，宁夏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近日全面启动，今年全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岗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已于8月4号开始，见习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对象仅限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企业见习期限为3至12个月，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期限固定为12个月，每名青年只能参加一次就业见习，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其中一类区每人每月2235元，二类区每人每月2080元。同时，人社部门将为见习青年统一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具体报名事宜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查询。
3: 今年上半年，宁夏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工业增速位居全国第8，连续18个季度跑赢全国平均水平。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生产一线，从火热车间里探寻这份成绩单背后的发展密码。请听报道。
4: 宁夏工业上半年增速全国第8，连续18个季度跑赢全国，凭啥？今天啊，咱们不念稿子，钻进车间找答案，顺道看看这份成绩单跟老百姓的钱袋子到底有啥关系。 先透个底，上半年咱们宁夏工业技改投资增速41.2%，排到了全国第二。技改这两字啊，听着硬，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工厂把老设备换了，生产线变聪明了，机器一升级，产得又快又好，订单多了，厂子不光不裁人，还得接着招。
5: 是2月份来到我们这个公司的，是通过网上招聘来的，在这里有一份不错的收入，也在离家近，这边也大家工作环境也非常的轻松，和大家一起工作都很开心。
4: 厂子效益好，岗位就稳当。上半年全区新增就业5.5万人，好多岗位啊就在这些车间里。当然啊，全区工业能够跑起来离不开两个引擎，宁东硅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化工新材料满负荷赚。中卫呢同样跑出10.5%的增速，算力相关投资翻了近4倍，不光他们啊，还有10个县区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大企业扛大梁，小微企业跟着跑。上半年啊，前100户重点企业产值增长9.8%。就拿脚下这家源源乳业来说，2024年5月份才落地贺兰县，2年多的时间，一二期都已经干起来了。
6: 一期满厂后，一天处理800吨鲜奶，年产稀奶油2万吨，黄油1.6万吨，订单不愁，客户抢着要。
4: 源源只是一个缩影，放眼全区54种主要工业品超60%产量在涨。你日常喝的鲜奶、新房用的管材，没准儿都是宁夏造。工业一升级，东西变好了，花钱啊反倒省了。
7: 就如果你要在宁夏盖一栋楼，连建设带装修，能找到的材料大部分都能在贺兰找到。
6: 对，我们有相当于有区位的优势，有成本的优势，也有售后的优势，还有定制化的设计这方面的优势，可以说是距离就压缩了很多成本。
4: 当然啊，增长的路上也有压力，原材料价格一涨，不少企业的成本就高了。但有个变化啊，挺让人欣慰的。上半年硅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反而下降了3.4%。
8: 我们坚持做碳排放的减法，同时呢做好产能的加法，最终换来的是我们蓝天的乘法。好生态才是我们最终交付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4: 一份工业的半年答卷，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运转的车间，一份份稳定的工作，一趟趟发货的列车。工厂有活力，产业有动力，咱们老百姓的就业增收、生活变好的底气也就更足了。半年已过，车间正忙，宁夏工业，我们下半场见。
3: 本台消息，宁夏中卫市沙坡头、甘肃黄河石林、内蒙古通湖草原三大景区近日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出宁蒙甘黄金旅游小环线。根据合作协议，三方将建立客源互送、产品共建、线路共推、联合营销、品牌共享、人才互通6大合作机制，旨在打破地域界限，聚力探索资源共享、产业共赢的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9: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2: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节目《对话新宁夏问序于民》，以新换新，长城花园社区的互嵌密码。

0: 主持人杨新竹，
1: 你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如果您家所在社区居民居住分散，人口多元，诉求复杂，门对门住了多年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邻里隔阂如何打破，手足之情怎样建立，银川长城花园社区就曾困于此。而这些年，居民从各过各的走向有事一起意，从物理共居走向心灵互嵌，他们做对了什么？今天我们就走进这里，探寻治理网络背后藏着怎样的互嵌密码。
2: 喂，你好，这里是长城花园社区。
3: 好的，叔，您别急，我们马上就有事
0: 处理。一个电话就是一声哨响，在长城花园社区，这座居住着回汉、满、蒙、藏等六个民族的1.8万余人的微型城市里，这样的紧急出动已是常态。19个居民小区既有三线建设之宁青年，也有西海固移民，还有安置返还农民，人员结构复杂，小区分布分散，治理难度可想而知。如何将服务的触角精准延伸到每一户？长城花园社区摸索出的第一把钥匙是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主持人杨新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
4: 书记你好，咱们社区呢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结构相对复杂，在基层治理、日常治理的过程当中，您认为最大的难度在哪？
5: 我们19个居民小区，我们这种规模性的只有7个，其他都就是那种老旧的，3栋楼呀、4栋楼呀、7、8栋楼呀，就这种相对分散一些。我觉得治理难题在这儿。
4: 虽然困难重重，但咱们构建了一个4级的党建体系。
5: 是的，
4: 而且还有520个可以全覆盖的微信群。那当初为什么要把咱们的这个网格织得这么细这么密？
5: 因为人越多了，肯定我们掌握的信息就越多了，邻里之间的矛盾呀，还是哪点路灯坏呀，还是哪个楼道没电呀，这等等的这个系列的问题呢，我们就发现多。其实这520个微网格就是以单元建的，我们在群里肯定第一时间就发现，因为我的网格员，我们18个网格员，他一个人服务的是就30-40个群，那这30-40个群，他肯定每天关注，他有互动，他关注到了，能解决的了就解决了。
4: 很多小区可能也有类似的微信群，你在实际过程中会发现，它很难长久的去真正落到实处。您觉得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确保能让老百姓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应的？
5: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态度的问题。你发现问题不要回避，我们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第一时间呢，就是我们还要回应问题，要站在居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520个楼栋微信群24小时在线响应。前不久，有居民在群里反映了管道维修引发的一件烦心事。网格员、社区干部看到诉求后及时响应，现场协调，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这样的情形已成为社区服务居民的常态。宁夏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居民陈金凤
6: 在网格群里面说了，赵书记给看到了，当天下午就到我们现场去调研。然后他就跟物业一起积极地联系供暖公司，第二天这个事情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0: 除了线上响应，社区每年还会为每个居民精心准备一份网格百宝箱便民手册。
7: 咱们卫生站的也有，
8: 卫生服务站的，还有法律援助。
0: 借助这本便民手册，居民们不仅能轻松找到社区工作人员，还能获取社区每一项服务的联系方式与具体内容。如此一来，社区工作实现了从派任务到接订单的转变。宁夏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居民高庆芳：
9: 十几年了，我在这儿生活得特别舒心，人都羡慕我了。叔叔，你回去不做饭，我是有食堂，去唱歌跳舞、写字、写字、书法，精神上的和物质方面的都做到了。
0: 主持人杨新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
4: 接下来来到咱们社区，尤其在这个社区中心，能看到既有养老服务，也有丰富的文体活动。您觉得和过去相比，咱们的民生服务的理念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5: 职业总关情嘛，我们把就是每一件小事都干好。你像这个楼里面，我们现在实现居民唱歌跳舞、下棋的啊，写字画画的、剪纸的、契约的。就是我们 能够按照居民他们所能参加的一些文化体活动，我们都给他设计上。我们民生的每一件小事，我们都推进，就是让大家呢，就是自己所想要的那一个东西，就是自己想找的那个点都找着了，老百姓就其乐融融。
4: 我看到咱们社区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叫做网格百宝箱的便民手册。
5: 是啊，2016年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也就12-13个人，但是你每次你说我们那个时候就近8000户，你要家家户户居住户，我们还有一些社会性的工作，就不能保证我们和居民都能够了解到。我就在想，什么样的东西放到家里他不会扔啊？这个。

0: 东西呢还能够帮助到它，能有一个价值。其实我们最终的理念就是以我们党为中心，然后呢我们各族人民其乐融融，共同大家呢生活得越来越幸福。
1: 在长城花园社区，幸福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活动室里一曲欢快的舞，社区食堂里一顿热乎的饭，还有抱抱团里一个温暖的拥抱。社区依托老党员成立了23个社会组织，这些民生服务桥、情感赋能站，以柔性力量化解矛盾与萌芽，凝聚共识于日常，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老支书李玉忠组织的关爱癌症患者抱抱团就是其中一个温暖的存在。宁夏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居民抱抱团成员苏芳，
2: 活动项目也挺多的，给予了我很大的这个鼓励和勇气，能从这个病魔中走了出来，在这个温暖大家庭里面，我们感到特别的幸福，特别的温暖。
1: 主持人杨新竹。宁夏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长城花园小区第二党支部书记李玉忠，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
3: 您都退休了，为什么不在家安心养老，反而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做一些志愿服务呢？
4: 因为我组织关系转到社区来看呢，咱们这个社区呢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这个社区生活呢感觉自己幸福满满，所以呢做一些公益事业，做一些志愿服务，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3: 您当年组建了一个抱抱团，
4: 是啊，
3: 当时为什么要组建这样的一个团体来为这个癌症患者这样的群体为他们服务呢？
4: 因为癌症患者呢是一个弱势群体，当我社区有两名这个癌症患者，迷迷不落，一天在家里面就是不出门了，最后呢咱们就把这个团队组建起来了。我们成立这个团队呢，就是同病相怜，抱团取暖。咱们当时搞的是读书分享、朗诵，做游戏、座谈、小型活动。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展了70多场次。
3: 咱们社区目前已经孵化了23个社会组织。
0: 对啊，对啊。
3: 我们为什么特别看重一些老党员呀、干们他们的力量？
0: 我觉得我这23个社会组织，我老叫的就是草根类社会组织，跟其他的这种相比，他们有一种奉献精神在里面。就是大家，尤其是我们啊，像李叔这一代人，我觉得更多的是那种情怀。我们现在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大家呢是一种感念，就觉得我现在呢，就是我能做一点事情，我做一点事情，既能发挥作用，又能体现了我们党员的真正的价值，也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
1: 主持人杨新竹，
5: 从物理共居到心灵互嵌，这条路究竟有多远？长城花园社区用实干给出了回答，基层善治的密码归根结底是以心换心。当各族群众真正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被需要，石榴子的拥抱便有了温度，民族团结的根基便坚如磐石。从一个社区的探索到更多地方的实践，这样红帆高扬、各族同心的故事正在宁夏不断续写。好的，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7: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8: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9: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新、生活性服务业向好，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十四五时期，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2%，总量达到286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50.3%，缴纳税收35.9%，吸收就业50%以上，拉动民间投资60%，涵盖市场主体达85.6%。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规划引领、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1至6月， 全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25.1%，凝练科产融合重大项目13项，实施重点科技项目483项。8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包抓的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好防洪防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明确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28.5微克每立方米的硬性目标，计划通过3年系统化综合治理，推动区域 PM2.5 年均浓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请听报道。
9: 在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路与宏图街交叉口，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严查尾气超标车辆，加速淘汰老旧高排放机动车，抓实移动源污染管控。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固体废物与尾气大队大队长赵鹏举，
10: 主要是针对道路上上路行驶的柴油货车、重型的燃机车辆进行尾气抽测，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下达了县级整改通知书，督促指导车主进行限期治理。
9: 记者来到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新世纪花园供热中心，看到施工人员和施工团队抢抓非供暖窗口期，稳步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分组作业有序配合。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刚，
11: 我们是从7月的这个15号开始入场进行施工，那计划于呢8月15号呢，就说是整个完成这个安装以及调试。改造工程完工以后呢，预计氮氧化物将实现大幅下降，由原先的110毫克每立方米呢降至2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
9: 按照攻坚方案，今年底我区将完成65征吨及以上燃煤锅炉有组织改造，淘汰10征吨及以下小型燃煤锅炉、国3及以下柴油货车、国1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明年底前，地级市城市建成区散煤用户基本清零，重点行业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达到75%。
12: 三伏天的固原不同于城市热浪滚滚，而是山间清风与悠悠药香。近期固原市隆德县迎来大批前来康养避暑的游客，请听报道。
9: 在固原市隆德县山河乡六盘山药用植物科普教育基地的康养体验区，游客闲适地坐在加热艾灸椅上，配合艾草足浴包泡脚。功能室内，大家佩戴着基地研发的肩颈理疗仪，敷上艾草包，舒缓肩颈疲劳。养生体验之余，草本香囊制作为康养之旅增添乐趣。游客自己称重、搭配、封装，在动手实践中辨识药材，感知中医药文化。游客宋小燕，
13: 这个是咱们当地宁夏隆德它本地产的原材料，是能够看得见的，所以我就觉得很放心。
9: 目前六盘山药用植物科普教育康养基地还与多家旅行社合作，以每人70元的亲民套餐开放全套体验项目，高性价比沉浸式体验让基地口碑不断出圈。六盘山药用植物科普教育基地负责人武瑞军，
14: 到现在已经接待这个中医疗康养这块的人次达到6500人，研学体验项目目前接待了3500人次。
9: 隆德县把古老的三伏养生智慧融进了日常理疗、避暑旅居与研学教育之中，让八方游客寻得夏日清凉，收获身心舒展，也让本土中药材资源不断增值。
7: 连日来，中宁县抢抓农时，全面开展麦后负重工作，通过推广油葵、秋菜等多元作物轮作，让刚完成小麦收割的田地迅速接茬再生。请听报道。
15: 在于丁乡石庄村，种植大户吴新平正忙着播种油葵，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油葵种子被均匀播撒在麦收后的土地里。
9: 中宁县于丁乡石庄村种植户吴新平，
16: 现在是种了负重油葵，我种了有3个品种，到11月份初，我们油葵就会收获的。
15: 据了解，当前中宁县小麦收割工作已全面收官，为充分利用耕地资源，实现一季产量一季增收，全县启动麦后负重工作。本次麦后负重计划种植30,000亩，覆盖油葵、秋菜、小杂粮等作物。
9: 中宁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干部王超博，
17: 截至目前，油葵、秋菜等负重作物已种植1万亩，推行麦后负重模式。

0: 能够充分利用耕地资源，实现双丰收，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稳步提升群众种植收益。
1: 石嘴山市日前开展全市基层网格员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培训，请听报道。
2: 培训内容涵盖灾害风险辨识、预警信息解读、应急避险常识、灾情报送规范及初期处置等重点工作。石嘴山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和科技信息化科科长孟玉如：
3: 网格员是基层最小单元，也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最前沿。在灾害来临时，他们承担着预警信息传递、教育叫醒群众、转移撤离群众的重要任务。他们业务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2: 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沟口街道绿洲社区网格员杨雅林：
4: 补齐了我在防灾减灾中的知识短板，作为基层网格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学以致用，切实维护好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守好社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连日来，吴中市各地枸杞种植基地陆续迎来成熟采摘季，田间地头、农户、务工群众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运，依托黄河水土滋养与充足光照资源，吴中枸杞果肉饱满，色泽鲜亮，品质优良，广受市场认可。今年我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岗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已于8月4号启动，见习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每名青年只能参加一次就业见习。我区实现自治区、市、县三级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全覆盖，近2年全区行政复议申请量达一审行政诉讼案件量的1.9倍，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累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4.2亿元。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主渠道。银川市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申报系统已正式上线，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市民换购新国标电动车最高可享600元补贴。值得一提的是，每位市民在政策实施期内最多可享受3次补贴，家里有多辆旧车的可以分批更换。目前银川市已公布官方回收网点、销售门店清单及业务办理流程图，市民可对照附件查询就近网点，按需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全新打造的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红柱子街夜市即将开街，街边巨大的电视机、微波炉、易拉罐和录音机样式的餐车错落分布，这些特意打造的大家伙正是街区为聚集人气而设置的网红打卡点。目前该夜市路灯、地面及上下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已全面完成升级，共有75家美食摊点，90%的商户已签约并陆续进场装修。今年彭阳县累计销售红梅杏3133吨，实现销售总额3925万元，全产业链带动种植、采摘、分拣等环节用工5090人，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近2亿元。近日，银川市各供热企业相继发布公告，开始办理2026至2027年度采暖期停暖业务。根据相关规定，符合停暖条件的用户，如需停止使用供热设施一个采暖期以上（含一个采暖期），应于每年8月1号至9月30号向供热单位提出书面停暖申请，经供热单位同意后，方可办理停暖手续。自治区企业家创新精神专题培训班近日在银川举办，自治区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科技企业负责人等近150人参加培训， 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为宁夏企业数转至改蓄力赋能。今年以来，中卫市科技馆持续打造小小讲解员特色品牌，七月起常态化开展少年烛光讲科普暑期志愿服务活动，一经推出便获得热烈反响。最终科技馆从50余名学生中择优选拔10名优秀讲解员，授予展厅志愿讲解服务资格。农业银行宁夏分行日前向宁夏泰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放2000万元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这是该行首笔以发明专利作为质押物的融资业务，不仅解了企业投产在即的燃眉之急，也打通了科创企业技术变现的通道。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6: 夏季通常是高温高湿的时候，一些伴随休闲的美食很热销，但是这些夏日美食一定要警惕。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7: 夏季生腌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
8: 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寄生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啊，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那还有一些螃蟹，说蟹里面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最典型的啊，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肺吸虫，它主要呢引起来我们人体呢肺脏结构的一个损害。
7: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
1: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塞上归笔。
9: 连续数月，梦里都是星象、古壁，还有一幅永远画不完的山河图，那些我从未踏足的山川轮廓，刻在我骨子里，像一场跨越千年的遗憾。
10: 那支笔到底是谁？又是这个梦。

0: 原来这场梦是前世的召唤，竟然
1: 完全对上了，这不是巧合。
0: 我未完成的是会尽宁夏山河的夙愿，而这封信是让我跨越千年来补全这幅遗作。
1: 贺南风骨，我终于找到你了。黄土沧桑都在画里，沙水共生，塞上江南。

0: 天地壮阔。几起了？
1: 黄河玉塞上，流水润千年。终于，寻遍了所有山河胜景。
2: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4: 等你来唱。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